0: 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2: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7: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8: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7: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9: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7: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0: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7: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1: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吗？他就敢种。
7: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2: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7: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3: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4: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3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5: 从3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4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6: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 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 1.8 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4: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6: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7: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6: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8: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5: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19: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5: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0: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5: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21: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4: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2: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22: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治

0: 会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0: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3: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鉴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

0: 恭喜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2: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4: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2: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12: 军旅绿。
13: 环保绿。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城，
15: 乡村振兴城，
16: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17: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3: 城市你好。
2: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词句当中不难看出方文山手笔的痕迹，曲风是偏中国古典乐，听起来平平淡淡却一真一幻。林俊杰《醉赤壁》。

中国风的延续加上二胡配乐，还有方文山的作词，可以说是绝对的佳作。印象最深的一句歌词是，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

我有时候觉得如果今天没有大笑的话，那等于浪费了一天。所以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接下来听到的歌就是这样，听完之后你会忍不住嘴角上扬。张杰和张宇，从牢骚不解开始，以包容谅解收尾的一首歌，女人到底在想什么。

0: 然后就把这个打包费给点上了。对，一出门就是网加走了，才发现啊，损失了一笔巨款啊，回去问他要个打包带回家。线上投诉平台能开开吗？我线上跟他追款。哎，哪怕是两块钱，这是我的。大家还是这个细心点，你看马虎大王。然后看到这个慌张先生，他说我反正还有一个，为什么？
1: 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还有一个小时才能起床，还不是出门？
0: 还不是上班？
1: 对，你是起床。
0: 这样我觉得非常的不合理。你上午你是不是只有半天班，就下午上班？好爽。告诉我你的工作，以后我们跳槽的话选一下。好吧，那各位如果说有更多这个。
1: 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来分享。然后看一下这个LLI，哎，对，他说昆仑路物资公司这块堵死了，能不能缩短一下通行时间？缩短通行时间？你怎么想？怎么把路砍掉一半？
0: 啥意思啊？什么叫缩短通行时间？是红绿灯吗？你说的是红绿灯，
1: 还是车流量太大了？对，还是什么情况呢？嗯嗯。
0: 好吧，那您反馈到这个问题，如果说能更加详细的话，我们也会继续为您跟进。那当然，这个信息啊，红绿灯。
1: 对，红绿灯。
0: 哦，好的，好的，收到了啊。那这个情况我们也已经反馈给交警同志了，看能否来调试一下这个红绿灯的时间长短啊。具体是哪个方向啊？
1: 他说物资公司这一块，也就是说这个大路口的红绿灯这里，
0: 是红灯太长了，还是绿灯太长了？
1: 应该是红灯太长吧，不然他也不会堵在这里啊。如果是绿灯的话，应该就走了。好的，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反馈给交警同志了啊，谢谢
0: LI 的信任啊，
1: 耐心等待吧。
0: 有任何信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当然，有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来与我们继续分享喽。

不慌不忙，生活向阳，太阳 C 位出道，早高峰热力开造，快来和我们一起吹响唤醒早高峰城市活力的第一声号角。打开广播，输入密码 FM92.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跟着我们的节奏，甩掉困意，加满元气。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一手全包。段子、音乐、最新资讯，无缝衔接。伴随美好晨光，自由和快乐要永远置顶。

0: 好的，欢迎大家在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52，大部分的朋友应该是都已经到达了您的目的地啊。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精神饱满的开启你全新的一天啊。这两天呢天气也比较冷，所以呢无论是这个您是这个长期比如说是上一周休一周，还是说每天正常上下班的朋友，希望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添衣保暖。那尤其是家中比如说这个体质比较弱的人，老人小孩、孕妇、产妇，可能确实是抵抗力相对比较弱，去往人多的地方，大家一定要戴好您的口罩，以防感冒，以防交叉传染。如果说孩子已经出现了咳嗽、发烧等流感这些病、等流感的这些症状，那还是一定要及时请假啊，以免到这个人多和教室里面环境比较复杂的地方，会造成交叉感染，可能会好得更慢啊。
1: 是的，如果说孩子这个已经有了这个流鼻涕的症状，就少出门。
0: 是的，
1: 咱们尽量把这个症状治好了之后再出门，这个透透空气啊，或者是多多的运动和锻炼，
0: 是的，
1: 增强我们的体质啊。
0: 哎，那
1: 对这一时间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多多分享路面上的情况，有任何问题我们依旧在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各位，歌曲过后呢会来到克拉玛依新闻，新闻过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2: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1: 我市公积金政策再升级，可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最高可提取30万元。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麦琪，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10月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届时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聚焦市委13421发展思路，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奋力开创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节选，听取了全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进展情况和有关单位工作汇报，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深入实施生态历史战略，持续提升生态环境风险主动预防和治理能力，持续夯实高质量发展绿色根基。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问题短板，严把整改质量，压实整改责任，以有力举措推动各项任务整改到位。要强化系统观念，坚持当下改长久力相结合，加强技术引领，优化能源结构，完善制度机制，既是把整改成效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会指出，4季度既是定全年保全局的收官阶段，也是谋明年抢开局的关键时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认清形势，坚定信心，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持续强化经济运行分析，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及早谋划明年重点任务，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赵宇恒报道。10月8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按照自治区部署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研究中央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等事项，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扎实做好社会治安防控、安全生产与风险化解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市委大干100天实现全年红要求和市15届人民政府第10次全体会议部署，落实落细各项工作，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文章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办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事业，加力推进10项民生工程、25届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对标对表，抓实年终考核，紧盯短板攻坚，全力争先进位。会议强调，要紧扣市第13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及市15五规划总体部署，提前谋划明年各项工作，梳理形成重点工作清单、项目清单，为2027年开局起步打牢基础。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深入实施生态立市战略，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工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克勒马伊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报道。9月28号，克勒马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我市正式开通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更好满足缴存职工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释放住房公积金惠民效能。根据新政要求，申请人及配偶在公积金中心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就可依规申请装修提取。新政对自住住房装修提取时限作出明确规定，自住住房办证5年以内，办证10年以上，均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装修提取业务，分别满足新房装修、旧房翻新的民生需求。提取金额按照房屋建筑面积乘。

0: 以每平方2000元的标准核算，最高提取额度不得超过30万元。申请人、配偶以及共有产权人针对同一套住房，仅可以各申请一次装修提取，累计提取总额不能超过该套住房最高可提取额度。两次装修提取业务的办理间隔不得少于10年，时间以办结上一笔装修提取业务的日期为准。被列入违规提取限提黑名单的缴存职工不予办理该提取业务。新政还对共有产权住房、再交易住房、江内异地住房等特殊情形予以明确。一套住房存在多名共有产权人的，全部产权人及其配偶均可申请提取，提取总额按照产权份额核算，不得超过这套住房的最高提取限额。再交易住房如果在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发生过产权变更，并且曾经办理过装修提取，需要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12个月以后方可提交申请。江内异地自住住房申请装修提取，按照我市统一标准执行，同时规定同一套住房在一个自然年度之内只可以办理住房装修、老旧小区改造、市老化改造其中一项改造类提取业务。克勒玛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中心将持续做好新政宣传解读、业务落地指导工作，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持续拓宽公积金惠民应用场景，以精准便民的公积金服务切实提升广大缴存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郭雪梅、通讯员肖丁丁报道。本月起，我市灵活就业人员被正式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不仅可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符合条件的还能按月领取生育津贴，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次政策覆盖人群广泛，包括无故工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参加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以个人身份参加生育保险。参保方式十分便捷，灵活就业人员办理参保登记后，生育保险与职工医保合并实施，同步缴费，缴费基数与职工医保一致，缴费费率为1%，按月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缴费渠道与职工医保相同。已在我市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从本月1日起自愿选择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关系与职工医保保持一致，缴费至职工医保在职转退休。待遇保障方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后，可按规定享受与单位在职职工同等的生育保障待遇，涵盖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两大项。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大，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含妊娠合并症、并发症、计划生育手术费用由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基金全额支付，产前门诊检查、产后42天内门诊检查费用按照职工医保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未参加生育保险但连续缴纳职工医保满10个月的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享受同等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但不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发放清晰明确，灵活就业人员生育或终止妊娠时，连续缴纳生育保险10个月，不含等待期，即可按月申领生育津贴，津贴直接发放至本人，计发标准按照上年度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60%折算。产假天数依照国家、自治区及我市相关规定执行，若生育时缴费未满10个月，可待缴满10个月后再申请津贴。政策同时设置了待遇等待期，首次参保或断缴超3个月后重新缴费的，连续缴费满6个月的次月起，本人及已参加医保的未就业配偶方可享受生育医疗待遇，等待期内不享受相关待遇。对于参保身份转换的情况，生育津贴按照分娩、终止妊娠或手术时的参保身份核定发放，居民医保连续缴费2年以上转为灵活就业职工医保的，断缴不超3个月可补缴并连续计算待遇，超3个月则重新计算等待期。此外，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人员符合规定的产前检查费用纳入普通门诊报销，住院分娩费用按住院待遇报销，也可选择按未就业配偶职工生育医疗待遇就高报销。 所有生育相关医疗

0: 费用和津贴需在生育或终止妊娠之日起12个月内申请办理。市医保局提醒，各相关部门将协同推进政策落地，确保待遇及时足额发放，同时提醒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后需保持连续缴费，避免因断缴影响待遇享受。市民可通过医保经办窗口、官方公众号等渠道咨询详情，及时办理参保手续，切实享受生育保障红利。本次新政有效期5年，此前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此次通知为准。国家级自治区后续出台新规的，按新规定执行。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苏亚凡、通讯员马欣彤报道。为扎实做好京东名春油气稳产保供工作，新疆油田公司严格落实冬季安全生产各项部署，全面织密织牢冬季安全生产防线，为油田安全平稳生产、高效保供提供坚实保障。今年5月，新疆油田公司就已启动年度冬防保温专项工作，以冬季热源稳定管控为核心，建立-15摄氏度气温分级管控机制，聚焦电力系统自动化装置、设备设施、管道完整性、地面工程施工5大重点领域，配套制定人员防寒保暖、偏远站点保温、环保合规管控、冬季应急处置4项专项方案，推动冬防保温工作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采油二厂81号天然气处理站结合150万方装置投产及深冷装置检修，扎实推进冬季防冻保温工作。采油二厂天然气处理站副站长张俊豪：
2: 目前已经新增保温材料175平方米，完成297台半热设备检修，同时完成150万方新建装置管线仪表的保温半热安装验收。入冬后，我们还将根据气温变化加密重点设备和关键点位巡检，确保装置安全平稳运行，为冬季天然气稳定供应做好保障。
1: 丰城油田作业区稠油井占比较高，冬防保温工作存在突出难点，井口需耐受注气工况下的高温，同时要防范低温环境引发管线冻堵。本年度针对井口冬防保温工作，作业区采用凯装电拌热带加温控器技术方案。丰城油田作业区生产指挥中心生产运行组员工唐斌：
3: 凯装电拌热带具备耐高温、耐腐蚀特性，配备温控器可依据管线温度实现拌热系统自动启停与调控。该方案有效解决传统电拌热带热量不足的问题，减少人工拆装及蒸汽解冻作业。当前站点正对照冬防保温实施方案，组织开展设备设施全面排查维保，保障冬季油井生产安全平稳运行。
1: 据了解，新疆油田公司今年计划完成3608口单井、2034套保温盒、1.6万米单井管线、10.18万米电热带保温作业。截止9月底，现场施工已基本完成，同时持续加强重点设备、偏远井站巡检维护，统筹推进52条、总长1471.35千米电力线路检修，并强化新能源设施防寒防冻，全力保障京东名春油田安全平稳生产。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通讯员蓝海燕、唐敏报道。9月29号下午，市财政局举办资产证券化 ABS 专项培训，市属国有企业、油服企业及市区2级相关部门业务骨干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特邀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许兴授课，围绕资产证券化 ABS 最新政策、业务基础体系、各类 ABS 产品适用场景、实务难题及典型案例等内容，许昕进行了细致讲解。结合克拉玛依产业特点与国企现状，他重点讲解了基础设施收费收益权、应收账款、供应链金融资产等事宜作为 ABS 底层资产的类型及其盘活路径，并针对本地企业发展实际提出融资实操建议。课程兼具政策高度与实操指导性，为参训人员提供了系统的业务指引。课程最后设置互动答疑环节，参训单位结合自身业务实际，就项目培育、资产筛选、业务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向专家现场咨询交流。昆仑天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经验交流分享，从企业实践角度分享了资产盘活与融资业务经验。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针对性强，内容务实，补齐了 ABS 业务知识短板。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常态化搭建政经企对接桥梁，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引导市场主体用好资产证券化工具，加快存量资产盘活，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力。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曼琪。
4: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勒玛依气象台10月9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勒玛依市区多云见晴，有微雨。9号夜间西北阵风5级，20度到11度。白简滩多云见晴，有微雨。9号夜间西北阵风5到6级，22度到10度。乌尔河多云见晴，有微雨。9号夜间西北阵风6级，22度到8度。独山子多云见晴，阵风3到4级，19度到7度。金龙镇多云见晴，有微雨。9号夜间西北阵风5到6级，22度到6度。白口泉多云见晴，有微雨。9号夜间西北阵风7级，21度到12度。农业开发区多云见晴，有微雨，阵风3到4级，22度到7度。小拐多云见晴，阵风3到4级，22度到7度。五五星镇多云见晴，阵风3级，20度到8度。呼杜比气田多云见晴，阵风3级，20度到8度。准东基地多云见晴，阵风3到4级，21度到6度。马河气田多云见晴，阵风3级，21度到7度。克勒玛依市区多云见晴，有微雨。9号夜间西北阵风5级，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1: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0: 你是我睡得不像
1: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克拉玛依。那在今天的健康环节呢，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为什么一到秋季便秘的人就变多了呢？秋意渐浓，气候变得干燥，有些人可能发现排便也没有之前那么顺畅了。便秘呢，虽然算不上什么大病，但是会却大大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为什么秋天容易便秘？怎么样才能让排便更加顺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一一解答。首先跟大家分享啊，说为什么一到秋天就更容易便秘。其实每个人的排便规律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一天排一到三次，而有些人可能两到三天才排一次。只要没有粪便干结、排出不畅的不适症状，其实就不属于是便秘的范畴。那便秘的主要表现呢，为排便次数每周少于三次、粪便干硬、排便困难。那排便困难呢，就包括是排便费力、排便不尽感、需要辅助排便、排便梗阻感、排便肛门疼痛或灼烧感，或者是时间过长等一系列的症状。那专家就介绍到啊，说秋季容易便秘，其实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就是气候的原因。秋季干燥，人体呢不仅会出现口唇干裂、毛发干枯、皮肤缺水等症状，还会使肠道变得干涩。这就导致啊，本来有点便秘的人在秋季会症状加重，没有便秘的人可能感到大便干结。那随着天气转凉，人们的户外运动减少，肠道蠕动也会减缓，使得粪便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过长，就会有点便秘了。那还有一点呢，是饮食的改变。入秋之后啊，大家在饮食上会更多的选择辛辣和油腻的食物，荤腥油炸食物摄入过多，膳食纤维的摄入量相对减少，就会增加肠胃道的负担，使肠道蠕动变缓慢，从而会引起便秘。那当然，如果说长时间不排便，会导致毒素在体内淤积，严重时可能出现肠梗阻、肠穿孔等症状。长期费力排便也会引起痔疮、肛裂、脱肛等直肠肛门疾病。那排便费力还容易诱发或加重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老年人，血压升高容易引起脑卒中、心肌梗死等情况。我的情绪因你浮动，心也快要被你融化，你我就是星辰本身，否则射出的那排便虽然很常见，但是不少人还存在着一些认知误区。来自专家呢，就总结了几个大家最常犯的一些错误。比如说，有人认为每天必须要排便，其实医学上便秘的定义呢，并不是看有没有每天排便，而是综合看排便的频率、粪便的性状和排便感受。每个人的肠道蠕动节奏不一样，盲目的追求每日排便可能会引发你的神经紧张，抑制肠道蠕动，反而会诱发或加重便秘的情况。还有一点呢，就是饮食过于清淡，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大鱼大肉吃的太多才便秘，转而就吃得特别素。其实便秘的人偶尔是需要吃一些油，因为肠道需要油脂的润滑，缺少了就会加重便秘。另外呢，肠道是需要食物来刺激和促进排便的，如果说吃的不够多，粪便没有足够的原料，当然就排不出来。一些靠节食减肥的人便秘，就是因为你吃的太少了。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大量的吃膳食纤维而忽略了喝水。膳食纤维有助排便，因此很多人便秘时会大量的吃高纤维的食物。然而粪便在大肠内形成体积，除了纤维之外，还要有水分帮它膨胀，才能够对肠道产生刺激。如果说吃很多的膳食纤维，但是你水喝的不够，纤维膨胀不起来，粪便的体积就是小而密实又干硬，在肠道中运送反而会更慢。此外呢，大肠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回收粪便的水分，身体越缺水，粪便越干。

0: 燥，你的便秘也就会越来越严重了。还有一点呢，是忽略情绪对便秘的影响。其实便秘不仅是生理问题，它还和情绪密切相关。长期的焦虑、紧张、压力大，会通过脑肠轴来影响肠道功能，抑制肠道蠕动，就会排便困难。比如说在考试前或工作繁忙时，很多人都会出现排便不畅的情况，这就是典型的情绪影响肠道的表现。大家可以通过听音乐、冥想和人交流来缓解你的压力，避免过度关注排便问题，让肠道功能在放松的状态下恢复正常就可以了。那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啊，一便秘就想着吃泻药。面对排便困难，其实不少人选择自行买泻药，觉得通了就行。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是慢性便秘的重要诱因。长期使用泻药呢，会损伤肠道黏膜神经，导致肠道蠕动退化，产生药物依赖，陷入越吃越离不开的恶性循环，还可能会引发电解质紊乱、肠道黑便病，增加肠道病变的风险。那急性便秘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用温和泻药，而慢性便秘是需要从根源调理，不能够长时间的去依赖泻药哦。其实在生活中呢，专家建议养成几个习惯来守护你的肠道健康。首先是改善你的饮食结构，多吃新鲜的蔬果、全谷物类食物，促进肠道蠕动。吃够20到30克的膳食纤维，30克膳食纤维大约等于50到150克全谷杂豆，加500克蔬菜，加250克水果，加10克的坚果仁。建议大家可以适量的吃一些猕猴桃、西梅、芒果等，是能够显著的改善你便秘症状。还有一点是每天一定要喝够水，每日呢保证摄入1.5到2升的水，使粪便保持湿润，更加容易排出。那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呢，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调整你的每日用水量。还有一点是留点时间给运动，如果说有时间，建议大家每天进行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运动，像散步、打太极，可以促进肠道血液循环，也会增加蠕动的能力。
1: 准备好了吗？我

0: 用声音传递信息，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用新鲜充实生活，让资讯便捷我们的每一天，
1: 让新鲜与你零距离，让生活更有新滋味。新鲜资讯，新鲜生活，欢迎收听资讯新鲜报。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的9月初3。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今年的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再来关注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的一至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为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来自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的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继续关注，受到冷空气影响，预计11号夜间至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再来一起关注，11号，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国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11号，王曼玉夺得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再来一起关注，10号，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继续关注，截至到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RR荣获尊金奖。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12号，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工信部等四部门10号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人民日报超话车发文，这几天舆论广泛关注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讨论的焦点是汽车，尤其是速成新能源车的安全问题。尽管事件有待权威的调查结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中出现断裂。四部门发布的新规对速成车说不，车企提高开发效率不能以质量品质降低和安全保障缺失为代价，创新的脚步不会因为精益求精而变慢，安全才是中国汽车越跑越稳的底气所在。
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天津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肃西部、陕西中部和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天气。

0: 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您即将驶入926一站式早高峰智慧节目服务区，下一站新闻集装箱。

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首先来关注车辆年审提醒，为了进一步加强克拉玛依市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管理，现将24辆营运车辆年审逾期和294辆营运车辆即将逾期的信息进行公告，请上述车辆所有人业户自公告之日起及时办理道路运输车辆的年审业务。那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第32、33条，道路运输车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年度审验，违反上述规定的，将依据本条例第43条，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未进行年度审验超过6个月的，由原发证部门依法办理车辆道路运输证的注销手续。再来，让我们一起关注2027年新疆普通高考报名条件已经公布。10月9号，记者从新疆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区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系统拟于2026年的10月12号的12点正式开通。那具体的报名时间呢，由各地州市教育考试机构另行通知。网上报名工作必须在2026年的11月15号下午18点之前结束。那其中呢，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网上报名和缴费工作必须在2026年10月30号18点前结束。那报名工作呢，采取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方式，考生必须到户籍或学籍所在地教育考试机构指定地点进行现场报名确认及资格审查。各地现场报名确认及资格审查的具体时间、方式和流程，由各地州市教育考试机构确定后，提前向社会公布。

0: 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2.6汉语综合广播，聆听最具温暖的旋律，感受最有温度的声音。
1: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首先来关注文化润江，市实验小学第五届红领巾少年军校结营。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崔文娟、通讯员张磊报道。9月24号，为期一周的市实验小学第五届红领巾少年军营结营。该校5、6年级200多名学生在一周里学习了国防教育课程，完成了队列训练、拳法射击、军务整理、户外生存技能训练等课程内容。检阅仪式上，学生们身着整齐校服，高声齐奏《忆秦娥·娄山关》，随后分为匕首操方阵、拳术方阵以及6个标兵方队进行汇报展示，台下的教师与家长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代训教官张勇表示，本届少年军校把军事训练和科技实践相结合，既磨练孩子们不怕吃苦、坚持到底的意志，又在演练当中让同学们直观感受科技对于国防的重要意义。市实验小学是克拉玛依市首个开设少年军校的学校，2022年开办首届以来，已累计培养1000余名学生。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早高峰将会继续陪伴各位。我是嘉欣，明天见。

书接前文，咱们论了盘古，说了女娲，说了三皇，再说武氏。说这武氏跟武帝一样吗？不一样啊，武氏在前，武帝在后。那么都有哪武氏呢？那就是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九黎氏、神农氏。说这里边怎么没有轩辕氏呢？轩辕是皇帝啊，在武帝首位。那么咱们就先说一下这有巢氏，在上古时期呀、啊，咱们人类啊还是少的，而这禽兽多。为啥人类少呢？你想女娲造人的时候，她一个人啊，是吧？拿那树枝子往外甩人，刷刷刷刷，她一个人甩，所以这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禽兽多呀。禽兽也造啊，你说鸟造鸟啊，老虎造老虎，是不是？猴子造猴子，对不对？所以说呀，人类少，禽兽多，漫山荒野全都是各种野兽。那么人类呢，生存在原野上，经常的遭到禽兽的攻击。那时候咱们的祖先的太惨了，哎呦，每时每刻都存在着死亡的危险。咱的祖先呐、啊，遭那罪呀、啊，正躺着睡觉呢，哇，来个大熊瞎子，就把咱的

0: 先抓过来呀，先不吃你，先玩你，就在地上摁了摩擦，咔咔咔，等玩够了，肉扔出去，啊，啪拽死了，完了还摇摇脑袋，不吃的咋的？死了，人家要吃鲜活的，知道不？吃鲜的，哎，死的都不吃。所以咱们这个人类死亡啊太高了。那么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你算算啊，我们人类那只能往洞里跑。说这个往洞里跑是怎么事儿？是咱们的祖先呢，看那耗子滋喽钻到洞里头去了。
1: 哦，
0: 哎呦，这脑袋有点开化了。嗯，啊，这进洞里头比较安全，所以呢，就受这个老鼠的这个钻洞的启发，然后我们这人类呢，一是有山洞就钻到里边，有的就在山坡上打洞，康康打出洞来，人类就居住在洞里头，然后用这石头或者树枝子挡住这洞口。那么这样虽说较安全一些吧，但依然呢避免不了这蛇虫的侵扰。哎，有时候那长虫滋溜都钻进来，有时候那老虎咔就把你的挡的那些树枝子把你撞开，好嘛，这一堵就一洞，是吧？这一洞全给吧唧了。那么就在这危险时刻，巢湖岸边一支氏族部落出现了一个圣人。谁呢？这个人个儿高晃，满身体壮，身高2丈多啊，长得非常魁伟。此人呢叫有巢氏。嗯，这有巢氏溜达转悠，找这个动物啊，饿呀，得行为采猎呀。哎，这一转又走到一棵树下，他靠这树我累了就睡着了。就在这时，那树上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有鸟声叫，他一抬头，嗯，就发现这树上有鸟啊在那筑巢。哎呀，他就在这看，然后啊他尿不尖的爬到这树上啊，借那个树枝子遮挡，看这鸟怎么筑巢，然后看了2天就下来了。下来之后回到本族，就带领人们在这高大粗壮的树干上开始用树枝子哎搭这个窝巢啊。那么这四壁呢和屋顶都用那树枝儿和这草叶遮饰的严严实实的，就在那高大那树，那必须那树得粗啊，得壮，正好有3股叉，就在那中间搭上这么个窝棚，遮风挡雨，又可以防止禽兽的攻击。人们从此啊就不用担心害怕了，就过上幸福的日子了。人类从此呢由这个洞里头哎到这树上巢居生活了。哎呀，很安全呐、啊、哎，睡半夜有叫声传来，啊哇哇，在那个上边那个棚子里头低头往前一看，一看那老虎狮子什么的熊瞎在底下急的怎么的吃不着人了，直拽哇哇哇直喊直叫，这些兽，哎呦，人们感觉到非常安全。那么感觉到非常安全的时候，就非常感谢这位发明巢居的人，就这有巢氏，就推荐他啊，推举他当地的部落一长当头。那么现在得给他个名，那就叫有巢氏吧，就在这定下来了。所以就把这位大高个2丈多高的这位推选为部落的酋长。他这儿一当上酋长，为大家办了很多好事儿，这名声很快的传遍了中华大地。那么各个部落的人呢都来了，有不少部落的跑这干啥来了，看他来了，学习来了。哎呦，一看人家这有巢氏啊，哎，我们那还住在洞里头呢，啊，这在树上住真好，学习。那么有巢氏呢，这位酋长呢也耐心的开始教，结果最后啊来的这个酋长说了，干脆你就领导我们吧，哎，我们也归顺你， 臣服在你的足下，所以大伙都尊称有巢氏这位总首领，尊他为巢皇。你看看巢皇，嗯。那么唐朝诗人呐，这个陆龟蒙有一首诗描写了百姓对这位巢皇的敬爱啊。那么这首诗怎么写的呢？他是这么写的：慈云太古万万古，民姓甚也无风期。夜夕止雨禽兽杂，独自构架纵横之。因而称曰有巢氏，民共敬贵如君师。这什么意思？那对这个有巢巢皇那得多大的赞美啊。是啊，你看这个人有房子了，是不是他有安全感呢？你算他住到这个屋子里头，那安全感真十足啊。这屋在哪儿呢？在树上呢，是不是狮子老虎都吃不着他，对不对？这安全感哎，那是倍儿足的。你说没这个住地方，没这个屋，你说你到外头去睡觉方便去？哎，那周围那狼虎哎，各种野兽虎是单单的看着你，嗯，你躺着睡觉，在那野外睡觉，那老鼠啊就背不住过来啃你的鼻子，那蛇呀滋喽钻到你裤裆里头，你说你毛骨悚然不？况且呀，有很多事儿必须在房子里头做，是不是啊？你特别是这个夫妻啊，要是你说没这屋子，一个漂亮女孩在野外正接手呢，突然来个大猩猩，你说这得多吓人呐！啊，这些事情，房子有了，一下都解决了。有了房子，不仅保护了我们的安全，而且也保障了我们的隐私。那这是人类迈进文明社会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步啊！这是有巢氏对人类的一大贡献。我们为什么叫它巢皇？那么有巢氏对人类的另外的一个大贡献，他下了一道令，因为他当了总酋长，当了巢皇了，他禁止有血缘关系的人通婚。那么从那以后呢，兄弟姐妹之间不能自由的结合了。他没下这命令之前呢，哎呦，哥哥娶妹妹，妹妹嫁哥哥，那真是乱马七糟的。结果他发现了这里有毛病，所以下了道令，不许啊有血缘关系结合，就是兄妹结合。慢慢的，同族之内的婚姻也开始被禁止了。那么也许是因为有了房子了，男人找起对象来不像以前那么困难，选择的范围呢也大大的多了，不再需要吃窝边草了。那么这种异族之间的通婚大大提高了生育的质量。另外，有巢氏的妻子也很厉害，叫姿衣氏。这个姿衣氏啊，这个女人一看有了房子了，另外啊，咱们的祖先呐，那时候全是赤身露体的在荒郊野外跑，这个有点啊不好看，所以呢这。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师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4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3: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2: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3: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2: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3: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4: 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5: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那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医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佩珊何主任，要欢迎何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何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欢迎何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来吃出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厨房当中经常碰到的药食同源药材。那今天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丁香。丁香呢，也是第一批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的药材。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清代医家杨时泰所编写的《本草经解》当中对于丁香的原文描述是什么样的。丁香辛温无毒，主温脾胃，止霍乱痈胀，风毒诸痈，齿功腻，能发诸香。 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何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本草经解》当中对于丁香的原文描述是什么意思呀？
7: 好的，刚才呢主持人跟我们讲的这句话呢，其实是对丁香的这个核心功效的一个高度的概括啊。丁香呢，它性味是辛温的，而且无毒，主要的功效呢针对的是温煦脾胃啊。
6: 嗯，
7: 那么刚才提到霍乱这个词，那么和我们现在说的霍乱不是一个事儿
6: 啊。
7: 它其实在古代呢，它是泛指各种的这种上吐下泻呀、腹痛啊这种急性的肠胃病。
6: 嗯，
7: 这说明呢丁香可以止呕止泻。第二个呢写的止痈胀，是指呢丁香可以治疗这种因为寒气啊或者气机阻滞导致的这种腹部的胀满啊、憋闷不通的感觉。同时呢丁香还可以治疗风邪毒气导致的各种肿痛，比如说现在的风湿的关节痹痛，还有呢长这个包包疮疡这种肿痛。
6: 嗯，
7: 那么丁香呢可以辛温发散，可以帮助疏通经络而消散这种肿痛的。那么同时呢丁香还能治疗这口腔的疾病，那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些指的是一种牙龈的糜烂呢、出血，
6: 哦，
7: 类似于
6: 齿干腻，就是指我们的牙龈出血肿痛。
7: 哎，对，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牙龈炎、牙周炎。对，同时呢它还能治蛀牙、牙虫。那么以前在古代就有牙虫这么一个说法了。
6: 嗯，
7: 因为丁香呢具有一个抗菌消炎止痛的作用啊，对口腔疾病也是非常友好的。
6: 嗯，
7: 那同时呢丁香大家知道它有强烈的芳香是吧。
6: 嗯，
7: 所以呢它可以作为饮药，可以呢把其他药物一起，那么让这个药物的药性呢更好的散发出来啊，起到一个增效协同的作用啊。
6: 嗯，好。

0: 这是我们原文对于丁香的一个描述，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丁香的妙用。其实丁香很多的朋友在厨房当中都会备有，一般我们好像是炖肉的时候会放一点丁香作为这样的一个调料哈。我们刚才通过您的这个原文解释，了解到丁香的性味相对来说是偏温性的。也想问问您，在秋冬天气比较寒凉的时候，它是不是其实特别适合我们养生保健？这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些相对来说偏温的这些食材。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个也是我们中医食疗养生的这种智慧的体现。那为什么在丁香特别适合秋冬养生哈？那第一个呢，到秋冬季节气温比较低，大家都知道，那自然界呢阳气收敛，那么这个寒邪呢就成了主要的一种外感的邪气呢。我们中有句话叫“寒为阴邪，易伤阳气”，它容易损伤我们人体的阳气。那么丁香呢，它正好是性味是辛温的。那么心能散，温呢能去寒，所以呢这个丁香相当于是我给我们身体里面起了一个小暖炉，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驱散这个外来的寒气，防止呢这个寒邪侵袭，导致了我们这个比如说有些人一冷就胃疼啊，拉肚子啊，感冒这个问题。而且第二个呢，丁香呢还能温暖我们内脏啊，人体这个脾胃啊叫后天之本，它呢管负责这个运化，它是需要我们阳气的温煦才能完成的。那么到了秋冬季节，外在的温度比较变冷了，那么我们人体的内在的阳气呢也相对不足，脾胃就容易受虚寒啊。那么我们丁香呢，哎，正好可以温脾胃。啊，可以直接温煦我们中焦的脾胃，增强它的这种运化的作用。那么比如说有一些人，哎，喝点凉水啊，吃点水果就觉得肚子凉，或者呢就容易大便偏稀，拉肚子或消化不良的症状。那么像这些朋友呢，我们在炖肉里面加点丁香，哎，不仅能够增香，而且其实不知不觉就增强了我们脾胃这个运化的这个功能，对脾胃是一个保护作用。
0: 其实我们的这个脾胃还是相对来说喜欢这些温热的，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冰冰凉凉的东西。像现在我们已经入秋了，天气变得更凉一些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吃一点比如说这种偏寒凉的食物，虽然这个温度不是特别冰，但中医有很多的食物它是偏寒性的，偏凉性的，吃完了之后还是会感觉哎呦这胃里凉凉的不太舒服，像您提到的比如说有拉肚子啊，或者是胃疼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您说了丁香非常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去暖胃，解决这些问题，但特别想知道这时候我们单用丁香就行，还是说这时候丁香我们得配伍一下来使用，更好的发挥它这样的一个温中的功效。
1: 一般呢我们在家里呢就可以把丁香给用上哈。刚才呢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它主要的关键的病机是在于一个寒字，对吧？那么丁香正好能温中散寒，那所以呢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么我们在家怎么用呢？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丁香来泡茶，我们可以用丁香加一两三片的生姜，加点红糖用沸水来泡茶，然后呢这个可以起到一个温中散寒的作用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受凉了，那么也可以用这个办法啊。那么丁香还能熬粥啊，丁香可以跟大米啊，可以加一点点红枣啊，可以煮粥用。而且呢丁香还能用来炖菜啊。那比如说我这可以推荐一个菜叫
0: 炖羊肉是吗？
1: 对，还能炖猪肚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哎，我们这个肠胃容易不舒服，胃疼啊，拉肚子。
0: 对，
1: 猪肚呢我们中医认为呢可以以形补形
0: 啊，
1: 它可以起到一个健脾的作用。那么我们在炖的时候呢，除了丁香还能加点生姜啊，加一点点白胡椒啊，那么这个它们都可能起到一个温中散寒的作用，同时呢还能补益这个脾胃啊，尤其适合这种脾胃比较弱呀，食欲不太好，而且形体比较消瘦的人，秋冬进补的。那么另外呢丁香还有一个特别，它还能外用啊，它外用对于有一些突发的，就比如受凉了之后肚子不舒服啊，那么我可以用丁香粉还有肉桂粉，取很少就行，比如各取一克，那么加点生姜汁，哎，给它那个搅匀了，可以搅成一个糊状，甚至有时候可以给它稍微加热一点，放微波炉里头稍微加热，要贴在肚脐这个位置，那这样呢，哎，会晚上睡前的敷上，然后第二天取下，可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散寒止痛的作用啊。
0: 这是告诉大家，如果我们这时候出现了肚子着凉的情况，可以用丁香很好的来解决。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如说一些泡茶，然后炖肉的时候，这个丁香的用量大概是用多少？也和我们最后我们外用一样，大概一克左右就行吗？还是说可以更少一点或者更多一点？
1: 啊，丁香的话用量不用多啊。那么一般像我们炖肉，一般就是一到两个。 那么一到两克就可以了，就丁香的芳香味很重的啊。那么如果泡茶了也是，那么用少量就可以了啊。
0: 这个量不要用的太大，
1: 建议是用少量开始。嗯
0: 嗯，好。其实我看了一下丁香在咱们这个药典当中还提到的它的一个功效，叫做暖胃下气。刚才我们说的好像主要是暖胃的功效，这个下气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1: 下气呢是指就是我们人体的气机啊，它有一些该往下去的它没往下去，往上冲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个气机降下来，恢复到正常的这个功能。那我们想象呢，就像一个电梯，这个电梯呢，它应该有升有降，是吧？就比如说脾主升，胃主降，应该有升有降，这才对。但是如果我们不降，比如说胃气不降，反而往上去了，相当于这个电梯呢，就卡在这个楼里头了，是吧？丁香这个下气的作用，相当于把这个卡住了这个气，降下来，恢复到我们正常的这个轨道啊。
0: 哦，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嗳气，就是老是打嗝，反胃的这种情况，其实这个时候丁香就可以帮助我们去下气。
1: 是的，那么除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嗳气啊，包括反胃，那有些人还会恶心，收凉了之后不小心收凉了，前几天有好多孩子就是不小心收凉了，就开始觉得恶心想吐，不想吃东西了。那么其实都是寒邪的原因导致了我们胃气上逆。那么丁香呢，它既能温中，而且呢还能降逆止呕，那么起到一个让那个气机下降，而且呢恢复这个胃肠的这个升降的功能。
0: 而且我看到在《日华子本草》这本中医古籍当中说，丁香还能够治口气，丁香的味道它非常的
1: 芳香，它是不是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口腔里面的这个异味问题啊？是的，主持人说的很对，丁香它确实是可以治疗这口腔异味，但是它呢并不是简单的把这个异味给盖住了，
0: 也不是以香盖臭。
1: 它从根治解决问题啊，怎么叫治根呢？首先我们中医认为这个口中的异味怎么来的，它主要的根源呢是在于我们的脾胃，像有些 有些朋友自己都说了，哎呀，我觉得消化的不好，觉得吃的东西在胃头堵着。那么这种食物它堆积之后呢，它会产生这种腐臭的味道，是吧？那么它本来该下行的，它反而往上反呢，会反到口腔里头。那么丁香呢，它相当于给我们的肠胃呢做成小暖炉了，它可以呢温暖我们的脾胃，而且帮助消化。那么从源头去减少了这个口腔异味的产生，而且它还能导气下行。刚才说可以下气，对吧？所以可以让这个肺气呢，哎，可以往下排。
0: 那么第二个呢，就主持人提到的，我们丁香呢本身它是有一个天然的杀菌的成分，叫丁香油酚，它可以呢帮助消灭我们口腔中的产气的这个细菌，而且它浓郁芳香啊，可以直接的掩盖了这个异味，所以呢其实对于这个口腔异味是个很好的治疗，
1: 又能治标又能治本
0: 啊，标本兼治。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我们泡茶或者说这个煮水，然后呢漱一漱口，然后咽下去就可以，还是说需要比如说有配
1: 五的这种药方搭配才能够很好的解决口臭的问题。其实丁香的使用啊非常简单，最简洁的办法呢， 就是饭后就嚼一粒丁香，然后嚼完之后呢，就跟口香糖一样，嚼着它就行，所以这是古人的天然的口香糖啊，所以它嚼完之后吐出来就行了。那么当然呢，有时间呢我们可以用含漱法，那么用一两粒或两三粒的丁香用开水泡一泡，泡完之后呢等这个水温了之后啊，可以用来漱口。那么这样呢就更全面，是吧？那么当然呢也可以代茶饮，加一两片的薄荷呀代茶饮，哎，又清新又养生啊。
0: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丁香的功效。我们刚才说了能够 帮助我们去温暖我们的脾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口臭的问题，而且丁香好像在秋冬季节，我们常见的这种咳嗽痰多，它也能够发挥功效，是吗？
1: 啊，是的，主持人说的这个很对哈。这个丁香啊，它在调理秋冬呼吸道方面真是一把好手啊。那么为什么可以调理这个呢？我们刚才提到丁香可以温中散寒、降逆化痰。那么痰怎么来的？昨天我们提到了啊，痰是脾胃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痰产生的根源在于脾胃功能方面，是吧？那么丁香呢，它的温性本身就可以温暖这个中焦脾胃，就像是把那个湿漉漉的这个土地给晒
0: 干的一样，它帮助了这个脾胃运化了水湿的这个功能，从根本来杜绝了痰的产生，就没有了这种源源不断的痰，哎，这个上犯于肺，那么肺自然就好转了。所以说这个厨房当中常见的这个调味料丁香，它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在很多方面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丁香的妙用。丁香入药，我们在中医的经典古籍当中，何主任有记载吗？
1: 丁香是个很常用的中药，其实很早在汉代的这个经典里面就有记载了。 那汉代就我们这中医有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中医经典的一个书叫伤寒论啊，可能好多中医爱好者都听说过，里面提到的一个方子叫丁香释地汤，专门治疗着顽固性的打嗝。那么它主要的成分比如说有丁香释地，那么另外还有人参和生姜，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温中散寒、降逆止呕的作用，专门治疗这种虚寒导致的恶逆的。那么第二个呢叫丁香散，这是一个专门的温胃止呕的这么一个良方啊，它出自唐代药王孙思邈的一个千金药方啊。这个更有名气了啊。然后呢它主要的成分是丁香、人参还有藿香，主要是起到一个温中益气啊，就和胃止呕的这么一个作用，专门治疗这种胃寒导致的呕吐的。那有什么特点呢？那比如有些病人都说了，我早上吃的晚上就吐出来，叫朝食暮吐，或者今晚上吃的第二天还吐出来，叫暮食朝吐，就是说呢这个胃也排空功能 不太好，这个东西不往下去，第二天都没消化，还出来啊。另外呢，觉得这个脘腹呢有比较冷啊，不太想吃东西。那么现在呢，对应我们现代，比如有些慢性胃炎的病人呢，胃食二指肠溃疡啊，神经性呕吐的病人，虚寒的这些患者，
0: 说丁香的这个用途确实非常的广泛哈。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丁香它好像分公母，它和很多的药材不太一样。一般的药材我们说生、熟有这样的分别，但是丁香它分了公和母，这还有性别。
1: 差异呀，是的，丁香有公丁香和母丁香啊。公丁香呢指的是它那个没有开放的那个干燥的那个花蕾，母丁香用的是那个成熟的果实啊。那么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公丁香呢，它那个芳香味更浓郁一些，更香啊，更强烈，所以呢，这个药力这个穿透性也更强啊，温中散寒呢，降逆止呕的作用也就更强了。那么母丁香呢，它相对来说香味呢就淡一些，药力的就更温和。
0: 啊，跟平稳啊，持续的时间呢也会更长。那么日常呢，一般母丁香呢是用来做食疗用的，比如说，哎，这卤肉，那么很少用来做药用，偶尔用来作为一个公丁香的一个代替品啊，是这样子。嗯，所以说现在药用其实首选的还是公丁香，更多的我们入药的也是公丁香，而母丁香可以在我们药食同源，我们在食物方面
1: 一部分去替代公丁香。嗯，是的，是的。嗯，这个丁香也跟我们说一说，我们该怎么挑选，怎么保存，因为毕竟它的这个味道相对来说是比较香的，是不是不能长时间储存啊？是的，主持人说的很对啊。首先说一下怎么挑选，那么挑选主要还是四步啊，看、闻、试、摸。看，我们先挑那种粗壮的、饱满的、颜色呢红棕色的、油亮的那种 钉子公丁香，然后呢挑那种碎末比较少的。第二个呢，闻一闻，我们可以拿一把来闻一闻啊，香味是非常的浓郁醇厚的，那就是好货。那如果有霉味的或者有酸败味的，那就绝对不能要了。另外呢，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把它丢到一个清水里头，好的丁香呢应该是沉底的，或者至少呢是在这个水中的。 那么如果那种飘在水面的，那么那些就是质量没那么好的，说明油性不足啊。另外呢，我们摸一摸会看到这个质地呢是干燥僵硬的，是比较好的。如果发软了潮湿了，说明呢就变质了。嗯，
0: 这是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应该注意，而且我们也提到了它保存的时间不要太长，如果您闻到已经没有这个比较芳香的味道了，那咱们就不要再用了。还有就是药食同源的这种食疗方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好的。
1: 那么丁香在我们日常生活就很常用啊。那么一个可以炖肉，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么我们平炖肉的时候放个一两粒、两三粒的丁香，哎，就可以不但可以增香，可以去腥，而且能帮助消化。那么平时呢，我们可以用来，比如说可以泡茶，比如说丁香姜枣茶啊，可以用丁香加一点点的生姜片呀，加一两个红枣啊。
0: 用开水来泡茶，那么这样呢，它是可以驱寒暖胃的一个黄金组合哈，让身体暖和起来。而且我刚才记得您还介绍了，它还可以熬粥。这个是跟大米一起熬啊，还是说跟小米一起熬啊？这个熬粥有讲究吗？
1: 其实呢，大米、小米都是可以的啊。那么相对来说，我们中医认为小米呢有稍微偏温一点的作用啊，那对脾胃，
0: 对养胃是吧？
1: 对对，养胃。但是用但大米呢也没问题啊，就看平时的饮食习惯。
0: 好，这是告诉大家的药食同源的这种食疗方哈。但是我们得跟大家 说一说这个丁香啊，虽然它的用途非常的多，而且也有芳香的气味，但是它依然是有适应的人群的。比如说，我们说了丁香是偏温性的，我们刚才说它像我们胃里的一个小暖炉一样，是不是本来就偏热性的朋友，经常上火的朋友，这丁香就别再用了呀。
1: 哎，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这药物啊，每个药物都有它的这个适应的人群跟进入人群呢。像刚才说的，它性质偏温，那么有一些，比如说本来就湿热的朋友，那么他用这个丁香，他就容易上火呢。 比如说平时就觉得老觉得口干舌燥，挺烦躁的，很容易就口腔溃疡，哎，脸上长包，还有呢，动不动的牙龈肿痛，老想喝水。
0: 嗯，
1: 平时呢大便是很干结的，小便呢容易偏黄，甚至有些人觉得小便都要发烫。那么这种明显的上火的情况呢，那么丁香的这种温性会助长这个热邪，让这个病情加重。那么还有一些呢，阴虚内热的。这个相对来说，这身体里面这个津液不够了，显得这个火旺了。
0: 嗯，
1: 那么它也会出现一些手脚心热呀，一阵阵的热，觉得晚上出汗呢，哎，老想喝水，口干舌燥的。那么舌苔呢是没有舌苔的，那么这种情况，丁香它温燥就会耗伤阴液，会加重内热，就相当于是火上浇油呢。
0: 嗯，
1: 那么另外啊，我们发现丁香啊，它含有的挥发油可能对子宫有兴奋的作用，
0: 哦，
1: 所以对于孕妇啊，那么我们建议就是避免大量的使用，
0: 嗯，
1: 可能会诱发这个宫缩啊，有危险是吧？
0: 嗯，
1: 那么另外呢，在哺乳期也避免就大量的使用，因为它可能会通过乳汁哎影响到婴儿，
0: 哦，
1: 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出血性疾病的患者啊，因为丁香它是偏温的，
0: 嗯，
1: 哎，偏温它是容易散，哎，容易有活血的作用，那么可能会加重这种出血的倾向。
0: 好，这是提醒大家在丁香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禁忌的人群的。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特，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圆圆，饭菜好了，叫爷爷奶奶吃饭。
4: 好的，妈妈，我先摆碗筷。这是爷爷的，这是奶奶的，这是爸爸的，这是妈妈的，最后一说是我的。爷爷奶奶吃饭了。
2: 长幼有序，敬尊长，中华美德代代传。
5: 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一定会有一座图书馆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它或大或小，不求关注，不曾喧闹，只是等着每个人的到来。进来时，我们可以尽情地汲取知识；离开后，我们能够更

0: 好的认知世界。全民皆阅读，社会天书香。
1: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2: 哎，中餐终于搞定。
3: 请出示付款码。
4: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5: 什么码？我没有。
6: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7: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8: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0: 请选择支付方式。
1: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6: 支付宝到账。
9: 微信收款。
10: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1: 请站稳扶好，
1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4: 请您付款。
1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0: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15: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窦娥冤。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张驴儿暗下毒肠，在赛卢一那儿弄了点毒药，要害死蔡婆婆。窦娥是特别疼爱婆婆的，特别孝顺，一听婆婆难受要喝汤，这就赶紧在屋里出来给婆婆做汤去。等到做完之后端回来要递给婆婆，可哪成想一旁这张驴儿眼疾手快的一把先接过这汤，然后他呲溜一口，他先尝尝，尝完之后摇摇头，哎呀，你这太淡了啊，太淡了，这咱妈现在病成这样，她得有力气呀、啊、去再拿点盐去啊，再放点盐。窦娥也不想搭理他，白了他一眼，转身出去到厨房去取盐。一看这窦娥出去了，张驴儿又瞟了瞟床上的蔡婆婆，一看老太太昏头昏脑，屋里又没别人，赶忙背过身子掏出毒药就倒在碗中搅了几搅。等搅完之后，他把汤往桌上一放，赶紧跑到别屋去啊，等着听热闹。这边窦娥拿盐回来，一看这张驴儿没在屋，也挺高兴，不想看见他，这泼皮无赖愣赖在家中，看他就恶心，这就紧忙拿了盐往汤里又倒了一些，然后端起汤碗来到婆婆床前，跟婆婆说赶快趁热吃了吧。这婆婆这时正往起爬呢，就见身后噔噔噔噔传来脚步声，谁呀？正是这张老儿。老头一听说老太太病了，心想我这我不表现我什么时候表现呢，赶紧来献殷勤，到这儿就把这汤给接过来，哎，来给我吧给我吧。他端过这汤碗，一个劲儿地劝蔡婆婆多吃点，这老太太正要喝这汤，可哪成想忽然就一阵的恶心， 突然就呕吐起来。等吐完之后，这汤也不想喝了，就想躺着。等这老太太躺下后啊，她看见面前这老头端着汤碗，忙前忙后的。老太太呀，这时就虚弱地说：“
3: 这位大哥呀，你看你忙了半天了，我现在也吃不下去了，这汤别凉了啊！啊，要不这样，你快把汤喝了吧。”
15: 这张老儿也是真馋啊，一听让我喝汤，心中特别高兴啊。哎呀，这汤做的是真好，闻着这香油，这就已经咽口水了。一听说这蔡婆婆让她吃汤，她就假客气了一下，然后就端起碗来啊，稀里糊涂的啊，咚咚咚咚，连干的带稀的全整肚子里去了。咱们前文书也说过，这赛卢医呀，他本身救活人就不行，但是把你整死，他可是有一手。这张老儿喝完这碗汤，这药性是特别快呀，当时就给劲了。哎，这老东西就感觉到肚子不得劲儿，肚子是拧着弯的疼，他就蹲下身去，满头大汗，感觉这头也是越来越沉，感到呼吸困难，
3: 难受，难受，
15: 喊了几句难受，就哭通一声。栽倒在地，是七窍流血，一命呜呼。
10: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15: 此时床上的蔡婆婆一看此情此景，吓得是六神无主，当时就大哭起来。外边的窦娥也是一惊，紧忙跑进屋中，一看这情况也吓了一跳啊！啊，这老头七窍流血，那满地都是血呀！一看婆婆竟然哭了，就赶紧劝婆婆，说这老儿活了这么大年纪也该死了，而且您和他非亲非故，这样大哭像什么样子嘛？老太太呀，是吓着了，这七窍流血一般人可看不见呢。老太太看着生生死在自己眼前，能不害怕？这时候这张驴儿躲在别的屋里，正侧耳听着呢。哎呀，想听听热闹，结果没多大会儿就听见哭声。哎，他特别高兴，嘿嘿，死了死了。可哪成想听着听着就觉得不对呀，这我要毒死这老太太，怎么旁边是这老太太哭呢？这声音不对，我去看看。说着他就跑到这屋中，结果到这一看呢，死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亲爹，地上直挺挺的躺着呢，死状恐怖啊！你想这七窍流血能不吓人吗？瞪着眼珠子，眼珠子往外冒血，什么耳朵眼儿、鼻孔，还有奶窍啊啊，肚脐眼儿，反正就一直往出窜血。一看他爹死了，这张驴儿不由得暗暗叫苦啊！这个场面看着是特别恐怖，但是听众朋友们听，可能就会觉得嘛很有意思啊！你想。这老坏蛋被自己儿子毒死，这是罪有应得呀，躺着这几个窍跟喷泉似的往外冒血，你说这爷俩不欺负这寡妇人家还真不能死，所以说都是自找的呀。 这小子心想，怎么把我爹毒死了呀？这也挺好的呀。这怎么还挺好的呢？那你看，这张驴儿嘛，畜生一个，他爹虽然死了，但是死也得死得其所呀。啊，这叫废物利用啊。你看这张驴儿，这一点人性都没有。一看他爹的尸体，他立刻是灵机一动，瞪大眼珠子，就对窦娥是大喊一声：“
3: 好啊你呀！你胆敢把我老子给毒死了，我岂能和你善罢甘休？”
15: 蔡婆婆一听，什么毒死？难道这汤里有毒吗？老太太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3: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
15: 窦娥这时候啊，哎，却特别冷静。他看着张驴儿，冷冷地说道：“
3: 哼，我哪有什么毒药啊？即便有毒药，都是那无赖自家放进去的。”
2: 呀哈！
15: 张驴儿一听这话，跳着脚说：“
3: 我的老子！”啊，倒是我自己毒死的，是吗？这话说到哪儿也没人信呢。这样，咱们找个人评评理儿。
15: 说完之后，这就噔噔噔噔跑到院子里喊起来：“
3: 来人呐，杀人啦！这窦娥把我老子给毒死啦！窦娥把我老子给毒死啦！”
15: 老太太本来重病啊，这时候紧忙爬起身来，来到院中。
3: 哎呀，你先不要这样乱叫啊，我们好好商量还不行吗？
9: 哼，商量当然可以。
15: 心想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张驴儿插着手得意地问：“
9: 你们是想私了还是官了？”
3: 这怎么是私了，怎么是官了啊？
15: 老太太都吓得浑身发抖了。这张驴儿这时就轻瞟了窦娥一眼：“
9: 私了嘛，就是把你媳妇给我当老婆，咱们万事皆休。要是你们不肯，我就拖你们到官府，把他三推六问。就凭他这么瘦弱的身子，哎呀，用不了几道刑，我怕他不招吗？”
15: 一听这话，老太太吓了一跳。衙门的大刑那是闹着玩的吗？啊，还别说窦娥这么瘦弱，就算是个怒金刚，进去也得成病猫啊，好人都得整死。老太太立刻看向窦娥。窦娥这时候啊，他心中没鬼，是一点也不害怕，看着张驴儿就犯恶心。窦娥是眼睛一瞪：“
3: 我又没要死你老子，咱们到官府说理去。”
10: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15: 这张驴儿反咬一口，说是窦娥毒死他爹的。窦娥一听这话呀，他身正不怕影子斜，心想我怕什么呀，我又没害死你爹，那咱们就去官府。这不去官府还好，这一去还真就去出事儿了。因为这山阳县附属楚州，楚州的知州姓陶名悟，啊，叫陶悟。这知州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又贪又混，这是个大赃官。平时谁来告状打官司啊，总要勒索些钱银。想打官司，先过我这关啊，拿钱，有钱就好办事。结果他断起案来呀，那也是非常省事的。谁给钱，那谁就有理。那可能有人就问了，那要是两边都给钱呢，那还不简单吗？啊，两边都给钱，谁给的多，谁有理，

0: 张驴儿想啊，这银子反正是蔡婆婆的啊，官司一赢，那银子还不都听自己支配吗？那个老太太遇事就慌里慌张，已经老糊涂了。而且这窦娥又是个不通事情的弱女子，她哪懂官场的规矩，这是要先给钱的。你看她盘算得多好啊，就这样。太爷还没审案呢，这官司早被张驴儿赢了一半了。等堂务升堂问案，原告是张驴儿，一口咬定：大人，这个蔡婆婆，这就是我爹后娶的老伴儿啊，我的后娘啊，是这窦娥的公爹。这个窦娥下手把公爹毒死了。你说他狠不狠呐？窦娥一听，当时不敢了，那怎能容他诬陷呢？就从蔡婆婆讨账、被赛卢一谋命开始，把事情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最后，窦娥说了：“他姓张，我家姓蔡，我婆婆不是他后母，他老子也不是我公爹。”他讲的全是一派胡言，都是自己编造的。张驴儿一听，冷冷一笑：嘿嘿，既然我姓张，你姓蔡，你婆婆不是我爹的后老伴儿，那我就好奇了啊，世上哪有两个寡妇把两个非亲非故的男人养在家里的道理？你说。
1: 这话一说，窦娥听了是心中一动啊，心中埋怨这婆婆办了糊涂事，早就和婆婆说过，这俩人赶紧整走，这非亲非故的，咱们俩寡妇招俩男人回来，你说外人怎么看吧？啊，还有脸活吗？这时节公堂上张驴儿一说，窦娥就哑口无言了，由那看审的百姓也在窃窃私语：哎，对呀，你看这俩寡妇人家招两个男人进屋，这就有伤风化。旁边那位说了：哎，这话不能这么说呀，人家这娘俩那可是正经人，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这百姓是吵作一团。张驴儿这边见窦娥不说话，赶紧对陶武使了个眼色：
0: 哎，大人，青天大老爷在上，这媳妇儿年纪虽小，却是个赖骨顽皮，不怕打呀她呀，大人她瞧不起你。
1: 这陶武此时只想让张驴儿打赢官司，自己好赚那一百两银子呀。一听这话，他一拍惊堂木，怒声说道：
2: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嘿，人是贱虫，不打不招。来人呐，给我用大棍子打！
1: 一声令下，这旁边如狼似虎的衙役这就拥上前来，把窦娥按倒在地，一棍子下去，那就是一道血痕呐、啊；两棍子下去，就掉块皮肉。大堂上顿时是血肉横飞。没过多久，这窦娥就疼昏过去了。这顶上这陶武一见，窦娥还不肯招，又用水把他喷醒了，接着用刑。窦娥一直被打昏三次，喷醒三次，仍然是

0: 紧咬牙关，不肯屈招。窦娥这是个刚烈女子啊，我又没做坏事啊，我凭什么招认呢？是死也不招。
1: 哎呀，你还能耐了你呀！
0: 这大堂上这桃物一见呢、啊，就知道窦娥这是打死也不会招的。他可见得太多了，公堂上什么人啊？你别看有的耀武扬威的，只要一动大刑，吓得跟小猫似的。但有的人，他是认这理儿的，只要我没干，我是死也不招。陶武这时一看窦娥就是这样，那只好想别的办法。他也是真有招啊啊！心想你不找行，你看我怎么整你，你不怕刑吗？但是你婆婆我堂上用刑，我看你作何表现。这就派人把蔡婆婆带到堂上用刑。窦娥可是个孝顺媳妇啊，60多岁的婆婆堂上用刑，那肯定是必死帐下，没法挺。老太太别说一丈，就拿起棍子她都害怕。所以这边窦娥赶忙大声喊道：
1: 住手！
0: 大伙一听这个全都愣在当场。窦娥这时说了：
1: 你们不要打死我婆婆，我情愿招供。
0: 就这样，窦娥承认了毒死公公的罪名。陶务是心花怒放，得到了口供，就命令人把窦娥押到死囚牢里，来日处斩。他这时候啊，只想着100两白花花的银子到手，心里是得意万分呢、啊。有句话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种官那真是该杀该死。咱们书说简短，等到了要处斩窦娥这天，监斩官刽子手还有一群衙役公差押着窦娥是赶赴法场。这时的窦娥已经在大堂上被一阵棍棒打得体无完肤了，这时又扛着40斤的重甲，哪还能走得动一步呢？啊，往前挪都挪不动，往前走一步，这重甲就钻入皮肉，这血把这甲靠都染红了，一地的血脚印儿。窦娥是忍着钻心刺骨的疼痛，是走前街串后巷，游街示众。啊，你想一刀了断，想得美，得先折磨折磨你。窦娥这一腔冤愤无处辩解，无处诉说呀。这世上的官是贪官，吏是赃吏，恶棍凶手逍遥横行，无辜的良善却要冤枉致死。这天地间哪里去找公理，哪里去找正义呀、啊？啊！人们常说天理天理，看来天也不讲公理。窦娥这时候眼泪都没有了，眼神中是一片死寂，对这世界已经绝望了。老百姓受贫受苦受难，这些恶人却享富贵，长命百岁。窦娥此时怨气冲天，这才引出6月飞雪，是3年大旱。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五分钟用来发呆，
11: 十分钟用来赖床，
1: 30分钟关注明星八卦，
12: 60分钟在 KTV 嘶吼。
13: 然而，您却很少有一分钟留给他们。
14: 我一天天长大。
13: 我们习惯了倾诉，却忘记了聆听。每天一分钟，聆听父母的声音。幸福其实很简单。
1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6: 你好，早上好。
1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6: 坐吧，不客气。
1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6: 到2号窗口。
1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7: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8: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17: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8: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17: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8: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17: 加减乘除？
18: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17: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19: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9: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0: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9: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0: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9: 锁定警法在线。
2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安排民法典解读的系列专题。在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民法典的继承编。继承制度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财富传承，也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民法典的继承编可以说是备受关注。多位专家表示，民法典继承编对遗产、继承人、遗嘱等等多方面进行了完善设计，更为严谨规范，更加尊重被继承人的意志，而且回应了时代发展与司法实践的新要求，实现了相关法律的稳步改进。那么相较于现行的继承法，民法典的继承编到底进行了哪些改动，又有哪些亮点呢？在节目当中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领导小组继承编草案建议稿起草小组召集人杨立新教授将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民法典的继承编到底有哪些亮点。 现行的继承法在我国目前的200多部法律当中是制定的比较早的一部，1985年就已经正式的制定并且实施了，比1986年的民法通则还要早上一年。当时的立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杨立新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5: 继承法当中呢，已经在1985年就制定了，但是我们1985年的这个继承法它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继承法那么总共呢才有37个条文，去掉一些虚的条文呢，实质性的规则也就30几条规则。那么这样一个继承法呢，在80年代那种社会的情况下，那个财富积累的情况下来看它大体上够用。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财富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每一个人从过去没有多少钱到现在有了比较多的钱，甚至有人有了很多的钱。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对遗产继承的规则要求就更加需要完善。我们在讨论继承编、继承法继承制度的改革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看法就是1985年的时候我们制定了继承法，那基本上是一个穷人的继承法那个时候有一个万元户，就是有很多很多钱的人了，今天就不是了。那么不仅仅普通的民众这财产很多，留下的遗产很多，那么还有那些有钱的人他们留下的财产大概有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这样的遗产。那么在这样一些遗产的处理和分配当中，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这个规则要求就更复杂。那我觉得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1985年的继承法，它大体上是一个计划经济的继承法，经过改革开放已经实现了。那么在市场经济这个条件下，这个继承制度也要提出来复杂的规则。这个继承制度的改革在这一次民法典编撰之前，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考虑过，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没有完成这样一个修法的任务。这一次在编纂民法典当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0: 哈、啊，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啊，能够使我们的继承制度更加完善啊，让我们的继承权继承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有效的保障。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啊，民法典在把继承法编转成为继承编啊这一部分呢所做的工作啊，它的那个基本的那个思想。
1: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已经出现了一些存在争议的新类型的财产。这些财产一旦持有人去世的话，能不能够作为遗产来继承呢？比如说手机号码，比如说 QQ 账号等数字财产，还有呢就是网络游戏的装备、虚拟货币等网络财产。目前我国的继承法是采取列举的方式来划定遗产的范围的。那么在民法典的继承编当中又有着怎样的规定呢？杨立新教授向我们介绍说，
0: 继承法规定遗产范围的时候，它采用的方法是这样啊，说遗产是公民啊死亡时留下的合法财产，但是然后呢他又开始一项一项的列举啊，比方取得的工资啊，取得的奖金，什么知识产权，取得的财产权益等等，列举是它永远是列举不完的。那么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它必须还要有个兜底的条款啊，其他啊取得的合法财产。我们过去采用这样的一种方法规定遗产范围，它有一个指导这个思想，就是把这些东西给它列得清楚一点啊，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自己将来什么样的财产能变成遗产。这个想法呢行不行呢也不是说不行啊，特别是在1985年的那种形势下啊，那么这样去做呢也有它的道理。但是采取这样一个列举遗产范围的这样一个方法，它存在一个很明显的缺陷，就是列举的这些财产凡是点到名的，那么在继承的时候就很少发生争议。但是对于一些其他方面的财产，只要是在这个条文当中没有列举的，当事人会发生争议，这到底是不是遗产。那么法官在判断的时候也会出现不同的见解，因此上会形成一个同案不同判的这样的问题啊。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觉得遗产范围用一个列举的方法来规定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好方法。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概括式的列举啊，自然人死亡时他享有的这个合法财产到死亡时就是遗产，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那么把这个原则确定下来以后，那么当事人去确定的时候啊，那么然后法官去裁量的时候，那你就去判断，凡是人家被继承人啊生前享有的合法财产都是遗产，这还有什么可争议的呢？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在继承编的1122条，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就是这样概括式的确定这些东西啊，自然人啊生前享有的合法财产都是遗产，做了两个排除啊，一个呢是法律规定不能继承的财产，这个不能继承。那这一部分说的是什么呢？比方说，那些什么国家资源的使用权，那么这个法律明文规定是不可以继承的。那么还有呢，依照它的性质不能继承的一些遗产，那么比方说他享有某种权利到带有身份关系，那么等他死亡以后这个东西就没有了，你没有不能去继承。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看到遗产范围就比较容易界定啊，凡是被继承人生前享有的合法财产都是遗产，那么具体裁判法官就按照这个规则去处理就行了。那么这一部分呢，是我们说继承编当中有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啊，把过去的规定给改变过来了。
1: 在民法典继承编的规定下，外甥子女、侄子女也能够继承叔伯姑舅姨的遗产，这要归功于法定继承人继承范围的扩展。实际上外甥子女、侄子女代位继承在我国传统社会家庭当中是并不罕见的。过去呢，在几代同堂的大家庭里面，侄子女、外甥子女对于年老而没有子女的伯叔舅姨往往呢要尽一定的扶助义务，而没有子女的家庭成员往往通过立嗣过继兄弟的儿子来解决继承的问题。在民法典的继承编当中又是怎样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的呢？杨立新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0: 适当的扩大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然后呢增加那个代位继承人，做了这样一个规定。那么这个部分呢，要从头把这个事情说一说。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1985年的这个继承法，它在基本的继承制度上啊，特别是在法定继承制度上，它的那个参照的那个母法啊，就参照那个范本。是1922年的数额民法典和1964年的数额民法典， 它在这些问题上体现了那种计划经济的一个特色。那么还体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尽量减少继承人继承遗产啊，因为继承遗产这是私有财产的东西，那样呢就规定的继承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比较窄啊，规定的法定继承的顺序比较少。那么一旦没有这些法定继承人，遗产就可以收归国有，来增加国家的财富。在198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法院工作，我在学习继承法的时候，那么人家在讲继承法的时候，这还说我们中国继承法一个特色啊，就是更好的为国家奉献。但是我们今天再来说，国家的利益和私人的利益是应该分开的。那我们民法典其实就是一部最好的保护人民权利的法典。那么保护人民的权利就包括要保护私人的财产权，保护私人的所有权，那么同时要保护私人的这个分配遗产的自由啊，继承人的继承权。继承法的立法当中其实是尽量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增加法定继承人的法定继承顺序，好让被继承人的遗产尽量的被他的继承人继承，而不至于出现那种无人继承的遗产，然后没有办法处理了收归国家所有。所以我们看到我们1985年的时候继承法的那个立法理念和我们今天这个立法理念和市场经济的这个立法理念其实它是不同的。这样呢就是我们因为借鉴的是苏俄民法典的这样的规则，所以你看我们规定的法定继承人只有配偶子女父母，这是第一顺序。那第二顺序呢就是兄弟姐妹，而且把这个孙子女外孙子女都排除在法定继承人这个法定继承人这个顺序当中，排除在之外，采用代位继承的方法去继承。那不管怎么继承也仍然还算是法定继承人。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法定继承范围，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其实就保护三代以内的直系血亲那加上旁系血亲的一点点兄弟姐妹，其他的都不可以继承。所以呢从我们中国的这个继承制度来看，我们规定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比较小规定的法定顺序比较少，那么这样呢很容易形成无人继承的遗产，无人受遗赠的遗产那么这样就一定要收归国有农村呢是收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民法典继承编也说了，那么这些无人继承的遗产，无人受遗赠的遗产那怎么处理呢？收归国有干嘛呢？用于公益事业。这算给大家一个交代，说为什么收来以后仍然是给大家做公益事业的，也算是一个好的交代。面对我们中国的法定继承人这个范围比较窄，那继承的顺序比较少这样一个实际情况，那我们在立法当中我们是建议说要增加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然后呢适当的增加法定继承顺序。大家可以看到一点，在我们现在的继承制度当中，如果一个家里是四世同堂的话，太爷爷奶奶、太姥姥姥爷和那个重孙子孙女、重的外孙子女，他没有权利义务关系，在继承上也毫无关系。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合理吗？它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说应当增加这个法定继承人，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增加法定继承的顺序。在立法过程当中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仍然还是保持现在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法定继承顺序也是两个继承顺序，原则上也没有变化，这留下一些遗憾。代位继承上呢有变化，那我们现在代位继承呢，原来的这个代位继承继承法的代位继承也是跟苏联学的。那么这个代位继承讲的是什么呢？这是爷爷、祖父母、外祖父母，那他的继承人是谁呢？他的子女就是应该是父母这一辈儿。他的父亲你的父亲跟爷爷，这是法定继承人，你可以继承他的遗产，第一顺序继承人。他的孙子女呢，孙子女不是通过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去继承，而是采用一个代位继承的一个方法来继承，那就是祖父母还没死的时候，那父母死了，父母死了以后他的继承权就丧失了，等到祖父母又死的时候，那因为父母先死那然后这个孙子女呢，外孙子女就通过代他的父母之位向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去继承他父母应当继承的那一部分遗产这叫代位继承就代这个位，代父母的位去继承。代位继承我就原来这个代位继承也有缺点，他是对这个孙子女、外孙子女他的继承权不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那比方说父母这个作为继承人，他因为实施了那个丧失继承权的那些行为，那么他的继承权丧失了，那么他丧失了以后，他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就没有办法再去代位继承他的那个祖父母、外祖父母的遗产了。 那就等于剥夺了孙子女外孙子女的继承权，这一部分也没有改过来啊，还是这样，所以这个缺点仍然还保留在这里。那么要比较起来呢，我们通常说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晚辈直系血亲，他应该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那就是子女以及其他直系晚辈直系血亲都是在这个范围里头的。那我们在代位继承当然也说了，这个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晚辈直系血亲也可以代位继承，那包括重孙也好，也好像可以啊，但是它缺点在这里。那么新增加的规定呢，就是兄弟姐妹的子女也有代位继承权，那就是这个这个父母死了，那不是他的父母了，是那个兄弟姐妹在第二顺序的时候他有继承权的时候，那么他又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前死掉了，那么他的子女可以代这个兄弟姐妹的位去继承。这个规定呢，算是扩大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那么这样呢，可以使被继承人的遗产在他的近亲属之间在他的这个亲属当中去流转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这一部分规定呢，算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进步。
1: 通过录像或设备打印的方式所立的遗嘱也算是遗嘱的形式之一了。那特别是打印的遗嘱可以说是意义很大，因为如今呢，人们的书写习惯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经常以电脑打字来代替用笔来书写，而且效率更高。承认打印遗嘱的效力是符合新时代的需求的。遗嘱形式的变化又是如何来回应时代的新需求呢？杨立新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0: 第四个方面的变化呢，是关于这个遗嘱形式的变化。我们说遗嘱继承或者是遗赠，有一个最直接的体现是什么呢？就是完全按照被继承人他支配自己身后遗产的那个意志得到真实的实现。那么我们说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遗嘱继承更体现法定继承人分配自己身后遗产的意愿，就是他真实意思表示。那么法定继承呢，是因为你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法律推定你是愿意给把你的遗产送给那个亲属关系最近的那个亲属去继承，也算是说推定你就是愿意这样的，也是尊重你的意愿。有遗嘱继承，有合法有效的遗嘱存在，他就排斥法定继承，那就优先用于遗嘱继承啊。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规则，就叫遗嘱继承优先，他排斥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当中最重要的是遗嘱，什么样的遗嘱是有效的遗嘱，这是要通过法律来规定的。那我们过去规定了五种遗嘱，没有规定这种打印遗嘱。那么这个打印遗嘱在今天我们当代的这个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人通过电脑书写，用打印机打印，成了基本的写作方式啊。我们现在有几个人拿起了钢笔好好的写点东西呢？几乎没有。那么随着这样的问题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形成了这样的一种书写的方法，那么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打印出来的遗嘱到底是不是合法有效的遗嘱。那么我们在继承编原来继承法当中没有规定打印遗嘱，那么这个打印遗嘱到底是有没有效力？那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就有三种不同的做法。一种认为呢，说这是自书遗嘱，毕竟是你在电脑里写的然后打印出来的，还不是自己写的吗？那么还有一种认为呢，这是一个代书遗嘱，是用别的方法别的人替你写出来的。那么还有一种做法呢，干脆就完全不承认打印遗嘱的效力。有一次法国的那个公证协会，他们是专门研究这些遗产继承问题的这些专家，他们到我们人大法学院来访问，那然后我们在一起座谈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法国承不承认打印遗嘱的效力？他说我们绝对不承认打印遗嘱的效力，就因为打印遗嘱没有办法判断他是不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他随便打印一个拿过来说是打印遗嘱，这能行吗？这不行哎。但是现实生活又摆在这里很多很多人写的遗嘱都是打印出来的遗嘱，那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给打印遗嘱在继承编当中给他一个合法的身份？因为我是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撰领导小组成员，是专门是继承编草案起草的召集人。然后我们就对这个打印遗嘱反复讨论，他们说一定要承认它是一个合法有效的遗嘱形式，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克服这种打印遗嘱很难辨认它是遗嘱人他真实的意思表示呢？那我们说就要给他增加他的那些有效的条件。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继承编第1136条规定承认打印遗嘱的效力是一种合法有效的形式，就是对它的有效的要件规定了很严格的一个要求。他是说打印好了以后，这个遗嘱人 必须在这个遗嘱的每一页上都签名，然后还得写上年月日。大家说遗嘱为什么要写上年月日啊？为什么没有年月日就认？

0: 因为它是无效的，就因为它可能有几个不同的遗嘱来判断时间的先后，那证明这每一页都是你自己写的。那么还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场见证，也要在每一页上都要签名，证明这个遗嘱确确实实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有了这样的形式条件，就可以确认这是个真实的遗嘱，是一个有效的遗嘱。有一天啊，我们在也是在讨论民法典的时候，在网上有一个人就提出来了，好像还说是个专家，他说这个见证人不能用自然人来担任见证人，因为自然人担任见证人容易作假，应该成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是专门给遗嘱做见证的人，怎么个机构？如果你要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作假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就不存在了，就没有正常的秩序了。见证遗嘱真实性的这个见证人呢，他要有资格的，他要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该能够判断，能够怎么样？那么他虚假作证的话，查清楚他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也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要两个人去做见证。那么符合这样要求，这个打印遗嘱就是合法有效的遗嘱。那我们就再不用去判断他是自书遗嘱啊，还是代书遗嘱什么什么，这个就不用去判断了，他自己是个独立的遗嘱形式。那么还有一个遗嘱形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录像遗嘱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1985年写继承法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录像技术呢，起码录像技术不是普及的。那个时候录音机比较普遍，大家看到那个穿着喇叭裤拎着录音机大街上又唱又跳的迪斯科的那种，那是80年代的写照。录音机普及了，用录音来作为遗嘱成为一种现实，所以当时就确认了啊，录音遗嘱是个合法有效的遗嘱。到目前我们当代这个生活，录像还是很大很难的技术吗？我们现在差不多每一个人在家里都能录像啊，举起手机来就可以录像，已经不是一个技术难题了啊，不是一个很高深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在录像技术普及的这样一种情况下，增加录像遗嘱是必须的，那就是录音录像遗嘱，我们把它单独作为一种遗嘱方式，方便大家啊立遗嘱。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录音录像遗嘱到底是一种遗嘱还是两种遗嘱？我们现在规定在一起录音录像遗嘱，那么假如我们是用一个视频的方式录了一个遗嘱，那又有像又有音，那么我纯粹用录音笔录音机录下来一个遗嘱不行吗？也行。因此上原则上说，录音录像遗嘱还是两种。那么我们规定了这么多遗嘱方式，我觉得有一个教授说的这个话，我觉得说的是对的，就说民法典呢，它其实是个工具箱啊，把工具一个都放在里头。那么我是一个民事权利人，我要行使权利的时候，我进到这个工具箱里头，拿出了一个工具来，刚好就适合于我。我们现在规定这些遗嘱方式也是这样啊。关于你要去写遗嘱，那有自书遗嘱，有代书遗嘱，有录音遗嘱，打印遗嘱啊，还有口头遗嘱，还有公证遗嘱，都在这个工具箱里头啊。你想用哪个去拿出来一个，你就可以用了。增加遗嘱方式，其实它的重要价值就在这里啊。你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按照那个要求去确立遗嘱，来保证你支配自己身后遗产的意愿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现。那么这里这几天有人讨论那个口头遗嘱，我们也规定了口头遗嘱。这个口头遗嘱因为它就是个口头，它有个问题就是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呢就限制在危急情况下才可以用啊。就是这老爷子快不行了，哎呀我要立遗嘱啊，那就立吧，我写不了了，什么都来不及了，好，那我就开始说。那这时候要有两个在场的见证人见证，说他说这东西是真实的，也可以确认是遗嘱。这个口头遗嘱因为它这种这个记载的问题，所以口头遗嘱通常会有个时间限制，就说当你这个危急情况过后，这个遗嘱还有没有效呢？如果有超过3个月，遗嘱就无效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规定这个，不过也有一点啊，我想我们现在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说真正需要立口头遗嘱的适用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啊，说老爷子不行了，不好，我赶紧要立遗嘱，拿起手机就拍了，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遗嘱形式，还用说口头吗？口头遗嘱的形式我觉得会越来越少。
1: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完。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6: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7: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未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6: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8: 大家好，我是银发大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6: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8: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7: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6: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9: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10: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9: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0: 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1: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0: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1: 走，出发。
0: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2: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8: 我就是喜欢听歌曲，偶尔遇到声音也好听也对味的主持人，更加觉得好听。你说的

娓娓道来的歌曲用许茹芸这么曼妙的嗓音来演唱显得更加的好听。这是吴克群为许茹芸所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歌名呢就叫做好听。整首歌曲的词和曲的部分都是来自于吴克群，也收录在2007年许茹芸的迷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也很好听，它就叫做好听。欢迎各位光临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块糖，各位好。老友相聚在一起，聊一些若有若无的话题，总会觉得即便不好听的话，也瞬间变得好听起来。

0: 这首新歌歌名呢就叫做老友记，当然是来自于两位好朋友他们彼此之间的默契所带来的音乐上的合拍。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Ella、陈嘉桦和 Tank 所共同演唱的，而这首歌曲的曲的部分和制作人呢也是 Tank， 歌词的部分是来自于隐形的翅膀的词作者王雅君所共同打造。跟所有的老友相聚，听着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一年好像所有的辛苦也都还挺值得的。
1: 老板，善良老友饭，搞快点买。
0: 吃啥子好嘛？很多人喜欢吃螺蛳粉，还有人喜欢吃老友粉。你喜不喜欢吃老友粉？如果你喜欢吃老友粉的话，这首歌曲就叫做《陈记老友粉》。
2: 天刚亮已经出摊，起早贪黑的习惯，隔夜东西才不卖。

0: 小花要不要啊？
1: 中午不知道吃什么的朋友的话，然后如果喜欢吃粉喜欢嗦粉的话，不妨来一碗老友粉。刚才所听到的陈记老友粉是来自于陈老板陈红礼所给大家创作并演唱的。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陈红礼也表示说，好像小的时候我们总想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外面更大的世界看一看。然后在更大的世界当中呢，我们会经历人生当中的所有的波澜起伏。偶尔有一天你再回到自己成长的那个小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原来那是一切开始的很温暖的地方，原来曾经好像习以为常的它是如此之珍贵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就嗦上一粉家乡的那个老友粉，你会觉得那个味道呀跟外面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所以喜欢吃的朋友会发现，好像自己在家乡吃的那种非常地道的美食，去到其他城市，即便同样在开着类似的店，那个口味那个感觉是全然不同的。当然有的时候怀念的时候，也可以在你所在的城市当中再品尝一下家乡的味道。关于流浪，关于出走的话题，接下来这首歌曲很浪漫，
2: 不知道的是
1: 陈浩森和魏如萱合作的《一起流浪》。

们常在说人生就是一趟流浪之旅，在这趟流浪之旅当中呢，如果有人可以陪伴着你，能够变成一起流浪，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情。无论这个一起你想要的对方是谁，无论这样的一起你想要的亲密关系的陪伴是怎样的，只要它带给你些许的温暖就足以了。刚才所听到这首歌曲，我个人觉得是2023年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很浪漫的歌曲，一起流浪，来自于陈浩森跟魏如萱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在流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总会追求自己的人生的兴趣所在或者是职业方向。比如说对于歌手而言，在成长之初呢，都会希望可以跟自己很欣赏的歌手一块来合唱一首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是这样的。这位女生呢，特别喜欢 Eason 陈奕迅的《大开眼界》、《我不好爱》以及《当这地球没有花》。而《大开眼界》这首歌曲的第一句歌词是：“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也成为了她这一次创作的灵感来源。在创作时候呢，她就不断的思索：为什么人都要遵从一套规范？按照一个标准去划分何为正常，何为不正常。似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点怪，那么这点怪是不是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的独特性呢？与其按照世俗的标准去寻找 Mr. 和 Mrs. Right， 倒不如去按照你自己的喜欢寻找一位 special one。于是他创作出了这首 special one， 也跟自己想合作的 Eason 陈奕迅共同演唱。他是 AGA 江海佳。

0: 这是 AGA 张海嘉跟陈奕迅所共同合作带来的这首 Special One， 就像歌词当中所唱到的一样，不用说道理，只因怪得起。这个世界每个人身上可能都会有一点点的怪，不要因为这一点点的怪而过多的去指责和苛责自己，也许这份怪就成为了我们自己独特的一点。好像这句话说起来有点鸡汤，但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怪变成自己身上的特点。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最有意思的一点呢，是现在很多合唱歌曲大家都知道，可能是各自在各自的录音棚当中把自己的部分演唱完，然后请到后期的制作老师把两个轨合到一轨，然后变成一首合唱作品。而这首作品的录制呢，是两位面对面的方式去进行录唱的，这样彼此可以更好的拿捏对方的一个情绪，也可以有一个更好的配合。哎，多么珍贵的一点。
1: 亚当夏娃，亚当夏娃，
0: 他们身上也都会有一点怪。哎，突然很冷的想说一下，你身上有点怪，哪里怪？怪可爱的，救命！Adam and Eve， 来自于张靓颖。

0: 每一位音乐人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都会有自己的想要达到的一些艺术追求，比如说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 Adam and Eve 来自于张靓颖，她一直想推出的完全的英文唱片的想法。这个想法早在2011年的时候她就有了，在2014年的时候呢，Timbaland 和张靓颖开始合作了整张英文专辑。据说当 Timbaland 初次听到张靓颖的嗓音的时候呢，就被打动，于是也就一举决定二人共同来合作推出这次整张专辑的企划概念和制作。而且他们有一次在录音棚当中也是连续数十个小时的创作磨合，达到满意的效果。一直从2011年的想法到2019年整整八年的时间，他才终于推出了全英文专辑，一共收录了16首歌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块糖。
1: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2: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 你还在咿呀学语，
3: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4: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5: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6: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7: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8: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9: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8: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1: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8: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3: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8: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4: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5: 好球，
14: 好球！
8: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8: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8: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8: 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极难筹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9: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20: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9: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21: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18: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 更加美好。
0: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18: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15: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莱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在中午的1点到2点也是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与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哈，通过微信视频号也可以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也都是可以接收得到。
0: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22: 欢迎进入直播间。
0: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15: 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来关注到来自于新疆法制报的消息，最近呢，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够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呢，还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那么在这里明确告诉大家，这个卡千万不要信，这个是电信诈骗。据网传的资料显示呢，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是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甚至呢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的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信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的业务，以此来获取信任。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的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0: 那么大家会问了，真正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的实体社保卡究竟长什么样，社保卡又是不是全国统一印制的呢？实际上呢，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的区别。按照人社部的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那么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社保保证这个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那么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的细节上呢，各地第三代的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的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任何区别。最后呢，再给大家提个醒，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第一种，线下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来现场填表申请。第二种，线上可以通过本地人社 APP、 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之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之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大家呢要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还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来进行核实。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新疆法制报的消息，9月25号凌晨2点许，在若羌县瓦石峡镇卫生院，群众艾某酒后情绪失控，吵闹滋事，扰乱正常诊疗秩序。若羌县公安局瓦石峡镇派出所民警接警之后赶到现场，耐心劝导并准备将其带离。然而呢，艾某是抗拒执法，不断辱骂民警。随后，艾某又借着酒劲掏出了手机，先后拨打110或者是120，对接警的平台民警肆意辱骂。110呢是处置紧急险情、违法犯罪和群众人身财产受侵害等突发警情的专用线路，是有限的公共警务资源。这12通电话是真正需要报警的群众挡在忙里的。那么接警台呢，将情况是转至到了瓦石峡镇派出所，该派出所立即开展核查取证，民警调取现场音视频证据，收集在场证人证言，固定艾某本人的陈述以及申辩，又依法传唤他到所调查。酒醒之后，面对证据，艾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民警当场对他进行了法制教育，逐条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讲清其行为的违法性质和后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若羌县公安局对艾某合并执行行政拘留16日的处罚。以上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2: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的，
3: 管从你们。

0: 得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1: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我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哎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哎，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0: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啊，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2: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0: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3: 传达百姓心声，传达百姓心声，为您排忧解难，为您排忧解难。926百姓热线，讲真话办实事，讲真话办实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百姓
4: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到导播示意哈，我们一起要来接听到的是徐女士打进的热线电话，我们来听一听她有什么问题要反映。你好，徐女士。
5: 哎，你好，我们那个是襄阳南31栋，22年地下室渗水一直到现在没解决。
4: 好，襄阳南小区哈，这个问题向咱们的物业和社区反映过吗？有没有去咱们上面查啊？他们怎么说呢？
5: 有查，然后他们然后也找相关的部门也反映了，但是现在这个渗水不是说牵扯着的这一个单元了，现在是一单元、二单元、三个单元整个都有这个情况。
4: 目前还在渗吗？
5: 对对。
4: 哦，好，通过初步的排查有没有确定是什么管线出现了这个渗水的情况呢？
5: 现在就是没确定，想要然后排查。
4: 好。目前来说都有哪些部门的人去过咱们的现场了？
5: 供水来过，供热来过，然后住建局来过。
4: 现在是无法确定是哪一个管线出现了渗水的情况啊，比如说供热也好，水务也好，他们说都不是自己的管线出现的问题，都经过了排查，对吗？
5: 对，供热，然后他们然后也排查，然后就说这个不是，因为他说供热的水如果说是他们的水，他们会检验，因为它里面它的出的水它会是热的，他说，因为我们这个不太懂啊。
4: 这个问题持续多长时间了？
5: 22年年底到现在
4: 一直在渗。
5: 所以我们都觉得我们现在住的都是在整栋楼住的都是水下，因为现在我们别到时候我们导致后期是危房。因为前期其他的有钱那个其他的那个城市也发生过这种房屋坍塌。
4: 好。
5: 22年到现在时间太久了，这个真的太危险了。
4: 好，感谢徐女士的致电。从22年到现在已经是26年，将近年底的时间，3年多的时间哈，咱们的这个房子一直是出现渗水的情况，确实也有咱们相关的部门去过现场，但是现在问题的症结就是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一个管线出现了问题，所以导致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徐女士，感谢您的致电，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边会记录下来，在节目之后，我们也会分派到我们的记者手上，联系到我 们有关部门再次去我们的现场来查看一下，因为要找到我们下一步的解决措施，首先我们还是要找到具体的这个症结出现渗漏的部分到底是在哪里，我们是先进行补渗工作呢，还是要更换管线呢，我们才能有下一步的措施，好吗？我们先了解一下。
5: 好，辛苦。
4: 嗯，好，那感谢徐女士致电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6: 闺女开饭了。嗯，
7: 哎，来啦。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9: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1: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9: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2: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1: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9: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0: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9: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3: 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4: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5: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4: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6: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13: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4: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13: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是针对于前期大家所反映到的问题来做一个全面的解答。首先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美居花园小区7栋2单元电梯的排气扇没有更换啊，希望百姓热线呢予以关注解决。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是协调到了美居花园的所属物业，我们来听一听经理王翔是怎么说的。
17: 说这个电梯内的换气风扇坏了，说是给我们物业反映，说是到现在都没有去解决修好。电梯里还有换气风扇吗？
18: 还有个排气扇。
17: 那这个排气扇现在是坏了，不起作用了是吗，王经理？
18: 对，他那个已经换完了呀，我 好多地方没这个货。
17: 王经理他说一年了还没修好，这有一年了？
18: 之前我不太清楚的，因为我才来也才三个月吧。
17: 哦，
18: 之前反映的他情况我也具体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只要我来有反映的时间，我就安排人去处理掉了。前面是因为没有一直没有换的原因是材料一直没有材料，所以没有更换掉。
17: 那现在这个排气扇
18: 材料来了以后就更换掉了，应该更换了有一段时间了吧？他应该没注意吧？换完以后。
17: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王经理，您给我的这个确切的一个结果，就是说现在是七栋二单元的电梯的换气扇已经换好了。
18: 对，他那个已经换完了呀，我们都。
17: 听您说这个电梯内的换气风扇坏了，说是给我们物业反映，说是到现在都没有去解决修好。电梯里还有换气风扇吗？
18: 还有个排气扇。
17: 那这个排气扇现在是坏了，不起作用了，是吗，王经理？
18: 对，他那个已经换完了呀，我们都。
4: 嗯，好，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哈，大家说火车站有出租车不打表，按人头收费是否是合理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市交通局行政执法大队，我们来听一听工作人员李正是怎么说的。
17: 这个非法营运车辆有没有持续的在进行整治呢？
19: 一直在打击呢。
17: 火车站那边这两天也会去，对吗？
19: 对。
17: 这样哈，李贝，我们在直播间接到了群众跟我们反映，说是最近他可能在火车站坐车，应该是出租车，他说不按这个打表，是按人头去收费，他就问我们合不合理。也就是说最近可能有一些出租车出现了这种不计时，直接按人头去收费的，这种也是不合规的，对吧，李贝？
19: 不合规的，你让他打投诉电话6977699，直接给我们单位投诉就行了，保留证据。
17: 6977699，也就是说把这个出租车的车牌号他只要记住，或者是有相应的收据票据都可以、
19: 啊、把车牌照记好，哪一天的有收据，因为咱出租车上有监控。
17: 针对这个非法营运车辆有没有持续的在进行整治呢？
19: 一直在打击呢。
17: 火车站、
4: 好，第二个问题呢，大家也是问到哈，关于这个火车站停车开始收费了，为什么出租车接乘客也没有地方停车？那么关于这两个问题，我们再次来听一听李正是怎么来进行解答。
19: 给咱们出租车的，我们也在宣传，因为啥？火车站在改扩建呢，就是因为方便咱们的出租车、私家车、营运车的停放，然后方便咱们老百姓出行。咱们河区政府正在改扩建，只是时间的问题，肯定到月底吧，所以就造成了暂时的不方便。
17: 好，明白，不是说长久，它只是
19: 哎，不是，
17: 在咱们让咱们出租车司机可能没地方停车，对吧？这个情况
19: 不是啊、嗯，对。
17: 那您说的是针对于火车站，咱们现在这个片区也在进行改扩建的一个施工，
19: 对。
17: 好，那咱们有没有跟所有的这个出租车进行过宣传呢？
19: 宣传了呀。
17: 那现在有没有一个缓解的措施呢？比如他们现在
19: 我们也在找，因为啥？这次这个改扩建的规模挺大的，因为那个咱们的火车站场地也就局限那么大一块地。
17: 嗯。
19: 啊，所以这只是临时的，火车站有点混乱。
17: 明白了，李队。
4: 好，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也是继续说到，他说在火车站有非法营运车辆啊，这个问题要怎么样来进行反应？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再次来听一听李正是怎么进行解答。
17: 这种非法营运车辆，我们建议居民咋样能够留一些证据？
19: 不要做那个没有标志的网约车或者没有标志的营运车辆，然后如果搭上了，知道吧，可以给我们的投诉电话去打，留好票据，知道吧，我们的人应该是每天都在场站呢，可以及时给我们人举报去。
17: 好，6977699嘛，对吧？
19: 对，
17: 咱们作为专业的执法部门，还是不建议大家做就是非法营运车辆，不是正规，对吧？嗯，
19: 对，你要看这辆车有没有标志，出租车有顶灯，然后网约车它门上有贴的，比如说 T3 出行，知道吧，有标志的车，没有标志车最好不要去坐。
4: 好，最后一个关于咱们这个出租车的问题啊，大家反映说出租车司机服务态度不好，还有呢车内环境不好啊，那么这种问题该由哪个部门来进行解决，要怎么反应？我们也是再次来听听市交通局行政执法大队李正是怎么说的。
19: 我们接到过，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出台一个管理规定， 主要是针对出租车的诚信考核。
17: 哦，嗯，
19: 这个我们在慢慢的完善。
17: 嗯，那、
19: 很快就会出台的。
17: 好，这是好事哈。这个诚信考核，也就是说去约束和规范咱们的出租车司机的一些行为，对吧？
19: 对。
17: 的服务质量哈，因为他们作为城市的第一张名片，我相信无论是咱们本地还是外地来到我们克拉玛依，其实出租车司机展现给大家的其实就是我们城市的一个面貌。那么这个出台了之后，到时候您给我对接一下，我们刚好也给大家说明一下，跟更多的出租车司机也宣传一下，好吧？
19: 可以。
17: 车辆咱们再加强一下整治的频次，好吧？
19: 好的，好的，好的。
20: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克拉玛依的百姓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0: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2: 差不多处理掉了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这关注你们，一直在这听你们。
0: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2: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0: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21: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22: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2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8: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9: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3: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极难筹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9: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5: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4: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6: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13: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 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13: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前期李女士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她说呢，在民主小区19栋12号厨房下水管线堵住了啊，在8月份的时候就花了钱做了疏通，但是现在呢又堵了。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协调到了黎明红旗社区党委书记贾红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堵漏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
3: 我们是本来是要联系物业，我准备要给他疏通，然后到家里面去问了以后，他说好了，不返了，就没有疏通啊。
17: 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他以为堵塞了给我们反映，结果协调了要去的时候他说又好了。
3: 对，然后我们也到家里面看了，确实是好的。
17: 那假如像他们民族小区19栋、这个管线是不是老化了、有没有进行过老旧小区改造，给他们更换这个管线？
3: 他这个房子建的年代没那么长，他是比算是我们这个老旧小区里面比较新的房子。
17: 好，那他这个他说频繁堵、
3: 就是堵了这么一次、他其实是不是想说这个疏通公司没有给他疏通到位，导致他可能才疏通了一个月又堵了。
17: 他就说频繁的，你看才疏通了一次，这次又堵了，但是也是没有去嘛、我们去了之后发现好了嘛，去他们家看。他说的这个比如说100块钱，这个确实就专业的给你疏通的话、咱们每家每户他就要平摊嘛，对吧？
3: 是平摊的。这个费用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人呢，他还可以让我们社区帮他问这一侧，比如说有4户或者5户，我们去帮他收取这个费用。如果有不同意的，我们去可以帮他协调。这个呢，就是那一侧的居民应该是主动积极配合的，如果有不配合的，我们社区可以帮他协调。
4: 好，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反映说，在丽雅苑7栋油烟倒灌严重啊，楼上楼下油烟味都比较大。这个问题也是反馈很长时间了，那么相关工作人员来看过之后，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不了了之。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所属物业康润物业总经理蒋星辰，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今天看的那个结果是我那上面显示的是那个米数啊，就是从楼上往下走大概5.5米左右的位置有杂物，就是稍微那个烟道是有一点堵塞，烟还是可以出得去。然后在24米多的时候也有一部分东西堵着，但他们家现在是重新开了个洞，就是等于直接外排，外排以后他把他们家那个烟道已经封起来了，但他反应还是会有烟进来。这一块还真的不太清楚他那个是咋样进来的，我怀疑还是没有封闭好。
17: 咱们现在物业在帮他是怎么去做的，怎么去整改？
5: 跟那个海格房产要对接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就是能把那个我们发现的那两个地方的东西清理一下。如果说把搞通畅的话，烟应该是直接往外顺着烟道就排出去了嘛。那个再如果说还有这种反烟的情况，就是建议他们有这种情况的家里面更换他的那个止逆阀，他的油烟机和连接烟道的那个地方应该正常的话是装2个，它止逆阀它要是好的话，烟道里面的烟也不会跑到他们家里头来。7楼这个比较奇怪啊，就因为它已经不用了，等于是，但它还是能有说有烟子，我们倒可能还得找其他的师傅再去帮他看分析一下。
17: 那这种油烟是不是跟抽油烟机这样的安装不是有关系吗？还是大家其实它这个排烟系统，整个海格房产在建设的时候，它这个排烟系统它其实就没有，比如说出现了问题吗？
5: 是跟他们安装的时候，因为里面的杂物基本上就是装修时候，然后它有那种集成烟灶，它的那个排风口是在下方，所以他们会在那个原来开发商预留的烟道口他不用，然后他会重新开一个口，然后开口的时候开的不好的话东西会掉进去。
17: 那从2年前到现在有没有变小一些味道？
5: 看去年的时候去给他就专门试过，他当时是觉得是那个烟道堵了，然后专门在五楼因为没有装修嘛，然后他的那个口是开的，点了个烟饼，然后专门从5楼那把烟饼放进去，就是他们家里头烟也没有出来，然后到顶楼上面那个排烟也 是正常可以排出来的，就当时看是没有问题。好像我听他们说前面海格还把五楼的那个烟道给打掉了，整个打掉以后重新就是把里头那个做过清理完了以后再把人家烟道恢复回去的，然后就好了一阵子，他倒是再没找，然后就这段时间他又说有烟。我们今天看的
6: 传达百姓心声，传达百姓心声，为您排忧解难，为您排忧解难。926百姓热线，讲真话办实事，讲真话办实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百姓热线
4: 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在滨河小区啊，有居民向我们反映说，在滨河小区什么时候能够安装充电桩？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社区方面来做了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7: 今年我们永生花园弄的时候曾经了解过，但是当时好像我们统计了一下，他们整个小区就三辆，因为这两年我们跟物业也巡逻过这个地方。然后前期是为啥没装，是刚好不是他旁边是天齐美居吗？就是2024年的时候，天齐美居他旁边的那个滨河隔着一堵墙的地方他装了充电桩，那年我就没装。但是这个天齐美居倒闭了以后，这个商家也把充电桩又拆掉了，所以我们最近也跟物业在想着往哪装去。
17: 也就是说你看啊，其实想装，但是滨河花园里面的位置太窄了，只是说没有合适的位置。
7: 对，这到时候我们跟业辉再商量看看能不能在外围上铺，去跟业辉再商量一下看。前期我是想着还借助这个天齐美居酒店，因为我跟天齐公司对接，他说这个酒店又租出去了，我说你租出去后期要不要建充电桩，他说要建，但是到现在他们这个酒店也没营业嘛，我想着如果他那能装也其实也很近嘛。
17: 这样陈书记，我觉得我们可以两步走嘛，咱们先征求一下业委会或者居民有多少个需求，如果真的需求比较多的话，我们再找合适的位置让大家一块共同选址嘛。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协调的过程中，天齐美居那一块又有新的酒店比如说入住了，那么是不是又可以把这个重新启动。
4: 好，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在日和园小区大家反映说有太多的消防隔离桩，能否进行拆除，方便居民日常通行。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所属物业罗经理是怎么向大家来进行全面的解答。
10: 是我物业所考虑的，本来我们准备是在那个固定桩了，就考虑到这个消防能那个，他们不是人家消防大队都是年轻人嘛，压入车能那个的时候，两个人一选就选走了。
17: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到时候出现了突发情况，不是说我们物业去移，就是消防的可能他们直接就顺手的一块把它移了。
10: 对，你假如要是一辆车停到那了，又没是他好多都没有那个电话，是不是再联系他？要不在本小区或者出去了，这是不是耽误时间？你着火了。是不是一分钟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啊？
17: 如果说居民不小心因为这些大的石墩子隔离桩碰伤了，有这样情况吗？
10: 很早以前2023年年底啊，也就是2024年初啊，出现过一个五栋的一个业主啊，那实际上是广路上个物业公司是广路摆的石墩子，那实际上我们还没那地方还没摆，到最后他自己啊不小心看了手机绊倒了，他确实找过我们。按道理你是个成年人呀，那石墩子我们也那个画了有标志呀，显眼处我们再宣传一下子，小区的因为停车占道那个石墩子摆放，让大家注意点安全。这个东西还是全靠全体业主啊，能自觉停放，不占用消防通道。这不
4: 是我。好，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哈，大家说想问一下，克拉玛依的房票是不是在政府单位工作的才能申请，油田单位职工新入职的能不能申请，希望百姓热线予以普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张凤也是向人社局等相关部门进行了咨询和了解啊，房票并非机关事业单位的专属福利，政策面向全市符合条件的引进人才，企业职工同样纳入申报范围，油田单位新入职的职工也可以申请，关键是看是否满足人才认定的条件。按照克拉玛依市人才房票补贴实施细则，房票属于人才安居购房补贴，不区分是地方机关、市属企业还是油田企业，核心呢是看学历、职称、技能等级等人才认定标准，并非以工作单位性质来作为门槛。油田新入职的职工只要和油田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在 克拉玛依缴纳社保，同时呢达到对应人才类别要求，就可以按照流程提交材料申报。我市人社部门提醒大家，申请前可以通过游程人才驿站小程序，或者到市人才服务中心对照细则核验自身资格，提前准备劳动合同、学历证明、社保缴纳凭证等等资料，避免跑空。
11: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只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

0: 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1: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2: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3: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2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哎，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哎，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2: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啊，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4: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2: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5: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6: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7: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5: 保护野生动物，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最后的绝唱。
8: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9: 垃圾遍地扔。
8: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9: 饮料瓶子飘我家。
8: 南朝484，多少楼台
9: 都刻着到此一游。
8: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9: 我全摘走。
8: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9: 不仅仅是诗意。
10: 吊柜矮一点点，
1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0: 灯光亮一点点，
1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0: 字号大一点点，
13: 3.68块，看清楚了。
10: 声音小一点点，
1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0: 路宽一点点，
1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0: 坡缓一点点，
1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0: 桌椅多一点点，
1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5: 挺好的，挺好的。
1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切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0: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朱女士打进热线电话，她说太傅小区小学学区划分到了南新小学，离家远，为什么不就近划分学区？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客区教育局进行了了解。太傅小区建好当年就划到了南新小学，主要原因呢是红珊瑚学位有限，南新小学学位富余。二呢是太傅到南新小学距离上没有超过3公里，符合自治区标准，所以进行了合理的分配，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给予理解和配合。刘先生也是打进热线电话，他说在古田南小区28栋26号暖气管线排气阀使用后就会漏水，需要呢来进行更换啊，热力公司不予受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是向市热力公司进行了了解，市热力公司呢通过现场核实，用户家中的暖气包的排气阀属于用户自有资产，如果损坏是需要用户自行来更换，不属于公共阀门。那么公共的阀门呢是由专营单位来进行负责的。继续来关注到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目前市面上的豆腐，不管是老豆腐还是嫩豆腐或者是豆腐干，都感觉是韧性很足，然后就联想到啊，没有以前的这个豆腐特有的豆香味了，是不是商家加工豆腐过程当中各种添加剂超标？那么关于群众提出的豆制品来进行了随机的检查和抽查，百姓热线记者呢也是向克拉玛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反映。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他们呢不定期都会对一些熟食品加工的产品以及豆制品随机检查，后期呢也会针对于大家平时关注的这些食品来加强频次，让老百姓在食品安全上能够使用的放心和安心。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呢，大家也是反映到关于和平小区啊，说和平小区48栋19号下水管线总是堵啊，该怎么解决？我们也是向社区方面来进行了初步的对接，我们来听一听。
1: 对接了，联络员挨个问了，目前整个楼栋的水是正常的，目前是已经正常使用状态，没有任何问题。
2: 好，他之前说的一楼把这个阀门关了，这目前也是协调好了，可能是关爱联络员跟他们对接，也就协调好了。
1: 对，他应该就是当天就协调完了，今天是水源都是正常的。
3: 传达百姓心声，传达百姓心声，为您排忧解难，为您排忧解难。926百姓热线，讲真话办实事，讲真话办实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百姓热线，
0: 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白简滩区越南花园啊，小区居民呢向我们反映说，在这个越南花园的公交站台灯特别的亮，晚上家里呢跟白天一样哈，不拉窗帘根本睡不着，但是拉上窗帘呢又很热。他说家里4岁的孩子睡不着觉，希望能够协调一下啊，或者是搞一个定时的开关啊也可以。他认为呢这个已经造成了光污染。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采访到了白简滩区住建局党委书记郭鹏。
2: 能不能调暗一点，或者是有没有时间的开关？
4: 可以，我们把它限时就行了，到晚上到一点以后就停掉就行了呗。
2: 明白了，也就是说它这个时间的控制是可以控的哈。
4: 它本来没有，我可以加装一个啊，
2: 明白，
4: 加一个就行了。
2: 但是我们就说居民反映了，如果说咱们这边能够，比如说这个灯能够进行一个改进啥的，或者是像您说的定时搞个开关。

0: 这个居民也知道了，他们搞个开关也行啊，这样看
1: 可以，
0: 好不好？就这个事儿。
1: 好的，我明白。哦，
0: 好，
1: 可以。
2: 好，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大家反映说，9月20号晚上在城南这边呢，晚上一两点总能够闻到特别刺鼻的味道，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味道？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是向社区、街道，包括居民啊，都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啊。这个刺鼻的味道呢，偶有发生。那栏目组也是向克拉玛依区环保局进行了对接，他们表示说，也会到现场来进行一个刺鼻气味的检验，看一下来源到底是哪里，通过街道、社区一并去进行排查和解决。那么此问题呢，百姓热线栏目组也会持续的来进行跟进。报道。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大家说永安小区啊始栋门口没有路灯，晚上进出不便，希望能够得到解决。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社区方面来进行了意见的反馈，我们来听一听最新的答复。
1: 路灯的肯定是有路灯的，但是他们那个永安华府那个小区是一个独立的两栋楼一个小区，那个小区嘛是一个像那种烂尾楼一样那种性质的房子，然后这几年它盖好了以后，它的那个周边的配套设施是由我们区住建局来进行做，但是住建局那边他们做没做完这个说实话我们还不太清楚。十栋门口的话它应该是有路灯的，但是他说的应该是他们小区一个巷道，从那个巷道然后转到他们那个侧面那一块可能没有路灯，这个事儿没事我让关连连去了解哈，到时候看物业他们愿不愿意装吧。如果说大家都觉得它不够亮，想要加装啊，那就通过业主大会的形式，对吧？那就大家投票呗，看愿不愿意加装啊。那加装的话，费用是自筹还是走公共维修资金？
0: 嗯
1: 啊，两种方式。
0: 好，最后一个问题来关注到前进南86栋电梯，大家想问经过协调是怎么解决的？我们也来听听最新的回复，来自于前进南社区党委书记张景。
2: 现在是这样子，上周五的时候，因为我们各方协调了之后，由他们这个电86栋这个两部电梯的这个厂家，他是上个礼拜五，然后晚上开始进科马仪嘛，就是礼拜天的早上9:30，他们厂家进行了一个现场的一个勘测和一个就相当于一个检测和一个维保，然后我们街道也是通过让上级部门从乌鲁木齐也请了一个第三方过来进行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指导，综合上述之后，现在就是说这个电梯，因为它的电梯质量。它是合格的，按理来说应该是它的这个施工和这个安装的时候出现了一部分的问题，包括会引起的这咱们那个轿厢的一个晃动，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卡顿和一个卡层卡半层这种，还有间接性停顿。不管综合上述，因为它是属于特检的一个特殊设备嘛，我像我们社区老百姓都不懂，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它能一个安全的一个稳定性，保证我们老百姓的一个人身安全也好，包括我们一个出行便利也好。那我们现在这一步就是说博丰物业公司里面也说有部分的零件他们要进行更换，那更换呢完了以后，就是这两天已经差不多陆续的在已经更换了，更换完了以后我们也是给老百姓说了，我们要观察3个月左右，如果3个月频繁还是出现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将下一步继续去跟进，包括有可能是电梯的问题或者是安装的问题，反正这个事情我们会一追到底。那老百姓现在我看这两天在群里面，包括我们也去跟现场，也是在进行什么维修呀维保呀，那等到后期我们再进行一个观察，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说老百姓能做的放心安全的出行，保证老百姓的这个人身安全嘛，这也是我们社区应尽的义务。
3: 不论是厂家还是第三方的这种鉴定方来了之后，电梯本身的质量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2: 这个因为我们像我们前进南社区也加装过，从2024年开始也陆续加装过加装电梯，这一块我们稍微也会有一些你像一些电梯商跟我们社区进行合作，包括他们竞标的我也都打电话询问过，这些电梯商因为他们毕竟是专业的，他们也说了电梯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要不然它不会出厂。那电梯主要就是说3分靠品牌，就是说这个电梯7分靠安装，那我们就有理去怀疑说它这个安装的这个问题，施工方的找的这个维保单位安装的这个问题频繁出现报的这个事故，所以说现在目前来看它是有办法去更正的，那我们社区呢就有督促的一个义务啊，还有就是我们尽量能争取在维保期之内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因为我两部电梯你像维保到时间是2027年的1月份要到一步，然后2027年3月份要到一步，那留给我们的时间不长了，所以说我们一定会持续的跟进，在维保范围内把这个事情去解决掉。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明天中午的13点我们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4: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科马仪的百姓在做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5: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6: 差不多处理了垃圾事了，感谢你们，我一直在来关注你们，看一直在来听你们，
5: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6: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5: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 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7: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8: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9: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10: 我市公积金政策再升级，可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最高可提取30万元。
11: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0: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10月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届时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聚焦市委13421发展思路，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奋力开创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节选，听取了全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进展情况和有关单位工作汇报，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深入实施生态历史战略，持续提升生态环境风险主动预防和治理能力，持续夯实高质量发展绿色根基。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问题短板，严把整改质量，压实整改责任，以有力举措推动各项任务整改到位。要强化系统观念，坚持当下改长久力相结合，加强技术引领，优化能源结构，完善制度机制，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会指出，4季度既是定全年保全局的收官阶段，也是谋明年抢开局的关键时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认清形势，坚定信心，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持续强化经济运行分析，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及早谋划明年重点任务，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赵宇恒报道。10月8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按照自治区部署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研究中央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等事项，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扎实做好社会治安防控、安全生产与风险化解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市委大干100天实现全年红要求和市15届人民政府第10次全体会议部署，落实落细各项工作，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文章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办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事业，加力推进10项民生工程、25届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要对标对表，抓实年终考核，紧盯短板攻坚，全力争先进位。会议强调，要紧扣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及市“十五五”规划总体部署，提前谋划明年各项工作，梳理形成重点工作清单、项目清单，为2027年开局起步打牢基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深入实施生态立市战略，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工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0: 克勒马伊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报道。9月28号，克勒马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我市正式开通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更好满足缴存职工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释放住房公积金惠民效能。根据新政要求，申请人及配偶在公积金中心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就可依规申请装修提取。新政对自住住房装修提取时限作出明确规定，自住住房办证5年以内、办证10年以上，均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装修提取业务，分别满足新房装修、旧房翻新的民生需求。提取金额按照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2000元的标准核算，最高提取额度不得超过30万元。申请人、配偶以及共有产权人针对同一套住房，仅可以各申请一次装修提取，累计提取总额不能超过该套住房最高可提取额度。两次装修提取业务的办理间隔不得少于10年，时间以办结上一笔装修提取业务的日期为准。被列入违规提取限提黑名单的缴存职工不予办理该提取业务。新政还对共有产权住房、再交易住房、江内异地住房等特殊情形予以明确。一套住房存在多名共有产权人的，全部产权人及其配偶均可申请提取，提取总额按照产权份额核算，不得超过这套住房的最高提取限额。再交易住房如果在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发生过产权变更，并且曾经办理过装修提取，需要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12个月以后方可提交申请。江内异地自住住房申请装修提取，按照我市统一标准执行。同时规定，同一套住房在一个自然年度之内，只可以办理住房装修、老旧小区改造、市老化改造其中一项改造类提取业务。克勒马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中心将持续做好新政宣传解读、业务落地指导工作，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持续拓宽公积金惠民应用场景，以精准便民的公积金服务切实提升广大缴存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1: 克勒马伊融媒记者郭雪梅、通讯员肖丁丁报道。本月起，我市灵活就业人员被正式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不仅可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符合条件的还能按月领取生育津贴，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次政策覆盖人群广泛，包括无故工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参加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以个人身份参加生育保险。参保方式十分便捷，灵活就业人员办理参保登记后，生育保险与职工医保合并实施，同步缴费，

0: 缴费基数与职工医保一致，缴费费率为1%，按月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缴费渠道与职工医保相同。已在我市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从本月一日起自愿选择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关系与职工医保保持一致，缴费至职工医保在职转退休。待遇保障方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后可按规定享受与单位在职职工同等的生育保障待遇，涵盖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两大项。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大，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含妊娠合并症、并发症、计划生育手术费用由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基金全额支付，产前门诊检查、产后42天内门诊检查费用按照职工医保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未参加生育保险但连续缴纳职工医保满10个月的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享受同等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但不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发放清晰明确，灵活就业人员生育或终止妊娠时，连续缴纳生育保险10个月，不含等待期，即可按月申领生育津贴，津贴直接发放至本人，计发标准按照上年度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60%折算。产假天数依照国家、自治区及我市相关规定执行，若生育时缴费未满10个月，可待缴满10个月后再申请津贴。政策同时设置了待遇等待期，首次参保或断缴超3个月后重新缴费的，连续缴费满6个月的次月起，本人及已参加医保的未就业配偶方可享受生育医疗待遇，等待期内不享受相关待遇。对于参保身份转换的情况，生育津贴按照分娩、终止妊娠或手术时的参保身份核定发放，居民医保连续缴费2年以上转为灵活就业职工医保的，断缴不超3个月可补缴并连续计算待遇，超3个月则重新计算等待期。此外，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人员符合规定的产前检查费用纳入普通门诊报销，住院分娩费用按住院待遇报销，也可选择按未就业配偶职工生育医疗待遇就高报销。所有生育相关医疗费用和津贴需在生育或终止妊娠之日起12个月内申请办理。市医保局提醒，各相关部门将协同推进政策落地，确保待遇及时足额发放，同时提醒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后需保持连续缴费，避免因断缴影响待遇享受。市民可通过医保经办窗口、官方公众号等渠道咨询详情，及时办理参保手续，切实享受生育保障红利。本次新政有效期5年，此前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此次通知为准。国家级自治区后续出台新规的，按新规定执行。
1: 克勒网易融媒记者张小曼、苏亚凡，通讯员马欣彤报道。为扎实做好京东明春油气稳产保供工作，新疆油田公司严格落实冬季安全生产各项部署，全面织密织牢冬季安全生产防线，为油田安全平稳生产、高效保供提供坚实保障。今年5月，新疆油田公司就已启动年度冬防保温专项工作，以冬季热源稳定管控为核心，建立-15摄氏度气温分级管控机制，聚焦电力系统自动化装置、设备设施、管道完整性、地面工程施工5大重点领域，配套制定人员防寒保暖、偏远站点保温、环保合规管控、冬季应急处置4项专项方案，推动冬防保温工作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采用2厂81号天然气处理站结合150万方装置投产及深冷装置检修，扎实推进冬季防冻保温工作。采用2厂天然气处理站副站长张俊豪：
2: 目前已经新增保温材料175平方米，完成297台半热设备检修，同时完成150万方新建装置管线仪表的保温半热安装验收。入冬后，我们还将根据气温变化加密重点设备和关键点位巡检，确保装置安全平稳运行，为冬季天然气稳定供应做好保障。
1: 丰城油田作业区稠油井占比较高，冬防保温工作存在突出难点，井口需耐受注气工况下的高温，同时要防范低温环境引发管线冻堵。本年度针对井口冬防保温工作， 遵义区采用凯装电拌热带加温控器技术方案。丰城油田作业区生产指挥中心生产运行组员工唐斌：
3: 凯装电拌热带具备耐高温、耐腐蚀特性，配备温控器可依据管线温度实现拌热系统自动启停与调控。该方案有效解决传统电拌热带热量不足的问题，减少人工拆装及蒸汽解冻作业。当前站点正对照东房保温实施方案，组织开展设备设施全面排查维保，保障冬季油井生产安全平稳运行。
1: 据了解，新疆油田公司今年计划完成3608口单井、2034套保温盒、1.6万米单井管线、10.18万米电热带保温作业。截至九月底，现场施工已基本完成，同时持续加强重点设备、偏远井站巡检维护，统筹推进52条总长1471.35千米电力线路检修，并强化新能源设施防寒防冻，全力保障京东明春油田安全平稳生产。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通讯员蓝海燕、唐敏报道。9月29号下午，市财政局举办资产证券化 ABS 专项培训，市属国有企业、油服企业及市区两级相关部门业务骨干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特邀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许兴授课，围绕资产证券化 ABS 最新政策、业务基础体系、各类 ABS 产品适用场景、实务难题及典型案例等内容，许昕进行了细致讲解。结合克拉玛依产业特点与国企现状，他重点讲解了基础设施收费收益权、应收账款、供应链金融资产等事宜作为 ABS 底层资产的类型及其盘活路径，并针对本地企业发展实际提出融资实操建议。课程兼具政策高度与实操指导性，为参训人员提供了系统的业务指引。课程最后设置互动答疑环节，参训单位结合自身业务实际，就项目培育、资产筛选、业务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向专家现场咨询交流。昆仑天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经验交流分享，从企业实践角度分享了资产盘活与融资业务经验。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针对性强，内容务实，补齐了 ABS 业务知识短板。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常态化搭建证金企对接桥梁，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引导市场主体用好资产证券化工具，加快存量资产盘活，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力。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曼琪。
4: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10月9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微雨。9号夜间西北阵风5级，20度到11度。白点滩多云间晴，有微雨。9号夜间西北阵风5到6级，22度到10度。乌尔河多云间晴，有微雨。9号夜间西北阵风6级，22度到8度。独山子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19度到7度。金龙镇多云间晴，有微雨。9号夜间西北阵风5到6级，22度到6度。白口泉多云间晴，有微雨。9号�夜间西北阵风7级，21度到12度。农业开发区多云间晴，有微雨，阵风3到4级，22度到7度。小拐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22度到7度。五五星镇多云间晴，阵风3级，20度到8度。呼杜比气田多云间晴，阵风3级，20度到8度。准东基地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21度到6度。马河祭田多云间晴，阵风3级，21度到7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微雨。9号夜间西北阵风5级，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7: 让你看点好东西，
8: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再用等了，全是你。

0: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哦，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1: 今天天儿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我腿脚不便，
2: 太麻烦，不去了。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笑>走，出发。
1: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2: 百善德为本。
3: 敬老，孝当先。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
1: 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
4: 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哎呀，
4: 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
4: 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6: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哈，
7: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笑>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6: 书接前文，咱们论了盘古，说了女娃，说了三皇，再说武士。 说这武士跟武帝一样吗？不一样，啊，武士在前，武帝在后。那么都有哪武士呢？那就是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九黎氏、神农氏。说这里边怎么没有轩辕氏呢？轩辕是皇帝啊，在武帝首位。那么咱们就先说一下这有巢氏，在上古时期呀，咱们人类啊。 还是少的，而这禽兽多，为啥人类少呢？你想女娲造人的时候，他一个人啊，是吧？拿那树枝往外甩人，刷刷刷刷，他一个人甩，所以这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禽兽多呀，禽兽也造啊。你说鸟造鸟啊，老虎造老虎，是不是？猴子造猴子，对不对？所以说呀，人类少。 禽兽多，满山荒野全都是各种野兽。那么人类呢，生存在原野上，经常的遭到禽兽的攻击。那时候咱们的祖先呢，太惨了，哎呦，每时每刻都存在着死亡的危险。咱的祖先呐，遭那罪呀，正躺着睡觉呢，哇，来个大熊瞎子，就把咱这祖先抓过来呀。 先不吃你，先玩你，就在地上摁了摩擦，咔咔咔，等玩够了，肉扔出去，啊，啪，拽死了，完了还摇摇脑袋，不吃的咋的？死了，人家要吃鲜活的，知道不？吃鲜的，哎，死的都不吃，所以咱们这个人类死亡啊太高了。那么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你算算啊。 我们人类那只能往洞里跑。说这个往洞里跑是怎么事儿？说咱们的祖先呢，看那耗子滋喽钻到洞里头去了。
0: 哦，
6: 哎呦，这脑袋有点开化了。嗯，啊，这进洞里头比较安全，所以呢，就受这个老鼠的这个钻洞的启发，然后我们这人类呢，一是有山洞就钻到里边，有的就在山坡上打洞，康康打出洞来，人类就居住在洞里头，然后用这石头或者树枝子挡住这洞口。那么这样虽说较安全一些吧，但依然呢避免不了这蛇虫的侵扰。哎，有时候那长虫滋溜就钻进来，有时候那老虎咔就把你的挡的那些树枝子把你撞开，好嘛，这一堵就一洞，是吧？这一洞全给吧唧了。那么就在这危险时刻，巢湖岸边一支氏族部落出现了一个圣人。谁呢？这个人个儿高晃，满身体壮，身高2丈多，啊，长得非常魁伟。此人呢，叫有巢氏。这有巢氏溜达转悠，找这个动物啊，饿呀，得行为采猎呀。哎，这一转悠走到一棵树下，他靠这树我累了就睡着了。就在这时，那树上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有鸟声叫，他一抬头，就发现这树上有鸟啊在那筑巢。哎呀，他就在这看，然后啊他尿不尖的爬到这树上，啊，借那个树枝子遮挡，看这鸟怎么筑巢。然后看了2天就下来了。下来之后回到本族，就带领人们在这高大粗壮的树干上开始用树枝子搭这个窝巢啊。那么这四壁呢和屋顶都用那树枝儿和这草叶遮饰的严严实实的，就在那高大那树，那必须那树得粗啊，得壮，正好有3股叉，就在那中间搭上这么个窝房，遮风挡雨，又可以防止禽兽的攻击。人们从此啊就不用担心害怕了，就过上幸福的日子了。人类从此呢由这个洞里头到这树上巢居生活了。哎呀，很安全呐、睡半夜有叫声传来，啊哇哇，在那个上边那个棚子里头低头往前一看，一看见老虎狮子什么的熊瞎在底下急的怎么的吃不着人了，直拽哇哇哇直喊直叫这些兽。哎呦，人们感觉到非常安全。那么感觉到非常安全的时候，就非常感谢这位发明巢居的人，就这有巢氏，就推荐他，啊，推举他当地的部落一长当头。那么现在得给他个名，那就叫有巢氏吧，就在这定下来了。所以就把这位大高个2丈多高的这位推选为部落的酋长。他这儿一当上酋长，为大家办了很多好事儿，这名声很快的传遍了中华大地。那么各个部落的人呢都来了，有不少部落的跑这干啥来了，看他来了，学习来了。哎呦，一看人家这有巢氏啊，哎，我们那还住在洞里头呢，啊，这在树上住真好，学习。那么有巢氏呢，这位酋长呢也耐心的开始教，结果最后啊来的这个酋长说了，干脆你就领导我们吧，哎，我们也归顺你，臣服在你的足下。所以大伙都尊称有巢氏这位总首领，尊他为巢皇。你看看巢皇。那么唐朝诗人呢，这个陆龟蒙有一首诗描写了百姓对这位巢皇的敬爱啊。那么这首诗怎么写的呢？他是这么写的：慈云太古万万古，民性甚也无风期。 夜夕止雨禽兽杂，独自构架纵横枝。因而称曰有巢氏，名共敬贵如君师。这什么意思？那对这个有巢巢皇那得多大的赞美啊！是啊，你看这个人有房子了，是不是？他有安全感呐。你算他住到这个屋子里头，那安全感真十足啊。这屋在哪儿呢？在树上呢，是不是？狮子老虎都吃不着他，对不对？这安全感，哎，那是倍儿足的。你说没这个住地方，没这个屋，你说你到外头去睡觉方便去？哎，那周围那狼虎，哎，各种野兽虎视眈眈的看着你。嗯，你躺着睡觉，在那野外睡觉，那老鼠啊就背不住过来啃你的鼻子，那蛇呀滋喽钻到你裤裆里头，你说你毛骨悚然不？况且呀，有很多事儿必须在房子里头做，是不是啊？你特别是这个夫妻啊，要是你说没这屋子，一个漂亮女孩在野外正接手呢，突然来个大猩猩，你说这得多吓人呐！啊，这些事情，房子有了，一下都解决了。有了房子，不仅保护了我们的安全，而且也保障了我们的隐私。那这是人类迈进文明社会最关键、最重要的。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师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哈！
4: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5: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6: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7: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6: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8: 浪漫的欧洲曲调，
9: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10: 跨过大西洋，
11: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12: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13: 爵士潮流，
12: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13: 不一样的音乐。

从歌名我可以看出，这首歌曲表现的就是歌者个人的感受，歌词和音乐都是营造一种超脱自我的感觉。张国荣将这首歌曲演绎的深情又大气，变化多端的和声效果，简单而又色彩丰富的背景音乐，都加强了歌曲的艺术性。一起来听到来自张国荣《我》。

蔡依林说过，这首歌道出她不为人知的一面。其实这首歌也道出很多人的心境。在别人眼中，每个人都有两个自己，一个感性，一个理智。当卸下一切光环，你还认识真实的你吗？一起来听到蔡依林《我》。

世界的残酷。这首《一个人》来自韩红，歌曲通过轻盈婉转曲调，用平时语言向听者娓娓道来他内心对于过往的理解和回忆，也比较容易让漂泊在外的人们想起自己孤身来到繁华都市，彷徨地游走在城市边缘，无从找寻当时最真实的自我，唯有独自面对迷失和痛苦，品味世间的孤独和寂寞。一起来听到韩红《一个人》。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早八人别 emo， 九二六来嗨场喽！闹钟响得狂，通勤路漫长，主播梗超纲，笑点不重样，职场瓜趁热吃，必赌招快收好，社恐自救指南，零零后整顿妙招，连麦互动超嗨，抽奖福利狂飙，接地气的话题聊到你心发飘，节奏快如闪电，快乐绝不掉线。调频 FM 92.6，把通勤变成狂欢宴，人气满满冲业绩，一天好运都在线，跟着节奏嗨翻天。
5: 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九二六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九二六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九二六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
6: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0: 背上，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
1: 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只大象。哎呀，
1: 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向各位问好，大家好，我是橙子。
2: 各位中午好，我是马博。
1: 嗯，哇，又再次听到新的一周马博磁性的声音。
2: 嗯，两天不见了，甚是想念，想念大家，也想念你。
1: 一天没见，我们前天还见了来着，周六上班，你忘了？
2: 哦，对。
1: 就昨天一天没见，跟姐姐的这种距离感这么强烈吗？嗯，
2: 感觉自己这个周末休息的挺好的。
1: 是怎么样去从哪儿回来呀？感觉今天这么中国红，要参加？
2: 不参加什么，只是觉得这衣服比较好看。
1: 亚运会？
2: 没有啊，这就是我们马拉松的时候的衣服。
1: 哦，
2: 马拉松直播的时候给的
1: 那个外套。
2: 对，
1: 嗯，
2: 就要感谢大 K 品牌对我们科马的鼎力赞助。
1: 只赞助了你一件吗？我们做这个场外连线的。
2: 咱们不分场内外，咱们是个 team，
1: 是个 team。我想要衣服啊！
2: 我把我的给你，
1: 现在就脱。
2: 给。
1: 哦，今天里面是短袖啊，
2: 嗯，
1: 脱吧，因为其实黑色和红色搭起来会更好看一些。
2: 因为今天咱们直播间还挺热的。
1: 我刚给你把空调打开。
2: 哦，太感谢了。
1: 就担心会有点闷热。欢迎大家新的一周啊，周一的午后时分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
2: 一路畅通。
1: 时间来到了午后的3:06，大家也知道现在这个冬令时的作息已经开始了，
2: 嗯，
1: 所以上班的时间就会变得要早一些。下午的话是3:30到7:30上班，
2: 嗯，
1: 这个点儿如果说有中午回家的朋友，已经是在这个上班路上了。如果现在您行驶的路段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比如说车流量比较大，或者有拥堵，或者是这个护栏啊，等等一些咱们的公共设施有任何的问题，再或者像红绿灯不亮这样的问题，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仪容媒，或者是抖音直播间926一路畅通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和分享啦。
2: 没错，那最近的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我们午后车内呢会非常的晒，下车呢一吹风大家就容易着凉，那么开车的时候也要记得留意车窗的调节。
1: 嗯，
2: 那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和大家的座驾有关了。
1: 是的，今天我们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你车上的常备物件，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安利一下啊，来分享一下，就是你车上有没有什么这种常备物件是可以安利到给我们的，哪怕是一些你额外加上去的一些，比如说有些人的手机支架特别好用。
2: 嗯，你说的是小米那个鹏程自带的那个手机支架吗？
1: 是，就是我就是买了一个那个手机支架，它是可以磁吸的。就是我们知道，不是以前大家都会把上车之后会把手机就是这样插到哪儿这个支架上吗？然后我买的这个磁吸的，就是它。
2: 我就想问一下你，平常你又不自驾游，你在科拉玛市区，你买一个这样的插手机的地方，你去看导航吗？
1: 就是放在那之后，这个磁吸可以充电。
2: 啊，可以充电。
1: 就比如说今天，从这儿到单位也好，就现在手机只有18，就下20的时候不是会红线吗？这一路来了也就28了。
2: 你可以插在任何地方，但是还可以无线充电。
1: 哦，我没有无线充啊，弟弟。
2: 那不就行了吗？那还不是有线充电器吗？你就说车上多了一根线。
1: 如果你开导航的话，它插在这儿就很方便啊。
2: 在市区里面开车，你还需要导航？
1: 如果 I say 如果 if
2: 那一年有几次如果？
1: 反正我要充电。哎，我这个磁吸的真的很好用哎。这样好，等会儿那个下节目去坐我车，你感受一下。
2: 嗯，可以。但我觉得车上最重要的东西，我的话还是需要一根快充线，转接头。
1: 还是充电吗？
2: 嗯，对。其实我觉得在车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太需要我用。
1: 玻璃水，常备玻璃水。
2: 咱们今天聊的是车内。
1: 哦，对，哦哦。
2: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车内，车内常用。
1: 车上。
2: 车上。
1: 就是只要在你这个车，哎，你玻璃水不加车
2: 内。那车上东西多了，那轮胎也很重要，油箱也很重要。

0: 备物件吗？
1: 那常备有，
0: 油箱这是车自带的，但玻璃水你可以说你车上常备汽油，这叫常备物件，就是我爱跑长途没油了我加油。你比如说我爱动不动，有些人上车，我跟你说有些人爱洗车爱干净的同时特别爱上车
1: 毛巾
0: 清理那个，就是拿雨刮器去清理前挡风玻璃，所以它的那个玻璃水用的特别勤。
1: 但我真的觉得玻璃水这个东西好像不用常备吧，这个每个车上一定会有的呀，就跟油一样，
0: 就你说灌好了是不是？
1: 对，
0: 有些人会后备箱备一件，
1: 再备几瓶。
0: 对，你会吗？
1: 我应该不会。
0: 我以前也不会，现在就是动不动这个洗涤液，它那个仪表盘会提醒什么洗涤液不足，什么这样那样的，我就会觉得备几个在后备箱吧，清洗一下视线比较模糊，比较方啊，清洗一下视线比较清晰，会方便我拍 look。
1: 嗯，可以。那我觉得
0: 你备毛巾的话是擦前挡风吗？
1: 主要是擦两侧的那个后视镜。
0: 哦，
1: 我觉得这个毛巾还挺重要的，有的时候又不想去洗车，但是有的时候车窗户又有一块很脏很脏的地方，可能你的那个前面的那个雨刮器又刮不上。
0: 哦，对，
1: 所以拿毛巾我觉得是车内常备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物件。
0: 你车脏了你会下车专门擦一下？
1: 我很少洗车，我一年大概就洗一到两次车，
0: 但自己会擦一擦。
1: 对，因为我那个车上岁数了，我觉得。
0: 可是你的车一直就很干净啊，你那个小白车是不是？
1: 因为我每天就除了上下班我也不开它呀，而且
0: 你有一个车库啊。
1: 我没有车库，就是就是白色的车嘛，而且就是年龄那个。
0: 你干净的不只是外表，玻璃也很干净哦，所以你用毛巾擦？
1: 对，毛巾擦玻璃嘛，主要是为了不影响驾驶。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车这东西吧，可能我因为我不太喜欢，我对车可能不是那么的感兴趣吧。而且我的车年龄又大了，然后我就怕它经常洗它，怕它着凉，所以我基本就放它就用自然的风啊、雨啊去帮它去洗，吹一下。下雨的时候，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冬天你更不洗了。
1: 我冬天一次车我都不洗，
0: 因为它更着凉了。
1: 嗯，是的。而且我觉得白车不洗其实也对车漆也是挺好的，如果频繁经常洗车其实对车漆也是不好的。
0: 哦，明白了。所以你的毛巾确实这么听的话挺常备的，因为你又不太洗车嘛。
1: 对
0: 吧，
1: 看到直播间里面啊，这位普通朋友啊，车载香薰古龙味儿。
0: 哦，这个确实是常备的物件。你会吗？
1: 说句实话，我之前特想买一个这个车载香薰，但是我可能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准确的啊，只代表我个人看法。他们说车里面放这种香薰啊，或者有香味的东西，时间久了会对身体不好。
0: 哦，就是老闻这样的话，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你不知道你买的这个车载香薰它是什么样一个质量的。可能闻的时间久了，因为车内是密闭空间嘛。
0: 对。
1: 可能时间久了，天天闻，可能会身体不好，尤其是男性哦。
0: 哦，这也算是给大家教到了哎。
1: 当然，我不在车里抽烟。那可能有些习惯在车里面抽烟的朋友们可能需要在车里面放个什么香薰之类的。我是只要我哪怕我自己抽都是下车抽烟然后再上车。
0: 哦，就不会在车上边开车边抽烟。
1: 我就是我停在那我也不会坐在车上抽烟，我也会下来抽烟。我不喜欢闻烟味儿。
0: 但你喜欢让别人闻烟味儿。
1: 我不喜欢把烟味儿留在我的
0: 周围
1: 频繁出现的这个环境里。你就比如说在家里，或者比如说是在车里。
0: 那比如说你身上携带着二手烟来见姐姐算什么？
1: 就是，这抱歉喽。
0: 抱歉，
1: 那只能抱歉。
0: 但是你知道，就是车载香薰，它还有一种就是上车的人会突然间觉得，就比如说我坐你的车，我一上车，就假如说你中间后视镜，那个叫倒车镜那儿挂着香薰的话，我说哇，马博，你车上这个味儿好香啊。比如说它有海洋味儿嘛，男生一般会用这种，像刚才哲哲说的这个古龙味儿，我说啊，你车上这个香味儿好香，它也是对你这个人的那种。
1: 难道我需要靠一瓶香水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吗？
0: 马博身上自带香味儿的呢。
1: 一个成熟的男孩子怎么会通过另一个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物件来提升你自己的价值呢？这句话送给朋友啊。
0: 哲哲说我不是，是因为女孩子嫌弃我车里的味道。
1: 你车里为什么会有味道呢？你不想一下？
0: 因为他在车里抽烟。
1: 那你可以不在车里抽烟呀，
0: 是是，
1: 对吧？反正我个人是很排斥在车里抽烟的行为的，尤其是驾驶行驶过程当中抽烟也不好。如果哪怕我跑高速，我都会到一个服务区下车抽烟，然后我再上去。
0: 所以是这样吗？阿江来了。阿江说低调兄弟，低调。阿江你来说吧，他是不是开车时候不抽烟？
1: 阿江就是我们典型的我们的反例，
0: 边开车边抽烟。
1: 没有，我没这样说。
0: 我想一下，但是刚才马博在自说这段自己开车的时候不抽烟这个习惯的时候，我也要想一下。
1: 你好好想一下。
0: 好像
1: 你那时候怀孕，我

0: 包抽不了的呀。
1: 那个时候你因为你那个品质很好，人品很好，是真的没有。
0: 所以说上了几年班，人品变差了，是吧？
1: 不是几年班的问题，是我就是怀完孕以后，我在想你还有没有。那阿江，我想阿江好像会开窗户抽，
0: 嗯，
1: 但阿江其实一般也喜欢在车外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动作，
0: 嗯，他。
1: 但是阿江的车上有香，车载香薰，
0: 是的，
1: 但你没有，
0: 我没有。
1: 阿江的车上去香喷喷的，
0: 阿江他有个技术特别厉害啊，就是他可以在车上抽烟，但是他抽完一根烟以后，车里面没有任何烟的味道，他会把那个他会把那个
1: 四个窗户打开，
0: 不是四个窗户，他会。他单个窗户打开，然后他的手会一直放在那个车窗玻璃旁边，
1: 这就伸得很远。
0: 对，然后那个烟是一丝一毫都进不到车内的。
1: 但是在这样的一下不就进来了吗？
0: 但是他也会，
1: 哦，
0: 侧着脸吐出去，这个也是因为技术啊。
1: 而且这些人也是就是很爱车一族，因为其实阿江的车黑色的。但很少见他的车脏，也给人感觉他像有车库，就一直是亮亮的，
0: 哦，对，
1: 上面没有什么雨渍啊、风渍这样的。
0: 对，阿香那个车真的，我突然有，因为我之前跟阿江一个办公室嘛，
1: 嗯，
0: 然后我每次发现他的车就永远都是全单位最黑的一辆车，
1: 就是他是黑亮黑亮的，
0: 对，
1: 嗯，
0: 是亮的。一般黑车时间就可能一天两天不擦洗，可能就会变得雾雾的，
1: 会有那个雨渍在上面，嗯，对。你俩知道是不是太多了？没事，大家不让我们说谁呢？
0: 对，我们俩就
1: 没事，我们俩就在聊听友。
0: 对，是的，我们在聊听友阿江。
1: 因为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每天开车通勤的路上，你车上的常备物件。那刚才就说到了，你看哲哲他说他常备车载香薰，其实这个我也会常备。就比如说我车上的车载香薰没有我买的时候那个味儿了，我可能就会把它取掉扔掉，再换新的，嗯，我喜欢的适合我的味道。那马博就会说他常备毛巾，所以经常会把车的。外表会擦得干净一些，就是对自己而言的话，
0: 不影响
1: 会擦干净，
0: 不影响我的驾驶，
1: 对，
0: 不影响我的驾驶视线。
1: 嗯，你看，别说，我还刚洗完车，你看，
0: 阿江真的
1: 好爱洗车
0: 哎。嗯，你一年365天，大概有300天在洗车吧？
1: 你不像我们马博，我们马博说天一凉了，我的车更不会洗了，着凉的佛死。
0: 我反正车，哎，岁数大了，反正也不心疼了，开着呗。
1: 你老强调他岁数大，那你要买新车的话呢？
0: 我
1: 应该还是会固定的去擦它，但是洗不洗？
0: 我就是真的完全是对车毫无兴趣，可能也是源于这个节目吧。因为刚上班的时候，今天做这个，当时做咱们跟那个杨森
1: 啊，
0: 嗯，我们做那个聊那二手车嘛，
1: 嗯，
0: 然后就那段时间之后，我对这个车就脱敏了，就感觉这个车这东西，感觉开什么车最后它都会变成二手的。
1: 哦，
0: 你看100万的车，它好像过上几年以后，它会都会变成十几万。
1: 对你这么说的话，就不是开多久变成二手的，是这个车在开的第一天，它就已经是二手车了，因为经历了你
0: 的
1: 手。
0: 对，尤其是现在电车又多，然后油车又降价，
1: 嗯，
0: 然后现在的车企呢又什么样造型的车又有。反正我个人
1: 可清换代有很多。
0: 我如果我要换车的话，我还是会换一辆
1: 油车、
0: 汽车。我那车加气的，带气罐的。
1: 哦，那叫 CNG。
0: 因为通勤费巨便宜，我一个月通勤费，你们可能加满一箱油，可能跑一个月差不多吧，或半个月。
1: 半个月，一个月哪能跑到啊？半个月。
0: 半个月，
1: 嗯，
0: 一箱油大概多少？500-600。
1: 300
0: 啊，300多。
1: 330。
0: 对，330。
1: 嗯，
0: 我告诉你，我一个月跑气。一点都不心疼啊，随便开
1: 150块钱，
0: 我加自、
1: 啊、
0: 我加自器才30-40块钱，就相当便宜。
1: 那我告诉你，开电车的那些朋友，
0: 嗯，
1: 一个月不心疼随便跑，
0: 嗯，但是
1: 充电也就80块钱，
0: 但是你有最多，但你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吗？你要是买个电车的话，首先你得有一个地下停车位吧，
1: 你就要去充电桩充，
0: 对，要装个充电桩吧，这都成本呀，嗯，而且你的电池会有寿命的。
1: 你气罐没有寿命？
0: 气罐有啥寿命
1: 啊？除非这个车等到报废那天。
0: 对啊，等车报废那天嘛，
1: 嗯，
0: 所以反正我个人觉得车就是个通勤用品，但是每个人因人而异吧，可能大家有些可能生活上的追求，
1: 嗯，
0: 我喜欢，或我一些朋友他们特别喜欢开车，或者特别喜欢这种驾驶体验，或者特别喜欢自己的车，
1: 嗯，
0: 贼漂亮，或者就改装加装一下，就因人而异，
1: 嗯，
0: 看个人了。
1: 对，然后刚才哲哲说这个我不 smoker，
0: 啊，不 smoker 那更好呀。
1: 嗯，他说，但是，可能是朋友的烟味受影响。
0: 那朋友在你车上抽烟，你把他踢下去啊？
1: 哦，他说女孩子就会嫌弃车里的味道。其实对啊，如果你是司机的话，你可以去考虑不要让别人在你的车上抽烟这件事儿。
0: 嗯，
1: 哎，我车上不能抽烟，
0: 是的，
1: 这很正常。你弹烟灰的时候落到车上都不太行。
0: 或者是如果朋友要抽烟的话，你可以让他抽完再上车嘛。
1: 嗯，对啊。
0: 而且，在咱们克拉玛依，你从哪去哪，一根烟的功夫。 就怎么也能忍一忍吧。
1: 真是。
0: 是吧？
1: 然后卡说气罐只能15年，我马博。
0: 我想想，我
1: 差不多到了，可能。
0: 没有没有，还有几年呢？因为车罐也是一年一检，哎，是3年，哎，2年1检，3年1检，我忘了。我是前年才检完我气罐的。还能用几年呢？但是以后可能好像现在以后就不能再
1: 安装气罐了，
0: 不能再安装气罐了，好像只有出租车可以。
1: 对，而且出租车它现在电车也蛮多，
0: 对，也慢慢的在改成电车了。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来互动这样一个话题：你车内的常备物件是什么？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和分享一下啊。
0: 没错，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叫醒服务。
1: 对，叫醒服务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那当然，抖音直播间大家搜索926一路畅通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哎，我今天叫醒服务有一首歌想送，我忘了
0: 什么歌，帮你回忆一下。
1: 算了，你挑一首吧。
0: 我挑一首叫醒服务，那评论区吧，来大家 来一首咱们午后上班路上能够提神醒脑的一首歌曲，来第一时间，对，第一时间在我们926一路畅通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把文字打给我们，我们给大家送上好吗？
1: 嗯，或哲哲你想听什么歌，今天难得把这个机会给到你吧，好不好？
0: 给哲哲 点一首陈奕迅的烟味儿。
1: 他说我都够了。马老师，
0: 马老师，
1: 叫你呢，
0: 没有这首歌。
1: 马老师，你挑，他说，
0: 那就来一首陈奕迅的《烟味》吧。有这首歌呢，我记得。
1: 嗨吗？一般。没事，这个点了，我们
0: 这个点已经
1: 搜一下啊。
0: 咱们已经是3:30，大家应该快到单位了吧？
1: 烟味是吧？来搜索一下。嗯，还真有。
0: 是吧？来，
1: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
2: 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3: 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

0: 真的是我初高中听的歌，我好想等会儿送给大家吧，完整的听一遍行吗？
1: 这首歌比较开心啊，
0: 很甜。然后这个是一颗甜柚啊，说旁边是谁啊？
1: 旁边是橙子，是我们926一路畅通的话事人。
0: 哦呦，唯一女主播是不是？
1: 唯一女主啊，
0: 唯一男
1: 原主，
0: 唯一男主播就是这个披着红色外套的马博啊。不知道您问的是谁的旁边是谁，我们就跟您讲一下，红色衣服旁边是橙子，黑色衣服旁边是马博。对，然后我觉得其实在马博，因为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再跟大家重复一下，来说一说通勤路上
1: 你车上的常备物件是什么。
0: 哎，对，其实马博常备物件应该是墨镜吧。
1: 墨镜还好吧，我开车很少戴墨镜。真的
0: 开车很少戴，来上节目来干其他的就很经常戴，马拉松你都别着戴着。
1: 马拉松墨镜我觉得开车的时候戴墨镜克拉玛依好像、
0: 有，现在外面就大太阳呢，有。
1: 反正我每天上下班路上的时候，反正不刺眼，不刺眼。
0: 所以在你车上常备的不是墨镜。
1: 我说了，其实我车上，你待会下去看就知道了。我的车啊，就是很寡淡，就车上可能有一根数据线，然后
0: 有一个后备箱有一个 CNG 的气罐，
1: CNG 的气罐，然后有个毛巾，然后车后面有个足球，有个篮球，有个篮球鞋，有个足球鞋，有个运动鞋。啊，还有一个、还有什么？还有一个，
0: 差不多了。
1: 哎，还有一个那个消防的那个喷的那个叫什么？

0: 灭火器、
1: 还有灭火
0: 车载灭火器、
1: 车载灭火器，还有一个警示三脚架
2: 就够了。
1: 还有一个勾电线，勾电的那个线。
0: 哦，
1: 我那个很重要。
0: 你是应急救援车呀？
1: 没有，因为我那车经常没馈电，车老了嘛。
0: 好，欢迎布林啊，布林好久不见。哎，刚像不像狼嚎山的狼？
1: 狼嚎山没有狼，谢谢。车上得带个收音机啊，因为现在的车没有收音机。
0: 不可能。
1: 所有的车必须得配有这个收音功能啊，所有的车不可能没有的，只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也没找到。
0: 对，应该肯定是有的，哪怕你现在的再新的这个电车，
1: 所有车必须得有，必须得配收音，
0: 车载收音机嘛，我们经常这么说。
1: 因为在任何通讯路段不好的时候，只有这个电波是我们最后的沟通渠道了。
0: 对，我要看一下布林现在的 IP， 哦，回浙江了已经。好的，欢迎布林，好久不见。他说没有收音机，只能用网络收音机。网络收音机呢，就是
1: 咱们开的什么车？你别跟我说是摩托车。
0: 那你把你的品牌给马博说一说。
1: 哎，跟我们也了解一下什么
0: 车。这样，快乐小王子，你一会儿把车开到我们院子里，马博到车上给你找一找。马博说，就算科技再发达，车辆现在就是一切电子产品再智能，我也能给你找到车载收音机。
1: 对啊，车上必须得有收音机的呀。
0: 长安逸动啊，那有吧？
1: 你可以去逗包逗一下，我现场就来逗。
0: 我们马老师不服输啊，马老师
1: 叫什么？长安逸动。
0: 长安逸动，你要不要把你的那个哪一年的什么排量的长安逸动都说给我们？
1: 请问长安逸动有车载收音功能吗？
0: 有收音机吗？他说没有，豆包上他问了。来吧，我们看看这豆包说有还是没有。
1: 哦，真的，就是逸动 Plus 新款第三代逸动取消了传统的 FM 收音硬件，只有在线网络电台，没有
0: 网络
1: 就没法用广播。
0: 哦，
1: 可以直接喊小安你好，打开收音机。
0: 你把快乐小王子车上的小安一会儿给叫醒了，你信吗？
1: 小安你好，打开收音机。
0: 要先生，小安你好，然后他主驾你说
1: 啊，主驾你说，对，他得所有的智能，这个智能互动，他都会先确认一下，就是你，因为他不知道你会通过什么样的话语把他突然唤醒，他会先，他给你回应一下。
0: 有些有回应，比如说
1: 有些是直接就实施命令的。
0: 那个有些车他还会说，比如说我坐在副驾的位置，我去说小易小易，就是华为的车，
1: 小爱同学，
0: 他就会说，小易小易，副驾你说。
1: 哦，对，你这样一说，感觉我突然想到一些开电车的朋友们，他们车上必须要带的就是小爱同学或小易小易了。
0: 对，但小爱同学不是家里吗？华为的车上是小易小易，还有他说的是长安逸动是，你刚刚上面说的是什么？小什么？
1: 小安。
0: 哦，对，那长安起源好像也是，小安你好。
1: 还有什么？我想啊，还有
0: 小鹏是喊小屁，然后他就在呢。
1: 未来是喊，哎，优米。
0: 有这么可爱的名字呢？
1: 是，哎，诺，你是哎，优米优米，
0: 这么好听呢？
1: 是，有未来的朋友吗？应该是优米吧。
0: 还有那个，
1: 有没有听过《男儿当自强》这首歌？听过呀，
0: 听过。
1: 怎么说？小爱同学，播放一首《
0: 男
1: 儿
0: 当
1: 自
0: 强》。快乐小王子说，所以我买了一个50元的收音机，家里用的那种，放在车里，离市区近的时候很清晰，离市区
1: 远
0: 的地方应该是信号就很差。那这样呗，你就打开直播间好了，这样可能会方便一些。
1: 对啊，你可以打开你的这个手机
0: 抖音
1: 搜索926一路畅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你可以把手机就放在边上，你可以听就行了。
0: 对，你可以听，不用看我们的任何表情啊。但是如果马博一会儿要脱红色外套再另说，我会单独喊你的啊，小王子。
1: 待会儿橙子要脱他的红色高跟鞋的时候，我也会提醒你的。
0: 我俩这个穿搭。然后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唤醒这些车载的、
1: 但是我突然觉得快乐小王子好这种叫什么好 local 啊，就是还会在车上特地买一件收音机
0: 听。
1: 对，就好复古，好有腔调的感觉。
0: 对，很有感觉。
1: 对，我身为一个广播人啊，说来惭愧，我自己剩下车我都不听广播。
0: 哦，我以为你说来惭愧，我在车上都没有收音机呢。那我听呢？
1: 你听呢？但是我有时候会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啊，就是会听一些音乐电台，可能会稍微听一下。
0: 比如说今天中午，
1: 还有每年11的时候，我会通过广播去听 一些什么阅兵呀，或者是一些这种特别节目，
0: 105.6这样的，
1: 对，是的。
0: 你知道吗？如果中午你马博，就比如说我有其他工作，然后是杨洋和嘉欣的其中一个人代班跟马博上节目，我也会中午听。就只要我中午能在车上这段时间。
1: 如果我中午不上节目的话，我包睡觉的。
0: 我要听，因为我要听你和别的女人
1: 啊。你想听我和别的女人的八卦是吧？
0: 我想听你们有多快乐。快乐小王子说，因为收音机里面放的歌有的时候特别好听，收藏一下。尊多假多，
1: 收音机肯定是觉得在我们一路畅通里面经常我们分享的和大家推荐的一些歌曲，他会觉得特别好听吧。
0: 人家万一一会儿说没有啊，我是听你们音乐节目听的。
1: 哦，
0: 那我们推荐一首吧，有啥歌能推荐一下，让他存入歌单的歌曲？
1: 我们得先了解小王子他大概的一个人物的这样一个设定。
0: 对，
1: 咱们
0: 喜欢听什么风格？
1: 男生女生得清楚吧，年龄段得分清楚吧，这个喜好什么样的这种曲风，咱们也得清楚吧。
0: 男生，我就默认男生了。
1: 啊，
0: 喜欢听张学友，
1: 喜欢听老歌。
0: 慢慢我变成张学友，还有其他的人我不太认识了。邓丽君吧，这是谁？信乐团。
1: 信乐，这不认识。
0: 这不认识，这确实不认识。这是汪苏泷吧？
1: 是的。
0: 不分手的恋爱。
1: 这样，小王子给我们推荐一首歌。小王子哥说，给我们推荐一首，歌名叫做《特殊身份》。
0: 哦，好，
1: 我们先把这首歌先检查一下啊，因为在我们这个
0: 特殊身份，
1: 对，在频率里面播出的歌曲啊，我们一定要经过严格的审核之后才能推荐给大家的。
0: 我不认识这个歌手哎，念书的时候我口袋不厚也带你玩个够啊，没钱还玩个够呢。可以，这主要讲的应该是朋友之间的
1: 啊，
0: 或者
1: 讲亲亲爱爱的就可以啊。好了，下面一首《特殊身份》来自小王子给大家推荐，献给大家。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但是说句实话，刚才小王子说这首歌好伤感，我还跟橙子特别期待，因为橙子就本身就是一个很伤感的人，他也很期待这种伤感的歌曲。
1: 我本身很伤感，
0: 但是
1: 你先讲清楚，等一下，
0: 但是
1: 我为什么本身很伤感
0: 啊？因为你经常会听一些分享给我一些非常伤感的歌曲啊。
1: 哎，那个旋律好听，同志，旋律
0: 好。可能女孩子吧，女孩子嘛，可能比较性感吧，哦不，女孩子可能比较感性吧。
1: 现在梗让你玩的厉害呀！
0: 主要是刚才你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就把橙子整笑了。橙子说，他第一句话叫做
1: “念书的时候，我口袋不厚也带你玩个够。”
0: 我哎，等一下，他的第一句是什么来着？
1: 再往前一点，
0: 来听一下第一句啊。
2: 念书的时候，我口袋不厚也带一万个够。
0: 当时橙子就说你口袋里的钱都不多，你还玩个屁呀你！
1: 但我还玩什么啊？
0: 听到没有，小王子，这就是女人的爱情。哎，没有钱你玩个什么玩呀？
1: 我纯在
0: 没钱你就回家好不好？
1: 我没这么说、
0: 你连一个超城的蛋挞都买不起。
1: 哎，那个糖分过高，我纯觉得就是这个歌词挺
0: 让人回忆不起来自己的初恋的，
1: 挺作的吧？
0: 太，其实啊，我觉得感同身受，就是女孩子特别讨厌男孩子作作的样子。
1: 但是他这个歌词又唱的就是什么？就为什么刚刚那个小王子说初恋？就你想象一下，学生时代是那种，就是念书的时候，就是他其实讲念书的时候就学生时代嘛，对吧？比如说就说高二高三情窦初开
0: 啊，高二高三情窦初开。
1: 比如咱们不能再往前比了，
0: 怪不得你晚婚晚育呢。
1: 想想清楚吧，想想清楚，你侄子马上都要结婚的人了，而你呢，这位舅舅
0: 啊。这就
1: 没晚婚晚育，
0: 这舅舅结三次离三次了估计。
1: 然后你这样想，念书的时候，比如说高二高三，就是这种感觉，就是马博姐姐虽然没什么钱，但姐姐也会对你好，就是用这种方式去给你，不能说洗脑吧，就是让你从另一方面感觉到快乐。就是有两种好是对你好，一种是我对你很关心，
0: 物质的
1: 好，很照顾，然后给你一些陪伴，或者你要吃什么东西，我给你做了个蛋炒饭拿到你的单位，这是这种好，是吧？我口袋不厚，但我对你好。还有一种好就是，来姐姐送你的18 Pro Max 两个 TB。 你更喜欢哪个姐姐？
0: 就是你说的这种其实特简单，一种就是
1: 精神好，一种物质好，是吧？
0: 对，一种是物质世界上给予你的满足，一种是精神世界上给予你的这种安慰和慰藉。我觉得是因人，
1: 就歌词，
0: 我觉得因人而异吧。在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我更需要，就是女孩子可能更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但是随着这个阅历的增长和年龄的增长和现实的这种约束吧，其实他们更看重一个，物质可能是要占到六，精神得占到四。但是之前呢，可能就是我不管，我就要跟黄毛结婚，就是精神是占到九或占到十的那种状态。
1: 对，然后 C 晨说，我也没有，我也得加装一个，就为了听926。C 晨，你直接就是看抖音直播就得了呗。
0: 还有小王子说啊，没钱就跑外卖，挣钱喜欢别人的女人，这我把我没整明白什么意思。就是他前面一句还挺励志的，没钱咱去跑外卖。然后挣钱喜欢别人的女人，
1: 这个是我们理解的那种的话就不行。
0: 我没搞懂，打咩，对，没搞清楚，您这是怎么回事呀？
1: 他说就是去挣钱，然后再去喜欢别的女孩。
0: 我懂他意思，就是他不想再跟上一个女人耗下去了。
1: 对，他说
0: 了，哪怕没有钱，我去跑挣钱，我就不是挣钱跑外卖，是
1: 跑外卖
0: 挣钱，然后我再去喜欢上别的女孩。
1: 对，
0: 哎，特别棒。一个男人，
1: 你看不在一棵树上吊死。
0: 是。

0: 你得多尝试一下，是吧？世界那么大，
1: 世界那么大，
0: 对吧？有那么多树，都掉一掉嘛，对吧？都去尝试一下嘛。有草没草，先打两杆子嘛。
1: 寻寻寻，然后刚才还有信息，好像。
0: 但是虽然说智者不入爱河
1: 啊，对，智者不入爱河这句，
0: 我的座右铭叫做保持热爱，奔赴山海。你得可以不坠入爱河，但你得保持坠入爱河的这份涌动，这份勇气跟冲动。
1: 嗯，
0: 你不能说是不是说
1: 不坠就不坠了，不
0: 坠就
1: 不
0: 坠，不
1: 爱了，
0: 当个
1: 随意就随意，
0: 不要用自以为是的聪明去绑架自己的情感。
1: 嗯，
0: 其实这样这点是男生和女生最大的区别。我们再打个比方啊，
1: 嗯，
0: 一个女孩子其实特别简单，女孩子要的爱可能就是我要这个男孩子，你可以什么都不给我，
1: 嗯，
0: 但是我需要你的时候，
1: 你
0: 得
1: 在。哎呦！
0: 但是男孩子是什么呢？男孩子是我爱你，我要把这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要给你。
1: 嗯，
0: 如果我给不到你的话，我就会很自卑，我会觉得我配不上你，我会去放手。
1: 哎呀，
0: 对吧？
1: 这是你吗？
0: 你就想，我们就国产很多这种国产剧的爱情故事的核心逻辑就这样的。
1: 电视剧是不是？
0: 对，核心逻辑就是这样的。男孩这种悲痛的那种什么特别狗血的那种恋情，都是这个男孩深爱的女孩，但是他觉得他给不了他女孩要的东西。
1: 嗯，
0: 但是那女孩他明明就什么都不要，我要就是我爱你的时候你在。
1: 啊，对，
0: 对吧？
1: 就是一种陪伴，好像
0: 是的，
1: 是。
0: 所以呢，祝小王子啊，可以早日找到一个可以让你
1: 放心去爱，
0: 放心去爱，不要再计较那么多的得失。其实有时候是不是女孩子敏感多疑，是我们男孩子想太多。
1: 他说没有谈过恋爱的在教小白谈恋爱。
0: 你怎么知道我跟橙子没有谈过恋爱呢？
1: 真是刚说的三离三什么就是我俩。
0: 是呀，
1: 哲哲又来了。我这会儿想送一首陶喆的歌，你选一首吧。
0: 陶喆的歌
1: 觉得哪个能代表的放心去爱？
0: 那肯定是来一首去逃避啊。
1: 真的吗？
0: 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1: 有去逃避，
0: 找自己，找自己。
1: 天灾下雨，
0: 去逃避。对对，是去逃避，去逃避就是找自己。
1: 好，
0: 我没记错吧？
1: 那里面哪有去逃避？
0: 张学友的《吻别》特好听啊！你怎么老听这些？
1: 还蛮伤感的。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这太难受了吧？
0: 我们
1: 还是找自己吧。
0: 对，爱到
1: 开心一下，
0: 就是爱情，不管爱到什么样的目的，最终还是要爱自己嘛，对吧？我们先找到自己，再好爱别人。

好，看到朋友区啊，看到这个评论区啊，有呵呵啊说的活着。好，那么这首歌结束之后呢，紧接着就是来自郝云的活着。

0: 好听好听，这首歌还挺热火的呢，这也足够叫醒了。
1: 这歌也是很火很火，连老歌了，活着。
0: 马伯刚还跟着唱呢，这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点的一首歌曲啊，
1: 呵呵的。
0: 那我们看看节目时间也到尾声了，确实还得挑一首歌送给大家了。不行，去大理就不能去了，别去大理了，听首别的歌吧，还是。来一首胡夏的歌可以吗？
1: 胡夏，哎，怎么老听一些？
0: 好，不听了，不听了。来一首林俊杰。
1: 我们能不能听个咱们听一首洋气点的？
0: 来，我看看，接下来你的
1: 我们要听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华语天坛啊，华语乐坛的王，华晨宇的歌。
0: 行。
1: 华晨宇有什么歌？我从来没听过。
0: 他歌挺多的。
1: 你还听过？那跟我们分享一首。
0: 你点他，你不知道。
1: 我没听过他的歌，我听他都是在那个，抖音的那种短视频里面。
0: 好，给大家送上一首华晨宇的《国王与乞丐》，送给大家。我搜一下他和杨宗纬的那个版本啊。
1: 国王婚后各有各的生活，那首是什么歌来着？
0: 不知道啊，你唱的什么？我不知道啊。这首歌是抱紧你的我，
1: 听过了，是不是？这个原唱是他吗？
0: 是他俩。
1: 原唱？
0: 他俩。
1: 原唱难道不是这首歌不是一个人吗？
0: 那就是他。其实是他俩啦。
1: 因为他的都后面都带 live 的。
0: 这首歌原唱的版本是他和杨宗纬一起的，其实，但是他们都是一些现场版。
1: 好吧。好了，看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一段时间把我们华语乐坛的王华晨宇的国王与乞丐送给各位啊，
0: 明天再见了朋友们，明天中午3点到4点，我是橙子，
1: 我是马国，
0: 拜拜
1: 拜拜。

0: 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7: 好的，已添加。
8: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9: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0: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9: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1: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8: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2: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2: 爸妈，我回来啦。
10: 闺女回来了。哎呀，来
9: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2: 爱是记得，是陪伴，
10: 多吃点儿。
9: 香吧。
12: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4: 高音是音乐术语，是指真声的一种歌唱方法。高音呢，永远是歌唱中的核心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歌唱者有没有实力。华语流行乐坛向来不缺少好的高音，然而真正具有鲜明特质的声音还是不多。这些新鲜特质一方面包括声音的穿透力度以及感染度，同时要让听歌的人感觉到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今天我们继续在音乐导航当中为各位来整理几位流行歌坛当中男高音的代表作。我们接下来继续盘点到的这位男高音呢，就是刘欢。有中国第一男歌手之称的刘欢，在偶像歌手泛滥的今天，无疑是歌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刘欢习惯用结实嘹亮的嗓音演唱着大气磅礴的歌曲，表现这样的作品高音是必不可少的。而底气十足的刘欢总是能够将那些激动人心的粤剧演绎得游刃有余，足以展现他不俗的歌唱功底。

而这一位男高音的代表人物呢，就是赵传。我们要说到他的代表歌曲，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赵传的身躯并不魁梧，他的面孔更谈不上英俊，可是他却拥有着绝对过人的歌喉，光凭着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当之无愧地跻身于实力派唱将的行列。而一直以来，他的歌也如同他的人一样，真诚质朴，平淡感人。其实如果光只是从高音上来讲，赵传歌曲的高音难度不是占有很大的优势，但是要说在高音部分仍然能够有很丰富的表现力的话，恐怕就没有能几个人

而接下来说到的男高音就是动力火车。动力火车迸发的热情与爆发力，让我们不论在演唱什么类型的歌曲时，都有着几分豪迈的感觉。而正是这样的演唱风格，才让他们在乐坛有着一席之地。也许正是因为动力火车的两位成员都是少数民族的缘故，他们在演唱高音的时候，总会从嗓子里透出一种不加修饰的豪放，而让他们在整个乐坛里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而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最后要和各位说到的华语流行乐坛当中的男高音的代表人物就是林志炫，他的代表歌曲要说到的是单身情歌。在音乐上，林志炫一直是执着而认真的，甚至有点固执。这些年来呢，虽然说歌坛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像林志炫这样的歌手仍然是没有再出现过。林志炫原本给人的印象是一贯的温文儒雅，但是他飙起高音来却是大出我们的意料。听他歌曲干净明亮的高音部分，是演唱上的另一种潜能。明天见。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吃大盘鸡泡椒凤爪感染禽流感，真的吗？管它真假，转。小区附近有氯气泄漏，不可能吧？哎，为了吸引大家的关注，我再加几句。专家建议紧急逃亡，转。紫菜是废旧塑料袋做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转。
3: 您知道吗？您的轻轻一转，可能会因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予以行政拘留。
4: 文明上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做文明网民。
5: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6: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窦娥冤》，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张驴儿暗下毒肠，在赛卢一那儿弄了点毒药，要害死蔡婆婆。窦娥是特别疼爱婆婆的，特别孝顺，一听婆婆难受要喝汤，这就赶紧在屋里出来给婆婆做汤去。等到做完之后，端回来要递给婆婆，可哪成想，一旁这张

0: 驴儿，眼疾手快的一把先接过这汤，然后他呲溜一口，他先尝尝，尝完之后摇摇头，哎呀，你这太淡了啊，太淡了，这咱妈现在病成这样，她得有力气呀、啊，去再拿点盐去啊，再放点盐。窦娥也不想搭理他，白了他一眼，转身出去到厨房去取盐。一看这窦娥出去了，张驴儿又瞟了瞟床上的蔡婆婆，一看老太太昏头昏脑，屋里又没别人，赶忙背过身子，掏出毒药就倒在碗中搅了几搅。等搅完之后，他把汤往桌上一放，赶紧跑到别屋去啊，等着听热闹。这边窦娥拿盐回来，一看这张驴儿没在屋，也挺高兴，不想看见他，这泼皮无赖愣赖在家中，看他就恶心，这就紧忙拿了盐往汤里又倒了一些，然后端起汤碗来到婆婆床前，跟婆婆说赶快趁热吃了吧。啊，这婆婆这时正往起爬呢，就见身后噔噔噔噔传来脚步声，谁呀？正是这张老儿。老头一听说老太太病了，心想我这我不表现我什么时候表现呢，赶紧来献殷勤，到这儿就把这汤给接过来，哎，来给我吧，给我吧。他端过这汤碗，一个劲儿的劝蔡婆婆多吃点，这老太太正要喝这汤，可哪成想忽然就一阵的恶心，突然就呕吐起来。等吐完之后，这汤也不想喝了，就想躺着。等这老太太躺下后啊，她看见面前这老头端着汤碗忙前忙后的，老太太呀这时就虚弱地说，
1: 这位大哥呀，你看你忙了半天了，我现在也吃不下去了，这汤别凉了啊，要不这样，你快把汤喝了吧。
0: 这张老儿也是真馋啊，一听让我喝汤，心中特别高兴啊，哎呀，这汤做的是真好，闻着这香油这就已经咽口水了。一听说这蔡婆婆让他吃汤，他就假客气了一下，然后就端起碗来啊，稀里呼噜的啊，咚咚咚咚，连干的带稀的全整肚子里去了。咱们前文书也说过，这赛卢医呀，他本身救活人就不行，但是把你整死他可是有一手。这张老儿喝完这碗汤，这药性是特别快呀、啊，当时就给劲了。哎，这老东西就感觉到肚子不得劲儿，肚子是拧着弯的疼，他就蹲下身去，满头大汗，感觉这头也是越来越沉，感到呼吸困难，
1: 难受，难受。
0: 喊了几句难受，就哭通一声栽倒在地，是七窍流血，一命呜呼。
2: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此时床上的蔡婆婆一看此情此景，吓得是六神无主，当时就大哭起来。外边的窦娥也是一惊，紧忙跑进屋中，一看这情况也吓了一跳啊！这老头七窍流血， 那满地都是血呀！一看婆婆竟然哭了，就赶紧劝婆婆，说这老儿活了这么大年纪也该死了，而且您和他非亲非故，这样大哭像什么样子吗？老太太呀，是吓着了。这七窍流血，一般人可看不见呢。老太太看着，生生死在自己眼前，能不害怕？这时候，这张驴儿躲在别的屋里，正侧耳听着呢。哎呀，想听听热闹。结果没多大会儿，就听见哭声。哎，他特别高兴，嘿嘿，死了，死了。可哪成想，听着听着就觉得不对呀。这我要毒死这老太太，怎么旁边是这老太太哭呢？这声音不对，我去看看。说着他就跑到这屋中，结果到这一看呢，死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亲爹，地上直挺挺的躺着，死状恐怖啊！你想这七窍流血，那能不吓人吗？瞪着眼珠子，眼珠子往外冒血，什么耳朵眼儿、鼻孔，还有奶窍啊，肚脐眼儿，反正就一直往出窜血。一看他爹死了，这张驴儿不由得暗暗叫苦啊。这个场面看着是特别恐怖，但是听众朋友们听，可能就会觉得嘛很有意思啊。你想，这老坏蛋被自己儿子毒死，这是罪有应得呀。躺着这几个窍跟喷泉似的往外冒血，你说这爷俩不欺负这寡妇人家还真不能死，所以说都是自找的呀。这小子心想，怎么把我爹毒死了呀？这也挺好的呀，这怎么还挺好的呢？那你看这张驴儿嘛，畜生一个，他爹虽然死了，但是死也得死得其所呀！啊，这叫废物利用啊！你看这张驴儿，这一点人性都没有。一看他爹的尸体，他立刻是灵机一动，瞪大眼珠子，就对窦娥是大喊一声：“
1: 好啊你呀！啊，你胆敢把我老子给毒死了！”我岂能和你善罢甘休？
0: 蔡婆婆一听，什么毒死？难道这汤里有毒吗？老太太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
0: 窦娥这时候啊，哎，却特别冷静。她看着张驴儿，冷冷地说道：“
1: 哼，我哪有什么毒药啊？即便有毒药，都是那无赖自家放进去的。”
3: 呀哈！
0: 张驴儿一听这话，跳着脚说：“
1: 我的老子啊，倒是我自己毒死的，是吗？这话说到哪儿也没人信呢。这样，咱们找个人评评理儿。”
0: 说完之后，这就噔噔噔噔跑到院子里喊起来：“
1: 来人呐，杀人啦！这窦娥把我老子给毒死啦！窦娥把我老子给毒死啦！”
0: 老太太本来重病啊，这时候紧忙爬起身来，来到院中。
1: 哎呀，你先不要这样乱叫啊，我们好好商量还不行吗？
3: 哼，商量当然可以。
0: 心想，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张驴儿插着手得意地问：“
3: 你们是想私了还是官了？”“
1: 这怎么是私了，怎么是官了啊？”
0: 老太太都吓得浑身发抖了。这张驴儿这时就轻瞟了窦娥一眼：“
3: 私了嘛，就是把你媳妇给我当老婆，咱们万事皆休。要是你们不肯，我就拖你们到官府，把他三推六问。就凭他这么瘦弱的身子，哎呀，用不了几道刑，我怕他不招吗？”
0: 一听这话，老太太吓了一跳。 衙门的大刑那是闹着玩的吗？啊，还别说窦娥这么瘦弱，就算是个怒金刚，进去也得成病猫啊，好人都得整死。老太太立刻看向窦娥，窦娥这时候啊，她心中没鬼，是一点也不害怕，看着张驴儿就犯恶心。窦娥是眼睛一瞪，我又没要死你老子，咱们到官府说理去。
2: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这张驴儿反咬一口，说是窦娥毒死他爹的。窦娥一听这话呀，他身正不怕影子斜，心想我怕什么呀，我又没害死你爹，那咱们就去官府。这不去官府还好，这一去还真就去出事儿了。因为这山阳县附属楚州，楚州的知州姓陶名悟啊，叫陶悟。这知州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又贪又混，这是个大赃官。平时谁来告状打官司啊，总要勒索些钱银。想打官司先过我这关啊，拿钱，有钱就好办事。结果他断起案来呀，那也是非常省事的。谁给钱那谁就有理。那可能有人就问了，那要是两边都给钱呢？那还不简单吗？啊，两边都给钱，谁给的多谁有理。就这么个地方啊，那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手下那群刑房师爷衙役捕快全都是见钱眼开的，贪赃枉法的，泼皮无赖的，都是这群人。张驴儿那是有名的刁钻泼皮，栽赃诬陷，打官司告状那是他拿手本领，他太熟悉这套流程了啊！一到了州衙门，先走通了上下门路，答应打赢了官司就孝敬周太爷陶悟100两银子。张驴儿想啊，这银子反正是蔡婆婆的啊，官司一赢，那银子还不都听自己支配吗？那个老太太遇事就慌里慌张，已经老糊涂了。而且这窦娥又是个不通事情的弱女子，她哪懂官场的规矩，这是要先给钱的。你看她盘算的多好啊！就这样，太爷还没审案呢，这官司早被张驴儿赢了一半了。等唐武升堂问案，原告是张驴儿，一口咬定，大人，这个蔡婆婆，这就是我爹后娶的老伴儿啊，我的后娘啊，是这窦娥的公爹。这个窦娥下手把公爹毒死了，你说他狠不狠呐？窦娥一听，当时不敢了，那怎能容他诬陷呢？就从蔡婆婆讨账被赛卢一谋命开始，把事情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最后窦娥说了，她姓张，我家姓蔡，我婆婆不是她后母，她老子也不是我公爹，她讲的全是一派胡言，都是自己编造的。张驴儿一听冷冷一笑，嘿嘿，既然我姓张，你姓蔡，你婆婆不是我爹的后老伴儿，那我就好奇了啊！世上哪有两个寡妇把两个非亲非故的男人养在家里的道理？你说。这话一说，窦娥听了是心中一动啊，心中埋怨这婆婆办了糊涂事，早就和婆婆说过。这俩人赶紧整走这非亲非故的，咱们俩寡妇招俩男人回来，你说外人怎么看吧？啊，还有脸活吗？这时节公堂上 张驴儿

0: 这媳妇儿年纪虽小，却是个赖骨顽皮，不怕打呀她呀。大人，她瞧不起你。这陶武此时只想让张驴儿打赢官司，自己好赚那100两银子呀。一听这话，他一拍惊堂木，怒声说道：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

0: 人是贱虫，不打不招。来人呐，给我用大棍子打！”一声令下，这旁边如狼似虎的衙役这就拥上前来，把窦娥按倒在地。一棍子下去，那就是一道血痕呐、啊；两棍子下去，就掉块皮肉。大堂上顿时是血肉横飞。没过多久，这窦娥就疼昏过去了。这顶上这桃物一见，窦娥还不肯招，又用水把它喷醒了，接着用刑。窦娥一直被打昏三次，喷醒三次，仍然是紧咬牙关，不肯屈招。窦娥这是个刚烈女子啊，我又没做坏事啊，我凭什么招认呢？是死也不招。
1: 哎呀，你还能耐了你呀！
0: 这大堂上这桃物一见呢、啊，就知道窦娥这是打死也不会招的。他可见得太多了，公堂上什么人啊？你别看有的耀武扬威的，只要一动大刑，吓得跟小猫似的。但有的人，他是认这理儿的，只要我没干，我是死也不招。陶武这时一看窦娥就是这样，那只好想别的办法。他也是真有招啊啊！心想你不招行，你看我怎么整你？你不怕刑吗？但是你婆婆我堂上用刑，我看你作何表现。这就派人把蔡婆婆带到堂上用刑。窦娥可是个孝顺媳妇啊，60多岁的婆婆堂上用刑，那肯定是必死帐下，没法挺。老太太别说一丈，就拿起棍子她都害怕。所以这边窦娥赶忙大声喊道：“
2: 住手！”
0: 大伙一听这个，全都愣在当场。窦娥这时说了：“
2: 你们不要打死我婆婆，我情愿招供。”
0: 就这样，窦娥承认了毒死公公的罪名。陶物是心花怒放，得到了口供，就命令人把窦娥押到死囚牢里，来日处斩。他这时候啊，只想着100两白花花的银子到手，心里是得意万分呢、啊。有句话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种官那真是该杀该死。咱们书说简短，等到了要处斩窦娥这天，监斩官刽子手还有一群衙役公差押着窦娥是赶赴法场。这时的窦娥已经在大堂上被一阵棍棒打得体无完肤了，这时又扛着40斤的重甲，哪还能走得动一步呢？啊，往前挪都挪不动，往前走一步，这重甲就钻入皮肉，这血把这甲靠都染红了，一地的血脚印儿。窦娥是忍着钻心刺骨的疼痛，是走前。

0: 前街串后巷，游街示众。啊，你想一刀了断，想得美，得先折磨折磨你。窦娥这一腔冤愤，无处辩解，无处诉说呀。这世上的官是贪官，吏是赃吏，恶棍凶手逍遥横行，无辜的良善却要冤枉致死。这天地间哪里去找公理，哪里去找正义呀？啊，人们常说天理天理，看来天也不讲公理。窦娥这时候眼泪都没有了，眼神中是一片死寂，对这世界已经绝望了。老百姓受贫受苦受难，这些恶人却享富贵长命百岁。窦娥此时怨气冲天，这才引出六月飞雪，是三年大旱。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

0: 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扶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士兵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师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3: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2: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3: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2: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3: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2: 啊，加减乘除？
3: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2: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4: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5: 大碗样板，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6: 民以食为天，但今天的人们往往忽略了食的奥妙和讲究。就拿食用油来说，您肯定会有诸多误区，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您知道多少？您知道当前国际上最流行的食用油时尚吗？您对新兴的土食主义又了解多少呢？纪实中国之茶油时代为您展现一个出乎意料的食油健康知识和新的健康理念，或许它将预示了一次新生活方式的到来。作者李青松，演播华峰，敬请收听。
7: 贺舍生，湖南攸县兴石镇回龙村村民。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开油坊的，原来是木闸。1984年花4000多块钱买了台电动榨油机，木闸就被淘汰了。榨油这活不是常年干，一年也就干3个月吧，其他时候我就种田。今年是小年，收的茶籽比往年少1/5吧。我家有10亩油茶山，收了8000多斤茶籽，这几天正晒着呢，等完全晒干了，榨出的油才多。一般情况下100斤茶籽能出25斤茶油。我给村民加工榨油，不收工钱，只留茶谷饼。茶谷饼2元5角1块，专门有人来收，不愁销路。年景好的时候，我3个月能赚3-4万呢，差的年景也就2万元吧。 我老婆给我打下手，没有雇人，每天累得够呛。我们家里做菜主要用茶油，这东西对身体有好处，常吃茶油就不用花很多钱买药。如果全国人民都吃上了茶油，那就太好了。潘风光，湖南平江县武氏镇石桥村油茶种植大户。我的这个生态园叫绿之园，有3000亩地吧，名字是我自己起的。我从2000年起去深圳打工，主要搞建筑安装。春节回家时，香港的朋友总是要托我搞些茶油带到那边。我发现香港人特别喜欢吃茶油，后来我就萌生了种植油茶的念头。去年我回石桥村租地开始种油茶，地的租金是每年每亩100元。我与农民签了50年的租地合同，现在已经种下去300亩，每亩的投入有300多块。种茶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头4年基本没什么收益，前期投入还是蛮大的。我在深圳搞建筑安装赚的钱基本上都投到山上种油茶了。园里套种了一些西瓜，但今年天旱，西瓜亏本了。不过我对油茶将来的收益还是充满信心的。我们石桥村的油茶比别处的油茶出油率高，不信你摇摇这茶籽果，一点响声都没有，这说明籽粒饱满。别处的茶籽果我也摇过，哗哗直响。我现在是两头跑，一个月回石桥村一次，回一次住一周。哎，我主要的心思啊都在山上呢，盼望着油茶树快快长大。唐笑雪，湖南永州市东安县油茶种植大户。我原来啊是在外打工，2008年8月以后，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爆发，我二次创业，将目光转向油茶业。现在我的包里已经有了200多份与农民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眼下正是调集高产油茶苗木，春节前准备回去全部栽下去。吉明来，湖南浏阳淳口镇雅头村村民。我种了8亩油茶，去年摘了20000斤茶籽果，卖了2000多斤生果，剩下的都榨油了。这今年的产量比去年还高。油茶是常绿常树树种，一年种植多年受益，稳产收获期可达60年到100年，是名副其实的铁杆庄稼。我相信这些农民说的话都是实话，从他们说话时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当一亩油茶林给农民创造的效益超过1亩田的收入的时候，对于农民来说，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件小事情了。农民是最会算账的，油茶就是财富，农民的财富在哪里，农民的心就在哪里。土气蜜蜂与油茶。爱因斯坦说，如果蜜蜂消失了，人类最多能活4年。土气蜜蜂与油茶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系。油茶授粉主要靠蜜蜂，一种叫土气蜜蜂的蜜蜂是油茶专家韩宁宁告诉我的。油茶的花粉比较粘重，因为油茶花的密密量很大，所以蜂授粉较为困难。上世纪80年代初期，韩宁宁带着学生曾在浙西山区做过花粉捕捉试验。韩宁宁发现，参与油茶授粉的不仅仅是土气蜜蜂，还有苍蝇、蝴蝶、马蜂，甚至还有蓟马。但从采集到的数据来看，其他昆虫授粉的自然着果不到1成，而土气蜜蜂授粉的自然着果占90%以上。既然油茶授粉主要靠土气蜜蜂，何不多养些土气蜜蜂呢？韩宁宁说，土气蜜蜂是野蜂，它的发育和生长速度相当慢，人类是无法养活的。土气蜜蜂很善于打洞，它的洞穴一般在油茶树下，洞深可达80厘米。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土气蜜蜂都在洞中的蜂蛹蛰伏着，只有到了8月份，油茶开始开花的时候，它们才开始拱出地面。那一刻终于来了，像滚沸的开水从锅里撂出来一样，它们涌出了洞穴，四散而飞，访花问蕊，忙碌起来。一只土气蜜蜂一天可授粉100余朵油茶花。土气蜜蜂不但给油茶授粉，也给油茶树施肥透气。土气蜜蜂的粪便 是油茶根最喜欢吸收。

0: 的肥料，而林下那数不清的洞穴不正是油茶根部的透气口吗？授粉采蜜期间，油茶林下的地表像被深耕过一样，那些土气蜜蜂打洞挖土造成的，凡是有土气蜜蜂活动的油茶林，都是当地有名的油茶丰产林。我们每个喜欢吃茶油的人都应该向土气蜜蜂致敬。
1: 民以食为天，但今天的人们往往忽略了食的奥妙和讲究。就拿食用油来说，您肯定会有诸多误区，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您知道多少？您知道当前国际上最流行的食用油时尚吗？您对新兴的土食主义又了解多少呢？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茶油时代》，为您展现一个出乎意料的食油健康知识和新的健康理念，或许它将预示了一次新生活方式的到来。作者李青松，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四面论道，八方声音，茶油是个好东西，这并非少数人的意见，让我们听听来自高层和专家的声音吧。北京协和医院教授杜少芬说，食用什么油的问题值得注意，合理膳食是健康的基石。盛产于江西湖南等地的野茶油，堪比地中海的橄榄油。如果国家大力开发油茶资源，让更多的人吃上茶油，我相信会对减少慢性病、促进健康起到很好的作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史奎雄说，我们专门做过研究试验，茶油与红花油、猪油比较，茶油对家兔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有明显的延缓作用。实验表明，茶油却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和改善血液流变性的作用。疾病的预防重在饮食，多吃茶油应当对心脑血管疾病有预防作用。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方克定曾去江西宜春考察过油茶，印象很深。他认为推进油茶产业有利于国家的食品安全、营养安全和生态安全。我们必须从高糖、盐、脂肪、低纤维、蛋白、微量元素的营养失调状况转向中热量、高蛋白、低脂肪等的膳食目标，逐步实现营养保健、抑制盐衰的现代食物理念。我国是世界上植物油消费第一大国，食用油脂生产和消费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油茶是大资源，却是小油种，我们应当制定国民食用油脂结构调整计划，研究探索和导致心脑血管的疾病食用油脂征税的可能性，要倡导国民食用茶油。2005年7月10日，中国油茶产业发展战略研讨会在香山饭店召开，会议汇聚了营养学、医学、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林学和农学专家，学者60余人，中心议题就是茶油与健康。会议召集人和物理学家杨炳新说，香山会议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茶油无论在营养成分方面还是对一些常见病的食疗效果上，都不亚于国际上流行的橄榄油。因此推广油茶对于改善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油茶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不与粮棉作物争地，且具有数倍于粮食作物的经济效益，因此发展油茶产业，发挥边际土地的资源效用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朱列克表示，将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全面提升油茶产业化水平。他认为，要把油茶产业做大做强，就要把目光投向山区。油茶主要生长在南方的丘陵山区，目前茶油市场的价格也非常好，发展油茶的时机已经成熟。国家林业局常浦总站站长、油茶办常务副主任郝艳香强调，发展油茶产业必须把培育两种壮苗作为第一根基，种苗生产管理必须坚持四定三清楚。四定即定点定穗、定点育苗、订单生产、定向供应；三清楚即品系清楚、种源清楚、销售去向清楚。 如果不把好种苗这一关，几年之后一旦出现油茶结果很少的情况，将给林农带来巨大损失。最近两年油茶产业迅速升温，当前油茶种植建设中出现的局部无序流动问题应当引起警惕。如果不把好油茶种苗这一关，让一些非良种壮苗上山造林，就意味着林木种苗管理工作交了一张白卷。中国林科院亚林所研究员韩宁林是油茶专家，他在这方面考虑的最多。他说，我国食用油还远未能自给自足，每年都花费大量外汇进口食用油，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油茶产品在国际市场必将占有一席之地，随着人口的增加，食用油消费量将逐年上升。油茶是好树种，适应性强，发展前景是远大的，但是发展油茶主要应当在有油茶生产习惯的广大地区去发展，要到土地资源比较充足的地方去发展，采用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发展的模式，主要应当让愿意发展的农民自己去发展，还要让真正懂得油茶的专家去直接参与指导种油茶，不顾各个省的自然和经济条件，千篇一律地号召大家发展，种了就补，一方面种苗优劣得不到保证，另一方面造林质量也必然会引出问题，这样做的结果我想仍然会出现像上世纪70年代浙江那样，要发展1000万亩油茶，开始是大众油茶，最后基本失败，逐步转变为大砍油茶的局面。如果树立了大面积种植成功的样板，老百姓还是愿意种新品种油茶的，这在江西湖南等地是可以形成群众运动的。国家只要把好种苗关，采取种植成功后以奖代补的政策是可以收到实效的，所以政府要做的是要下大力气审定优良品种，依靠真正懂行的专家建立起全国性的油茶良种审定中心，由这些中心负责培训下一期人才，并协助建立各级良种基地，一定要在每个重点县都建立起油茶良种繁育基地，并由基地负责直接建好几片示范林。这样做，良种基地可以通过出售苗木达到经济平衡，也可以让农民真正见到发展新品种油茶的效果，我们就可以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农民愿意种了，再通过低价提供优质品种的良木，提供种植技术指导，鼓励农民自己种植，种植成功后再给予奖励，让愿意发展的农民实际上可以实现不花钱也能种上好油茶，这样做油茶产业才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发展，国家的资金才能真正用于支持产业的发展上。中国林科院亚林所研究员姚晓华指出，油茶专家把茶叶产量从6公斤提高到75公斤，最高的达到96公斤，产量提高了20倍。有人认为在科技含量上几乎等同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这是个好现象。发展油茶必须走规模化、良种化、特色化的路子，要培育龙头企业，重视科技创新和机制创新，推进产业现代化的进程。湖南省油茶研究开发中心研究员陈永忠指出，发展油茶产业不像种田那样简单，种田品种选错了可以一年半载换了重来，可油茶生产周期长，一经栽下3至5年才能见到效益，8年后才进入盛果期，所以发展油茶一定要长远规划，科学发展，稳步推进，把好种苗关，做到良种良法。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茶油时代》，为您展现一个出乎意料的食油健康知识和新的健康理念，或许它将预示了一次新生活方式的到来。作者李青松，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茶油不是奢侈品，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现有油茶5500万亩，年生产茶油28万吨。如果这28万吨茶油通通供应北京市民，也就仅仅够吃一年的。油壶里的油就这么多，所以 茶油最典型的特

0: 就是稀缺，而稀缺的东西价格往往就贵。比如茶友本身的目标并非高端市场，他也想走民众之路，然而因为稀缺，他便很快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甚至连滴油星都见不到。而市场的嗅觉是灵敏的，特别是高端市场的嗅觉，它能嗅出那紫罗兰般的芳香。高端市场在向茶油不断抛着媚眼，觊觎着桂冠冠顶上那颗流光溢彩的宝石。无论如何，茶油都不是奢侈品，不能说喜欢茶油的人就有帝王之气和贵族的气派，因为茶油是我们的健康所需要的，不是炫耀所需要的。据史料记载，茶油小吃用小米面和茶油为原料，配以杏仁、花生米、海带丝、豆腐丁和调味品。茶油小吃是宫廷的御膳食谱，但享用茶油并非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因为茶铺里也有茶油小吃。能说茶油是奢侈品吗？满汉全席是清代最高规格的宴席吗？满汉全席上也有茶油小吃，能说茶油是奢侈品吗？现代中国最高规格的宴席当属国宴，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它比满汉全席还要多几分神秘。国宴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而举行的正式宴会，是国际交往中的一种重要礼仪形式，是各类宴请活动中规格最高、最为隆重的一种宴请形式。而做国宴用的是什么油呢？国宴厨师说，国宴用油应做什么菜而定。炒菜用茶油，煎炸鱼类用豆油，拌凉菜用橄榄油和芝麻油。能说做国宴茶油就成了奢侈品了吗？我看不是。茶油也不同于鱼翅、燕窝、鲍鱼、海参四大美味，虽然普通百姓吃猪油、调和油、色拉油、豆油，好一点的吃菜籽油、花生油、玉米油、胡麻油，上层人吃茶油多些，而与鱼翅、燕窝、海参、鲍鱼四大美味相比，茶油不但能创造出餐桌上的美味，而且还具有特殊的营养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能给人类带来健康。如果说茶油是奢侈品的话，那么健康就更是奢侈品了。人人拥有这样的奢侈品，我们的国家就会强健起来，人人拥有这样的奢侈品，我们的民族就会强健起来。然而茶油就是茶油，它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奢侈品，只是因为时代不一样，我们看待它的目光和心理也不一样。其实一闭眼睡着了啥都一样，其实一抹嘴巴吃饱了啥都一样，如果不把健康当回事的话。给中国加油，有一首打油诗对目前中国的贫富悖谬现象做了心解，甚至有趣。加班出汗的是穷人，打球出汗的是富人，写材料的是穷人，念材料的是富人，吃糖的是穷人，尿糖的是富人，欠个人钱的是穷人，欠公家钱的是富人，喝酒看度数的是穷人，喝酒看牌子的是富人，娶媳妇的是穷人，找情人的是富人，耕种土地的是穷人，买卖土地的是富人，老婆兼秘书的是穷人，秘书兼老婆的是富人，种稻的是穷人，种草的是富人，吃猪油的是穷人，吃茶油的是富人。这首打油诗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目前社会上的某些流弊。我关注的是打油诗的最后一句，吃猪油的是穷人，吃茶油的是富人。什么时候茶油被划入了富人食用油之列？茶油就是茶油，它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嫌贫媚富了？我讨厌把人们分为穷人和富人，每个人都是有尊严的人呢。茶油本是土油，过去是朽于待客的，因为它不是花钱买来的，今天它却成了高端的油，是送礼待客最好的东西。茶油的价格不断攀升，已经到了普通消费者羞于问津的程度，甚至有人把它划入了奢侈品的名单中。这实在不是茶油本身的过错，它的本质永远没有变，它还是那么淳朴醇香，散发着紫罗兰的味道。人人都吃上茶油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提倡吃茶油。如果你是个腰缠万贯的富豪，开卡迪拉克住豪宅，顿顿都吃茶油， 甚至不是茶油炒出的菜就坚决不吃，那也无可厚非。如果你是个工薪族，过日子精打细算，顿顿吃茶油，未免有点吃紧，那就少吃，一周吃一次，或者十天吃一次，或者一个月吃一次。总之，为了你的健康，吃茶油比不吃茶油要好。如果我们是普通百姓，根本吃不起茶油，那也不要紧，只要我们努力工作，诚实劳动，日子过得开心就好。因为茶油毕竟不是生活的全部。不过我要说一句，过日子要节俭，但不能节俭健康。健康是所有人追求的目标，而吃什么油是能够使人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选择机会的时候，能够往茶油的方向稍微倾斜一点点，改变的就可能不只是自己，还有整个民族。我们已经告别了缺粮少油的时代，我们在朝着一个追求健康、追求自尊、追求幸福、追求快乐、追求生活品质的时代迈进。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那是一个科学发展的时代，那是一个生态文明的时代。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吃更好的油算不得什么梦想，只要兜里有足够的钞票，想吃什么油就吃什么油。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足够多的更好的油呢？油是动力之源，油可以转化为能量。一个社会在奔跑达到一定速度的时候，油的问题便会进入视野，因为这个社会需要加油了。目前的中国就是这样。
1: 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之茶油时代全部播送完了，作者李青松，演播华峰，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五分钟
3: 用来发呆，
4: 十分钟用来赖床，
5: 30分钟关注明星八卦，
6: 60分钟在 KTV 嘶吼。
7: 然而，您却很少有一分钟留给他们。
8: 我一天天长大。
7: 我们习惯了倾诉，却忘记了聆听。每天一分钟，聆听父母的声音。幸福其实很简单。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0: 挂掉。
9: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1: 删除。
12: 删除。
9: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3: 不信。
9: 来源不明的链接，
11: 不点。
9: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1: 不说。
12: 不说。
9: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5: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14: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1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词句当中不难看出方文山手笔的痕迹，曲风是偏中国古典乐，听起来平平淡淡，却一真一幻。林俊杰，《醉赤壁》。

中国风的延续加上二胡配乐，还有方文山的作词，可以说是绝对的佳作。印象最深的一句歌词是，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

我有时候觉得如果今天没有大笑的话，那等于浪费了一天。所以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接下来听到的歌就是这样，听完之后你会忍不住嘴角上扬。张杰和张宇，从牢骚不解开始，以包容谅解收尾的一首歌，女人到底在想什么。

0: 就这样听下来，你会觉得是絮絮叨叨，令人忍俊不禁的发牢骚，但仔细听会发现唱出来的状态真的是生活的最真实的样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彭羚，他的歌声有一种独特的魔力，像是一位远方的朋友在诉说他的故事。囚鸟。

听完这首歌，脑海里会闪过一个问题，到底该怎么样面对爱人逐渐消失的爱意？有的人会选择逃避，假装对方还爱着自己，只要他不说便不问，但大部分人都会像很多歌里唱的那样选择放弃。陈奕迅，爱情转移。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又是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

0: 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三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1: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2: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1: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2: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1: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2: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1: 啊，加减乘除？
2: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1: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3: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5: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4: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5: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4: 锁定警法在线。
6: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安排民法典解读的系列专题。在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民法典的继承编。继承制度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财富传承，也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民法典的继承编可以说是备受关注。多位专家表示，民法典继承编对遗产、继承人、遗嘱等等多方面进行了完善设计，更为严谨规范，更加尊重被继承人的意志，而且回应了时代发展与司法实践的新要求，实现了相关法律的稳步改进。那么相较于现行的继承法，民法典的继承编到底进行了哪些改动，又有哪些亮点呢？在节目当中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领导小组继承编草案建议稿起草小组召集人杨立新教授将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民法典的继承编到底有哪些亮点。现行的继承法在我国目前的200多部法律当中是制定的比较早的一部，1985年就已经正式的制定并且实施了，比1986年的民法通则还要早上一年。当时的立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杨立新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7: 继承法当中呢，已经在1985年就制定了，但是我们1985年的这个继承法它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继承法啊，那么总共呢才有37个条文，去掉一些虚的条文呢，实质性的规则也就30几条规则。那么这样一个继承法呢，在80年代那种社会的情况下，那个财富积累的情况下来看，它大体上够用。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财富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啊，每一个人从过去没有多少钱到现在有了比较多的钱，甚至有人有了很多的钱。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

0: 况下，他对遗产继承的规则要求就更加需要完善。我们在讨论继承编、继承法继承制度的改革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看法就是1985年的时候，我们制定了继承法，那基本上是一个穷人的继承法那个时候有一个万元户，就是有很多很多钱的人了。今天就不是了。那么不仅仅普通的民众这财产很多，留下的遗产很多，那么还有那些有钱的人他们留下的财产大概有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这样的遗产。那么在这样一些遗产的处理和分配当中，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这个规则要求就更复杂。那我觉得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1985年的继承法，它大体上是一个计划经济的继承法，经过改革开放已经实现了。那么在市场经济这个条件下，这个继承制度也要提出来复杂的规则。这个继承制度的改革在这一次民法典编撰之前，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考虑过，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没有完成这样一个修法的任务。这一次在编纂民法典当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有了这样一个机会能够使我们的继承制度更加完善让我们的继承权继承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有效的保障。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民法典在把继承法编纂成为继承编这一部分呢所做的工作它的那个基本的那个思想。
1: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已经出现了一些存在争议的新类型的财产，这些财产一旦持有人去世的话，能不能够作为遗产来继承呢？比如说手机号码，比如说 QQ 账号等数字财产，还有呢就是网络游戏的装备、虚拟货币等网络财产。目前我国的继承法是采取列举的方式来划定遗产的范围的。那么在民法典的继承编当中又有着怎样的规定呢？杨立新教授向我们介绍说，
0: 继承法规定遗产范围的时候，它采用的方法是这样说遗产是公民死亡时留下的合法财产，但是然后呢它又开始一项一项的列举比方取得的工资取得的奖金，什么知识产权、取得的财产权益等等，列举是它永远是列举不完的。那么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它必须还要有个兜底的条款其他取得的合法财产。我们过去采用这样的一种方法规定遗产范围，它有一个指导这个思想，就是把这些东西给它列得清楚一点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自己将来什么样的财产能变成遗产。这个想法呢行不行呢，也不是说不行特别是在1985年的那种形势下那么这样去做呢也有它的道理。但是采取这样一个列举遗产范围的这样一个方法，它存在一个很明显的缺陷，就是列举的这些财产凡是点到名的，那么在继承的时候就很少发生争议。但是对于一些其他方面的财产，只要是在这个条文当中没有列举的，当事人会发生争议，这到底是不是遗产。那么法官在判断的时候也会出现不同的见解，因此上会形成一个同案不同判的这样的问题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觉得遗产范围用一个列举的方法来规定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好方法。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概括式的列举自然人死亡时他享有的这个合法财产到死亡时就是遗产，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那么把这个原则确定下来以后，那么当事人去确定的时候那么然后法官去裁量的时候，那你就去判断凡是人家被继承人生前享有的合法财产都是遗产，这还有什么可争议的呢？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在继承编的1122条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就是这样概括式的确定这些东西自然人生前享有的合法财产都是遗产。做了两个排除一个呢是法律规定不能继承的财产，这个不能继承。那这一部分说的是什么呢？比方说那些什么国家资源的使用权，那么这个法律明文规定是不可以继承的。那么还有呢依照它的性质不能继承的一些遗产，那么比方说他享有某种权利到带有身份关系，那么等他死亡以后这个东西就没有了，你没有不能去继承。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看到遗产范围就比较容易界定凡是被继承人生前享有的合法财产都是遗产，那么具体裁判法官就按照这个规则去处理就行了。那么这一部分呢是我们说继承编当中有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把过去的规定给改变过来了。

0: 民法典继承编的规定下，外甥子女、侄子女也能够继承叔伯姑舅姨的遗产，这要归功于法定继承人继承范围的扩展。实际上，外甥子女、侄子女代位继承在我国传统社会家庭当中是并不罕见的。过去呢，在几代同堂的大家庭里面，侄子女、外甥子女对于年老而没有子女的伯叔舅姨，往往呢要尽一定的扶助义务，而没有子女的家庭成员往往通过立嗣过继兄弟的儿子来解决继承的问题。在民法典的继承编当中，又是怎样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的呢？杨立新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1: 适当的扩大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然后呢增加那个代位继承人，做了这样一个规定。那么这个部分呢，要从头把这个事情说一说。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1985年的这个继承法，它在基本的继承制度上啊，特别是在法定继承制度上，它的那个参照的那个母法啊，就参照那个范本，是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和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它在这些问题上体现了那种计划经济的一个特色。那么还体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尽量减少继承人继承遗产啊，因为继承遗产这是私有财产的东西，那样呢就规定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比较窄啊，规定的法定继承的顺序比较少。那么一旦没有这些法定继承人，遗产就可以收归国有，来增加国家的财富。在198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法院工作，我在学习继承法的时候，那么人家在讲继承法的时候，这还说我们中国继承法一个特色啊，就是更好的为国家奉献。但是我们今天再来说，国家的利益和私人的利益是应该分开的。那我们民法典其实就是一部最好的保护人民权利的法典。那么保护人民的权利，就包括要保护私人的财产权，保护私人的所有权，那么同时要保护私人的这个分配遗产的自由啊，继承人的继承权。继承法的立法当中，其实是尽量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增加法定继承人的法定继承顺序，好让被继承人的遗产尽量的被他的继承人继承，而不至于出现那种无人继承的遗产，然后没有办法处理了，收归国家所有。所以我们看到，我们1985年的时候继承法的那个立法理念，和我们今天这个立法理念，和市场经济的这个立法理念，其实它是不同的。这样呢，就是我们因为借鉴的是苏俄民法典的这样的规则，所以你看我们规定的法定继承人只有配偶、子女、父母，这是第一顺序。那第二顺序呢，就是兄弟姐妹，而且把这个孙子女、外孙子女都排除在法定继承人这个法定继承人这个顺序当中，排除在之外，采用代位继承的方法去继承。那不管怎么继承，也仍然还算是法定继承人。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法定继承范围、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其实就保护三代以内的直系血亲啊，那加上旁系血亲的一点点兄弟姐妹，其他的都不可以继承。所以呢，从我们中国的这个继承制度来看，我们规定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比较小啊，规定的法定顺序比较少，那么这样呢，很容易形成无人继承的遗产、无人受遗赠的遗产。那么这样就一定要收归国有，农村呢是收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民法典继承编也说了，那么这些无人继承的遗产、无人受遗赠的遗产，那怎么处理呢？收归国有干嘛呢？用于公益事业，这算给大家一个交代，说为什么收来以后仍然是给大家做公益事业的，也算是一个好的交代。面对我们中国的法定继承人这个范围比较窄，那继承的顺序比较少这样一个实际情况，那我们在立法当中我们是建议说要增加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然后呢适当的增加法定继承顺序。大家可以看到一点，在我们现在的继承制度当中，如果一个家里是四世同堂的话，太爷爷奶奶、太姥姥姥爷和那个重孙子孙女、重的外孙子女，他没有权利义务关系，在继承上也毫无关系。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合理吗？它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说应当增加法定继承人，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增加法定继承的顺序。在立法过程当中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仍然还是保持现在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法定继承顺序也是两个继承顺序，原则上也没有变化，这留下一些遗憾。代位继承上呢有变化。那我们现在代位继承呢，原来的这个代位继承继承法的代位继承也是跟苏联学的， 那么这个代位继承讲的是什么呢？这是爷爷、祖父母、外祖父母，

0: 那他的继承人是谁呢？他的子女就是应该是啊父母这一辈儿，他的父亲啊，你的父亲啊跟爷爷，这是法定继承人，你可以继承他的遗产，第一顺序继承人。他的孙子女呢？孙子女不是通过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去继承，而是采用一个代位继承的一个方法来继承，那就是祖父母还没死的时候，那父母死了，父母死了以后，他的继承权就丧失了。等到祖父母又死的时候，那因为父母先死啊，那然后这个孙子女呢，外孙子女就通过代他的父母之位，向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去继承他父母应当继承的那一部分遗产啊，这叫代位继承啊，就代这个位，代父母的位去继承。代位继承啊，我就原来这个代位继承也有缺点，它是对这个孙子女、外孙子女他的继承权没有得到，不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那比方说父母这个作为继承人，他因为实施了那个丧失继承权的那些行为，那么他的继承权丧失了。那么他丧失了以后，他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就没有办法再去代位继承他的那个祖父母、外祖父母的遗产了，那就等于剥夺了孙子女、外孙子女的继承权。这一部分也没有改过来啊，还是这样，所以这个缺点仍然还保留在这里。那么要比较起来呢，我们通常说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晚辈直系血亲，他应该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那就是子女以及其他啊直系啊晚辈直系血亲都是在这个范围里头的。那我们在代位继承当然也说了，这个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晚辈直系血亲也可以代位继承，那包括重孙也好，也好像可以，啊，但是它缺点在这里。那么新增加的规定呢，就是兄弟姐妹的子女也有代位继承权，那就是这个啊，这个父母死了，那不是他的父母了，是那个兄弟姐妹。在第二顺序的时候，他有继承权的时候，那么他又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前死掉了，那么他的子女可以代这个兄弟姐妹的位去继承。这个规定呢，算是扩大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那么这样呢，可以使被继承人的遗产，在他的近亲属之间啊，在他的这个亲属当中去流转啊，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说这一部分规定呢，算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进步。
1: 通过录像或设备打印的方式所立的遗嘱，也算是遗嘱的形式之一了。那特别是打印的遗嘱啊，可以说是意义很大，因为如今呢，人们的书写习惯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经常以电脑打字来代替用笔来书写，而且效率更高。承认打印遗嘱的效力是符合新时代的需求的。遗嘱形式的变化又是如何来回应时代的新需求呢？杨立新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0: 第四个方面的变化呢，是关于这个遗嘱形式的变化。我们说遗嘱继承或者是遗赠，有一个最直接的体现是什么呢？就是完全按照被继承人他支配自己身后遗产的那个意志得到真实的实现。那么我们说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遗嘱继承更体现法定继承人分配自己身后遗产的意愿。就是他真实意思表示。那么法定继承呢，是因为你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法律推定你是愿意把你的遗产送给那个亲属关系最近的那个亲属去继承，也算是说推定你就是愿意这样的，也是尊重你的意愿。有遗嘱继承，有合法有效的遗嘱存在，他就排斥法定继承，那就优先用于遗嘱继承啊。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规则，就叫遗嘱继承优先，他排斥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当中最重要的是遗嘱，什么样的遗嘱是有效的遗嘱，这是要通过法律来规定的。那我们过去规定了5种遗嘱，没有规定这种打印遗嘱。那么这个打印遗嘱，在今天啊，我们那当代的这个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人通过电脑书写，用打印机打印，成了基本的写作方式啊。我们现在有几个人啊，拿起了钢笔好好的写点东西呢？几乎没有。那么随着这样的问题啊，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形成了这样的一种书写的方法，那么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打印出来的遗嘱到底是不是合法有效的遗嘱？那么我们在原来继承法当中没有规定打印遗嘱，那么这个打印遗嘱到底是有没有效力？那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就有3种不同的做法。一种认为呢，说这是自书遗嘱，毕竟是你在电脑里写的，然后打印出来的，还不是自己写的吗？那么还有一种认为呢，这是一个代书遗嘱，是用别的方法、别的人替你写出来的。那么还有一种做法呢，干脆就完全不承认打印遗嘱的效力。有一次，法国的那个公证协会，他们是专门研究这些遗产继承问题的这些专家，他们到我们人大法学院来访问。那然后我们在一起座谈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法国承不承认打印遗嘱的效力？他说我们绝对不承认打印遗嘱的效力。 就因为打印遗嘱没有办法判断他是不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他随便打印一个啊，拿过来说是打印遗嘱，这能行吗？这不行哎。但是现实生活又摆在这里啊，很多很多人写的遗嘱都是打印出来的遗嘱，那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给打印遗嘱在继承编当中给他一个合法的身份？因为我是中国法协会民法典编撰领导小组成员，是专门是继承编草案起草的召集人。然后我们就对这个打印遗嘱反复讨论，他们说一定要承认它是一个合法有效的遗嘱形式，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克服这种打印遗嘱很难辨认它是遗嘱人他真实的意思表示呢？那我们说就要给他增加他的那些有效的条件。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继承编第1136条规定承认打印遗嘱的效力是一种合法有效的形式，就是对他的有效的要件规定了很严格的一个要求。他是说打印好了以后，这个遗嘱人必须在这个遗嘱的每一页上都签名，然后还得写上年月日。大家说遗嘱为什么要写上年月日啊？为什么没有年月日就认为它是无效的？就因为它可能有几个不同的遗嘱来判断时间的先后，那证明这每一页都是你自己写的。那么还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场见证，也要在每一页上都要签名，证明这个遗嘱确确实实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有了这样的形式条件，就可以确认这是个真实的遗嘱，是一个有效的遗嘱。有一天我们也是在讨论民法典的时候，在网上有一个人就提出来了，好像还说是个专家，他说这个见证人不能用自然人来担任见证人，因为自然人担任见证人容易作假，应该成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是专门给遗嘱做见证的人。怎么个机构？如果你要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作假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就不存在了，就没有正常的秩序了。见证遗嘱真实性的这个见证人呢，他要有资格的，他要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该能够判断能够怎么样。那么他虚假作证的话，查清楚他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也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要两个人去做见证。那么符合这样要求，这个打印遗嘱就是合法有效的遗嘱。那我们就再不用去判断他是自书遗嘱啊还是代书遗嘱什么什么，这个就不用去判断了，他自己是个独立的遗嘱形式。那么还有一个遗嘱形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录像遗嘱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1985年写继承法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录像技术呢，起码录像技术不是普及的，那个时候录音机比较普遍，大家看到那个穿着喇叭裤拎着录音机大街上又唱又跳的迪斯科的那种，那是80年代的写照。录音机普及了，用录音来作为遗嘱成为一种现实，所以当时就确认了录音遗嘱是个合法有效的遗嘱。到目前我们当代这个生活，录像还是很大很难的技术吗？我们现在差不多每一个人在家里都能录像啊，举起手机来就可以录像，已经不是一个技术难题了啊，不是一个很高深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在录像技术普及的这样一种情况下，增加录像遗嘱是必须的，那就是录音录像遗嘱，我们把它单独作为一种遗嘱方式，方便大家立遗嘱。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录音录像遗嘱到底是一种遗嘱还是两种遗嘱？我们现在规定在一起录音录像遗嘱，那么假如我们是用一个视频的方式录了一个遗嘱，那又有像又有音，那么我纯粹用录音笔录音机录下来一个遗嘱不行吗？也行。因此上原则上说录音录像遗嘱还是两种。那么我们规定了这么多遗嘱方式，我觉得有一个教授说的这个话我觉得说的是对的，就是民法典呢，它其实是个工具箱啊，把工具一个都放在里头。那么我是一个民事权利人，我要行使权利的时候，我进到这个工具箱里头拿出了一个工具来，刚好就适合于我。我们现在规定这些遗嘱方式也是这样啊。关于你要去写遗嘱，那有自书遗嘱，有代书遗嘱，有录音遗嘱，打印遗嘱啊，还有口头遗嘱，还有公证遗嘱，都在这个工具箱里头啊。你想用哪个去拿出来一个你就可以用了。增加遗嘱方式其实它的重要价值就在这里啊！你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按照那个要求去确立遗嘱，来保证你支配自己身后遗产的意愿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现。那么这里这几天有人讨论那个口头遗嘱，我们也规定了口头遗嘱。这个口头遗嘱因为它就是个口头，它有个问题就是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呢就限制在危急情况下才可以用啊，就是这老爷子快不行了，哎呀我要立遗嘱啊，那就立吧，我写不了了，什么都来不及了，好，那我就开始说。那这时候要有两个在场的见证人见证，说他说这东西是真实的，也可以确认是遗嘱。这个口头遗嘱因为他这种这个记载的问题，所以 口头遗嘱通常会有个时间限

0: 就说当你这个危急情况过后，这个遗嘱还有没有效呢？如果有超过3个月，遗嘱就无效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规定这个。不过也有一点啊，我想我们现在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说真正需要立口头遗嘱的适用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啊，说老爷子不行了，不好，我赶紧要立遗嘱，拿起手机就拍了，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遗嘱形式，还用说口头吗？口头遗嘱的形式，我觉得会越来越少。
1: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我所恨的。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营

0: 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0: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 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0: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3: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12: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4: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5: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0000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6: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5: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7: 对于农户来说呢， 我们北京曲园城体育馆的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

0: 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 浅谢良，
2: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3: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2: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4: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5: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7: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8: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1: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0: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1: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5: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2处旅检4科科长陆放介绍，
13: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9: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新孙强报道。
15: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16: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15: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6: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5: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7: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18: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17: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19: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

0: 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6: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十一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

0: 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926快乐吧，从青春到老铁，承包你的下班快乐 DNA。 怀旧 BGM 炸场，潮流热梗刷屏，不管是爷青回的回忆杀，还是刚出炉的新鲜乐子，我们全拿捏。锁定926快乐吧，快乐晚高峰，陪你笑穿下班路，快乐从不那样。
1: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92.6，让你我相遇，
2: 让你我相遇。
3: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 FM 92.6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4: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嗨，大家好，我是天天。
0: 跟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给打个招呼啊，因为我们视频直播间毕竟还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非常多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有些朋友没有见过我们大美新疆秋日的风景，所以在这儿呢，通过我们的讲述，让你亲身。体会般的感受一下我们克拉玛依到了秋天这个季节到底有多美。
1: 没关系，现在可能很多朋友看我们后面呢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啊，那其实是一个窗户的，就是当我们把这个背景关掉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个背景当中看到金色的胡杨林场。哇，现在这个季节来看胡杨林是最美最美，但是如果你来不了，
0: 你这 胡吹海吹的样子还真的是
1: 新疆克拉玛依乌尔河的话呢，你就直接守在我们直播间里啊，哪天我们可能下播前我们关掉这个屏幕的时候，它就自动变成了一块玻璃。
0: 你别关，你得把它拆掉。
1: 我在乌鲁木齐听天天乐风。
0: 哎，你看到没有，我说来自全疆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还是非常多的啊。以往你们想通过我们的讲述来那个，只能通过广播。哎，你要就出了我们这个范围，你还听不到，
1: 对，
0: 是不是？你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全国各地五湖四海五大洲四大洋，哪怕你是一只南极的企鹅都能听。
1: 所以说，就看你现在喜不喜欢我。
0: 对，
1: 各位，当然呢，我觉得我现在目前是有一些现状的。我的现状呢，就是怎么说呢，不能让太远的朋友看到，可能近一点的朋友会比较了解我最近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沉迷于这个城市的美色无法自拔呀。
0: 所以各位你们知道吗，就上周周末的时候吧，央视的一个纪录片专门发布了克拉玛依乌尔河这个魔鬼城的这个风光。
1: 我拍的，谢谢大家。
0: 你哪好玩哪玩去，跟你有什么关系，真的是
1: 我的同行拍的。
0: 你看，有人说了，说这个啊，来了新疆，你们接待吗？当然接待啊，对不对？我自掏腰包来接待你。
1: 我接待不了，
0: 是吧？
1: 我忙。
0: 对，他确实很忙。
1: 我那个端着的，
0: 因为他确实啊，你看那个是很多地方的这个形象大使啊，对吧？然后呢，那个乌尔河的旅游形象大使，三平镇文旅局局长啊，还有之前还说什么张掖市文旅局局长。
1: 来的我都没去过。
0: 那上周不是说的吗？还有那个，
1: 这个粉丝儿给我安的，那我怎么办？
0: 广西螺蛳粉形象的代言人。
1: 广西我都没去过，
0: 对吧？那个海南那个叫什么？海南榴莲那个试吃品鉴大师。
1: 我倒是很喜欢吃榴莲，
0: 对吧？那个还身兼融媒体中心新媒体部主任。那倒没有，
1: 新媒体部都出来了。我就是
0: 你这一下把他地位降了两个档次，你知道吗？他现在是融媒体中心副主任代主任。
1: 我也不姓代呀、
0: 代理主任，非得让我把这话说全了，真的是。我今天当着这个领导啊，我不说暗话了。对吧，我现在目前的状态跟他就不一样，你知道吗？他现在热衷于上班。
1: 那是，
0: 对不对？
1: 有目标，我们要奋斗啊，年轻人。
0: 因为他现就各位你们不了解，就他那个在天山路100号门口的大门啊，天山路门外和门内是两个不同的状态，对吧？在那门外踩了别人一脚，哎，你干啥呢？你眼睛有问题吗你啊？
1: 我有这么嚣张跋扈吗？
0: 不是，是别人，你踩到别人对你说的
1: 哦，
0: 对不对？进了这个大门，哎，有个人踩了天天的脚啊，对方，哎呦，对不起，耽误您的脚落地了，领导您嫌弃啊？
1: 哪有这样的？
0: 对吧？这就是外面很，所以他为什么热衷于上班？他喜欢被恭维的那种感觉。
1: 拉倒吧，
0: 对吧？
1: 我跟你们讲。我现在目前状态根本就不是乐峰描述的这个样子。
0: 哎呀，
1: 你们要了解我的朋友也知道啊，我现在目前状态挺疲惫的。
0: 哼，
1: 喜欢上班，但是也累于上班。
0: 对，
1: 累到无法上班。
0: 哦哟，
1: 但是呢，我又被一个东西所困扰。那个东西跟乐峰是一样的，就是穷。
0: 跟我没关系。
1: 你也穷？
0: 我
1: 不穷吗？
0: 我是。
1: 别狡辩了，就是穷，穷到无法辞职。但是呢，我目前跟乐峰也一样啊，就是年轻到无法退休。乐峰选择了躺平，我不行啊，我有那么多的听众期待着我呢。
0: 不，你有下面那么多那个就是员工需要你带领着往前跑。
1: 我有那么多的粉丝在看着呢，对不对？
0: 一听就是资深的吃货啊，哈哈哈哈哈。对，说对了，这就是资深吃货。
1: 我刚说什么了？我就成吃货，都你在说，
0: 对吧？这绝对是，就你看啊，有人说薛领导好，
1: 你 你好。我就说我怎么花钱我都开心不起来，因为花的是自己的钱呀。
0: 哎呀，
1: 到哪天我花你的钱的时候我就开心了。
0: 我为什么要把钱给你花，烧给你吗？
1: 我们俩是一条绳子的蚂蚱。
0: 你是那蛤蟆，我是蚂蚱。
1: 你比如说你是这个节目的总监是不是
0: 啊？
1: 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虽然说我低你一档次吧。
0: 不敢当。
1: 但是我在干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不是也给你挣钱了？
0: 你给我挣个鬼的钱？
1: 你看你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是不是我给你挣钱的买的？
0: 你得了吧你！
1: 你看你配的这个新眼镜，你新发型这些，哪一个不是我挣的钱？
0: 我这眼镜还没你那个新呢。
1: 哪一个不是我
0: 真的？各位，我现在啊，就想给一些就那个就是风投啊，想给你们出点主意啊。就你们现在搞什么购物网站，你们有没有发现购物网站现在分类越来越戏剧化了？
1: 对啊，那多好啊，
0: 对吧？你比如说有什么某物 APP， 专门精致高端货，对吧？还有什么那个就是物美价廉某多多，是不是？他已经把这个层次分得很开了、
1: 他也分人。就是看人下菜碟儿，
0: 对吧？
1: 啊，
0: 我觉得就应该有一个网站啊，或者说有一个手机 APP 啊，就是你让我们所有人到那里面可以去发布你的愿望。
1: 有啊，
0: 你别发太大的。
1: 选咸鱼。
0: 那算什么愿望？你比如说，你现在有什么心愿不？想买的东西的那个心愿。
1: 有
0: 啊，来说一个。
1: 人对物质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0: 没事，你随便说一个。
1: 我最近啊。
0: 啊。
1: 我最近
0: 想买一双袜子。
1: 包包。想买个包包吧，
0: 想买一个包包啊。这个包呢是一个卡通形象的一个包啊，然后呢对外售价是68.8元。拍个照，那个你不是最擅长干这事儿嘛，对吧？到拍个正版68.8元的那个包啊，对吧？
1: 正版也就68.8元，我有什么好拍的？你说我？
0: 你拍个这个包，然后呢你别去网上搜，你知道吗？你到这儿说，今天是我，你今年多大来着？38岁的第52次生日啊。然后呢，我希望获得这样的一个包，啊，就给那些不知道该拿钱怎么办的那些富人，然后让他给你匿名的来实现你的愿望。
1: 有这样的吗？现在？
0: 哎呀，
1: 就看你这个人幸不幸运，能不能碰到这种好事儿，
0: 对吧？对对对对对，天天有那么多的手下，谁让你是刻薄投资呢？
1: 我其实不是一个会投资的人
0: 啊。
1: 我小时候我就听别人说什么不劳而获啊，
0: 对吧？
1: 我就感慨，我说怎么能这样呢？
0: 对吧？你怎么能这样子呢？你的人生怎么能不劳而获呢？
1: 对，我现在听到别人的不劳而获啊，就是，哎，怎么才能这样呢？
0: 有道理啊。
1: 怎么能这样子呢？我也想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0: 哎，是吧？
1: 好羡慕。
0: 我跟你说，有很多事情啊，你必须得在人后做。
1: 比如说捅人刀子吗？
0: 你说话文明一点，我这还视频直播着呢。
1: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形容。
0: 好，就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啊。我跟你说，有些事情你必须在人后做，然后呢，当着
1: 见貌，
0: 对，在别人面前突然扑那么一展示，你就给人感觉好像你很完美的样子。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减肥，对吧？你天天，我跟你讲，就是你天天在你面前说我要减肥，我这周只吃三顿，我这今年只吃三顿。
1: 你刚叫这周干嘛呀？
0: 我说这一周。
1: 哦，我以为你叫我的那个小听众这一周的。
0: 我这一周只吃三顿，我这个月只吃两顿，我今年我不吃了啊，对吧？我告诉你，越是这样的人，你到年底去看，他体重绝对是在往上涨的。
1: 喊的声音太大了，
0: 对不对？
1: 有一句话叫跟大家分享，叫事已密成，言已泄白。
0: 我跟你讲，就真的，你比如说，就像天天这种的啊，有那么两个月，两个月没见到张凤，两个月后的一天呢，突然哇、见到张凤了，在楼道里啊。那个这张凤刚下播，然后呢，天天那个，哟，凤凤啊，你最近好像瘦了。实际上他是在背后在减肥，然后莫名其妙噗在你面前给你展示一个瘦瘦弱弱的样子，对不对？我跟你讲，冬天才是瘦身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期，
1: 裹着嘛，对不对？你看不出来，
0: 对吧？减脂离不开保暖和充足的睡眠，冬天就更容易做到保暖，当然那个广西的朋友除外啊。你看像我们这边，现在已经通暖气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很舒服啊。
0: 你现在回到家，哎，脱一光膀子，没问题。
1: 很舒服，
0: 对吧？你看那个折折猴子回家，哇，脱一光膀子，第二天
1: 感冒，
0: 冻成冰棍了，对吧？所以，而且我跟你讲，冬天天气寒冷，运动的时候热量消耗会更高，睡眠更充足，食欲也就会变得更合理。
1: 天气凉快，睡觉就舒服呀，盖得严严的，是不是？
0: 对吧？你再配合有意识的七分饱，细嚼慢咽，把握好这些，冬天反而更适合悄悄的变瘦。
1: 先说一下，你能做到吗？
0: 我没说我说大家呢，我给你们支招。 我不需要，因为我是一个标准身材
1: 啊，
0: 身高1.72米，嗯，然后呢体重是70公斤，
1: 1.71米，72米，长个子啦？
0: 没有，
1: 你脚底板增厚啦？
0: 我不是说了吗，对吧，我日常是不是16，
1: 你不是167点，
0: 我167四舍五入，能不能到160170？
1: 到了呀，
0: 对吧，我170，我再高那么1-2公分，我说172有问题吗？
1: 你这1-2公分是怎么高出来的，是被人打了吗？
0: 哎，我穿了个高跟鞋，
1: 还是某内膜增厚了呀？
0: 哎，我穿了个高跟鞋，
1: 那也行，
0: 对不对，我说我172有问题吗？绝对没问题，
1: 嗯，
0: 哎，是吧，我标准身材，不需要减肥。所以真的，我现在我就发现，我需要对一些人表达最朴素的善良，但不是他。
1: 还好不是我，
0: 对吧，我对人表示好感的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哎，你吃不吃这个？我给你买吧。
1: 那你还经常对我表达善良呢？今天我对乐峰表达善良，乐峰拒绝了。
0: 哎，
1: 啊，
0: 对吧？
1: 因为我那个太高脂了。
0: 我对天天的这个表达善良，是因为我这玩意儿吃不完了。
1: 哲伟说：“乐师傅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0: 对吧？
1: 其实你已经很棒了，乐峰。什么吃完吃不完，或者对我表达不表达善意，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0: 搞不懂说，我问一下，这2个月他俩谁没上班？
1: 其实我觉得，在我的眼里，你真是个捣蛋人。你脑子不太正常，但是大部分时间都能表现得像个正常人一样，并且会关心别人，就已经很棒了，好吗？
0: 你得了吧你！你看啊，就刚才那个段子啊，并不是说他俩谁没上班，主要是他俩现在的这个飞行逻辑是不一样的。”
1: 对，因为他是早间节目，他可能早上
0: 比较忙。不，因为什么呢，就是一个是主持人兼记者的一个职位，他经常要跑现场啊什么的，即使不在跑现场，他也要经常坐在直播间啊，对不对？
1: 那我不也一样吗？
0: 你不一样啊，
1: 我编辑主持人记者。
0: 这位是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兼三平镇文旅局局长兼乌尔河旅游形象大使兼张掖文旅形象大使。
1: 你赶快把我兼了吧你。
0: 对吧，你看他有这么多兼职，他现在是走上层路线的，对不对？见不着他的时候，你给他打个电话，186打打打打打打打，喂，
1: 还记得我电话呢？
0: 天主任吗？
1: 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电话号码吧。
0: 对不起，您的电话正在飞行中，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飞行中，请稍后再拨。
1: 飞哪儿去啊？
0: 飞行模式吗？
1: 飞到你身边吗？
0: 不是，你现在正在往那个广西文旅那边去飞。
1: 我去那儿干嘛？
0: 不是说了吗，
1: 就好这口是吗？
0: 那个螺蛳粉那个品鉴大师嘛，对吧，是吧？所以你俩现在就是走的层次不一样，你在这儿飞，他在这儿飞，你在平流层，他在对流层，那个平行线永远不相交嘛。
1: 放心吧，大家啊，就是说乐峰怎么惹我，怎么胡言乱语啊，我都不会生气的。
0: 对，因为他包容心很大。
1: 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突然觉得自己不太容易生气了，别人说话你也懒得计较了，
0: 对，
1: 你天天也没有那么想证明自己的，现在我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对，是的。
1: 晚上想起不愉快的事儿也不那么焦虑了，你突然感叹生活好像变轻松了。
0: 哎呀，
1: 其实生活并没有变轻松，好吗？是你在面面变好。
0: 那个叫慢慢变好，
1: 面面俱到呀。
0: 哎呀，
1: 一面一面都在变好。
0: 那个现在果然是当了领导之后啊，这个业务水平有所下降。
1: 不是，你知道吗？我本来想纠正一下，但是我又觉得面面变好又很好。
0: 哎，所以真的，我跟你说，有很多东西是没有保质期的，各位，我跟你们来分享一下啊。天天的爱情是没有保质期的。说不定过期就没有，
1: 过期前就已经没有了，是吗？
0: 说不定哪天就坏了啊，对吧？但有很多食品，那也是没有保质期。
1: 这也是要当的，真高兴啊！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豆类，它没有保质期的，你买的绿豆放在它永远不会坏。
1: 真的吗？
0: 你别放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就干燥，日常干燥的那种环境啊，
1: 它不会坏吗？
0: 哎，对，绿豆、黄豆、红豆，
1: 为什么？
0: 红豆生南国呀。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豆类它一般是不会坏的啊。第二是什么呢？菌菇类的干货，比如买的那个香菇干，就反正那种蘑菇干，它一般这个是不会放坏的。那你我也是，你得放在那个干燥通风的环境下啊，你别给它放在，
1: 只要不发它永远都可以放。
0: 哎，对。
1: 哦。
0: 第三是什么呢？酱油
1: 永远不会坏。
0: 哎，因为它本来就是发酵的东西。跟酒是一样的啊，这里也包含酒啊，对吧？第四是什么呢？盐是绝对不会放坏的。蜂蜜是放不坏的。接下来是白酒，对吧？还有那个叫什么醋，绝大多数的醋也是发酵，你买那个好点那种发酵那种醋啊，对不对？你别买那种就是廉价那种勾兑醋啊。
1: 谢谢摄影师猫爸关注了主播，
0: 感谢啊。红豆配相思，绿豆配啥？配你。
1: 反应挺快的、
0: 啊、真是。第八是什么呢？固态的糖，就那种冰糖、嗯、啊，对吧？还有什么罐头，
1: 嗯，
0: 这些东西，但我爷爷跟我说了，说不管什么食物，只要进了冰箱就没有保质期了，
1: 都能放，
0: 对吧、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说，就领导画的饼也是不会烂的。
1: 所以就说，对于我来说啊，
0: 嗯、
1: 好吃的东西它没有保质期的
0: 啊，
1: 都放不到明天，所以它坏不了。
0: 对，
1: 有些食物没有保质期，但是感情却是有的哟。
0: 对，感情时间久了就淡了。
1: 给你一个，
0: 然后工作不要提个钱，但打工能让你没时间花钱的下班轮。
1: 你这样的话，你就把钱存下来了呀。
0: 这倒是、
1: 嗯，
0: 我就发现我现在日常基本上已经离不开手机了。各位，你们觉得也是一样的，对吧？我现在日常什么样呢？玩手机，
1: 嗯，
0: 把手机玩没电。
1: 大家差不多吧。
0: 然后给手机充电，
1: 嗯，
0: 然后充着电玩手机，对吧？
1: 但我觉得你这样会很快的耗尽你的能量啊。你比如说你手机可以去充电，但是你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充电的，因为你在玩手机。人类最好的充电是什么？要不就是吃饭，要不就睡觉，要不就谈恋爱。你都没有好像。
0: 这个谈恋爱我是着实没想到。
1: 但一个人能量耗尽的表现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就是突然出现臭脸。
0: 那我没有。
1: 或者突然面无表情。
0: 那面无表情有可能是面瘫了呢。
1: 那不自觉的走神。
0: 啊，这个我倒有，
1: 啊，不自觉的就走神了，
0: 啊、
1: 嗯，能听见周围的声音，但是他不进脑子，啊，这个我有，
0: 这个我也有，
1: 嗯，懒得回任何人的消息，
0: 啊、这个我也有，
1: 我有，有时候有吧，
0: 啊，
1: 耐心几乎为零，这个你有，
0: 这个我绝对没有，
1: 你没什么耐心，跟你说两句你开始吵，
0: 哎呀，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耐心可好了，
1: 嗯，
0: 特别是对一些同事，
1: 那是，
0: 哎，对一些领导啊，他跟我这个跟我说一些事的时候，不想理他。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挺好的，不要去内耗，
0: 哎，
1: 耐心调成零
0: 啊。
1: 如果一句话太长不想说了，你就不说了呗。
0: 对啊，
1: 上一秒兴致勃勃，下一秒突然沉默，
0: 嗯，
1: 同时做两件事情 CPU 就会烧坏。
0: 对，
1: 一般这种情况我就知道我该回家了。
0: 哦，
1: 但是又在工作，所以我没有办法回家。所以你没有觉得我是个很可怜的人吗？
0: 领导画的饼不会实现，更不会坏。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嗯、
0: 对吧？所以我跟你讲啊，现在就是我现在觉得我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没有什么事儿是我到了某个时间段必须要做的那个阶段，
1: 嗯，
0: 知道吧？就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有些人说，啊，我毕业了之后就一定要去找一份工作，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不是。你看张小孩在家不是休了一年多吗？这我没说错吧？
1: 那他现在的工作也不错啊，
0: 对，
1: 很符合他的这个调性。
0: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在某个年龄段必须要做的事儿、
1: 嗯。
0: 但我们经过就是从小到大，就感觉好像是我们小学毕业了之后就一定要上中学，中学毕业了之后一定要上高中，高中毕业之后一定要上大学，对吧？
1: 嗯、
0: 这是给我们人生规划好了一个框，对吧？所以你就导致你会往后。所有的思路都是一样的，大学毕业之后我就一定要去找一份工作、
1: 嗯、
0: 工作了之后我就一定要到年龄再退休，退休了之后我就到什么年龄我就该挂了、
1: 嗯、
0: 对吧？所以我现在觉得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这些所有
1: 这个宇宙本身就是混沌形成的，
0: 对吧？所有的条条框框
1: 定框框
0: 都是自己给自己定的，
1: 嗯，
0: 对吧？就什么啊，你毕业那么久还不工作，你都多大了还不结婚啊，你等年龄多大了还不要孩子，这都不是某个阶段必须要做的事情，
1: 是的，
0: 对吧？你比如说我25岁虽然结婚了啊，但我觉得我心智不够成熟，我可以不要孩子呀、
1: 嗯、
0: 对吧？我到了55岁再要孩子也可以，
1: 对，只要能要就要呗，
0: 对
1: 吧？
0: 我到了95岁我也可以要呀，是不是、啊、哎，对，只要你能想得通，任何年龄段做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但是我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这一点是跳脱在这里面其他之外的啊、
1: 嗯、
0: 就是到点我必须得下班，
1: 你这一点就做得特别好，
0: 哎，对不对？
1: 所有人都不如乐峰，我跟你们讲啊，
0: 是不是、
1: 啊？不到点他也不来，
0: 哎，
1: 就得到那个19点，还有差一点点就到19点。
0: 所以你不要怪别人的那种双标，对不对？
1: 嗯、
0: 双标才是人正常的一个体现。但这就那个此刻，你面对那个眼皮跳这件事儿啊、
1: 嗯，
0: 你比如说那个折折猴子，哎呀，我今天左眼皮在跳啊，然后你问他为啥呢？那个来财。
1: 想点好事啊，是对的呀。
0: 对，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是不是？那个到了明天了啊， 哎呀，我今天咋右眼皮跳呢？哎呀，跳的我眼睛都睁不开了。
1: 赶紧去查一下科普和豆包啊！豆包说了呀，是大脑操控的眼轮的匝肌和眼面的神经发生的阶段性的不自主的抽搐呢。
0: 哎，但你要知道，传统话说左眼跳灾，右眼跳灾，到了灾这事儿，他不认可了。
1: 不用太担心，
0: 对吧？但其实眼皮跳这件事儿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你熬夜熬的太多了，
1: 对，
0: 对不对？玩手机玩的太多了。你看这句话说出来，像不像你小时候你爸妈说过你的话？但这是真的科学。
1: 但是你的爸妈如果说你的眼皮跳是因为哎呀你吃外卖吃太多了
0: 啊，
1: 那你就真的可以跟你的爸妈说了啊，请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好吗？
0: 对吧？
1: 以此来验证一下你的爸妈的身子骨是不是还硬朗，是不是可以打得动你啊？
0: 对不对？
1: 如果不硬朗的话呢，那可以多吃一些水果补充维生素，多吃一些碳水补充能量，一段时间后呢，你就可以感受到长辈对你的爱咯。
0: 所以各位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有哪些水果是你吃了之后觉得哇、哦、这个好难吃，这东西不好吃。
1: 我是一个很爱吃水果的人
0: 啊，对，
1: 但是我真的很想说那个叫什么莲雾这个东西就很难吃
0: 因为它没味儿、
1: 哦、
0: 反正我觉得所有的水果里面啊，只要是臭的我就觉得不好吃。
1: 对，你有听说过一个词叫香臭香臭的吗？
0: 即便是香臭我也觉得不好吃。
1: 嗯，
0: 对吧？我没有指名道姓啊、
1: 嗯、
0: 但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是那个榴莲。
1: 我觉得是莲雾不好吃吧，还有什么水果让我想一想啊，就是吃起来感觉它可诱人哦，就是我仅代表我个人啊、嗯、我觉得蛇果不好吃。
0: 蛇果没吃过，我只见过。
1: 哦，你看它就是那个样子啊，可诱人了、嗯、然后价钱也不便宜。
0: 对对对对，
1: 吃下去它可没味儿了、嗯、那种
0: 那个
1: 沙沙的，我不喜欢那种沙沙口感。
0: 天天采访一下，你自己双标吗？
1: 有一点吧，
0: 天天是有一点双标。
1: 我是有点，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会都有一点主观判断的东西。
0: 我觉得是这样，你只要是个人，她肯定都会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双标。
1: 对，可能女性会更重一点
0: 啊。
1: 要不怎么说女人不能去开车呢，对吧？自己开车的时候那个样子就觉得自己没问题
0: 啊。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到别人那个样子的时候就会很生气。
0: 无花果也不好吃，面面的。
1: 无花果，
0: 无花果好吃，怎么不好吃？
1: 甜的呀。
0: 对、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无花果是有两个品种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那个无花果有一种，就是你在市面上买到那种有点绿偏黄的那种、
1: 嗯、
0: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家里盆栽的一种，你知道吗、
1: 嗯、
0: 盆栽的那种是红发黑的那种。
1: 嗯
0: 啊，我觉得哪种更好吃？家里盆栽的那种更好吃，它口感会更偏甜一点。
1: 嗯，
0: 但是呢，我专门去找豆包问过啊，豆包跟我说，因为我家里面种那个是种出来是黑的，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就觉得这玩意儿是不是坏了？他跟我说不是一个品种，为什么在市面上你买那种是绿偏黄的那种呢？那种比较便于运输，它保质期时间会更长。你家里面种的那种口味更甜，但是呢它的保质期没有那么长。比如说你在和田那边种了无花果，还没到乌鲁木齐呢坏了。
1: 所以说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更好保质、啊、所以我们经常会吃到的市面上买得到的就是那一种。
0: 哎，对，
1: 嗯，但可能有些人就是不喜欢那个口味吧，我们仅代表个人自己嘛。
0: 是是是、啊、
1: 就搞不懂说无花果不好吃。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也不太喜欢吃无花果，因为它嚼起来就是我买的那种市面上的
0: 啊，
1: 它嚼起来那个口中总感觉像在嚼沙子那种感觉
0: 啊。那你肯定没买到好的
1: 啊。对对对、啊、当时吃的时候给我的感觉是不好的，后来有一次又吃到还比较不错的无花果，觉得还是挺好吃的。
0: 那个因为就是以前我也不咋爱吃这个、
1: 嗯、
0: 直到自己家里面就是种了那么两盆无花果之后它结了果，但自家种的产量确实没有那么高。
1: 那是啊，
0: 对吧？
1: 曾经我为了给你吃那个小西红柿我也给你种过呀，对不对？一棵树上种半天还生虫子，最后才得了4个月。
0: 然后那个就是家里面种的那个，就是然后他一定要拿那个叶子给它啪这么拍一下，它那个会更甜
1: 哦。
0: 啊，就你比如说你去那个就是乌鲁木齐的那个叫什么和田二街，
1: 嗯，
0: 那边经常有卖无花果那种，然后他会拿个大叶子。
1: 我就说为什么他们都拿大叶子这样子去卖，
0: 啪这么给你拍一下、
1: 嗯、
0: 拍一下之后呢它
1: 融入那个叶子的清香还是
0: 怎么。那叶子主要是隔离手汗啊。
1: 哦，那我知道了，它的原理就跟拍黄瓜是一样的嘛。
0: 差不多，就是它把那个里面，因为比如说你看它原本这样长好吧、
1: 嗯、
0: 它里面就是经络都是包裹起来的、
1: 嗯、
0: 你们一拍把里面有一些囊给它拍破之后，它里面那个就是甜味儿，就那个液体会直接渗透到整个果子里面、
1: 嗯、
0: 所以会更甜一点。然后我自从吃了家里的之后我就无花果好好吃，然后再去吃外面就觉得没那么好吃。
1: 但 你没有办法，你产量那么大，你一次只能吃到一点点
0: 啊。对，
1: 就为了让自己保持一下就是对无花果的喜爱，还是会去买一点那个，
0: 是是是、啊、
1: 代替一下吧。
0: 补充前提是不知道有没有认错啊。
1: 嗯，
0: 你可以去看一搜一下嘛啊。今天各位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有哪些水果你吃过之后觉得这玩意儿不好吃、啊、
1: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除了榴莲之外其他的水果不好吃的？
0: 有，因为我刚说了，我对就是有一些味道特别冲的一些水果是不太那个、
1: 嗯、
0: 就比如说有一些水果它有很清香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还可以。有一些水果放熟了之后那个味道特别特别的冲、
1: 嗯、
0: 我就觉得第一是榴莲，第二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木瓜。
0: 不，第二木瓜也包含在里面，但木瓜相对来说味道没有那么冲、啊、
1: 我觉得木瓜就是挺臭的。
0: 然后还有一种水果，就是你说它香吧它也是香味儿，但你说它臭吧它那个味儿太浓了，之后确实给人一种臭的感觉。我跟你讲是什么啊、
1: 嗯、
0: 菠萝蜜。
1: 哦哟，但是菠萝是和菠萝蜜两种东西
0: 啊啊、
1: 我是觉得菠萝是很香的，很好吃的
0: 啊。菠萝很好吃啊。
1: 啊，
0: 菠萝蜜就那个就是
1: 菠萝蜜好像也有点臭臭臭的。
0: 对，就那种特别是时间一放长就有点发酵的那种味道。就
1: 发现好多热带水果它时间放长都有点有香臭香臭的感觉
0: 啊。对对对，反正我觉得那玩意儿那闻起来也不好闻，吃起来也不好吃、
1: 嗯、
0: 然后那个里面还有一个大大的一个果核。所以这玩意儿我有点，我菠萝蜜我有点接受不了啊。各位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觉得有哪些水果是你吃了之后觉得不好吃的啊、
1: 嗯、
0: 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现在可能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我小的时候能吃到的水果种类真的非常有限，一年四季就那么几种，苹果、梨、橘子、香蕉，
1: 这些都还不错啦其实
0: 啊对，我小的时候就只能就哪怕是过年过节也就只能吃到这几种。
1: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嘛。
0: 对吧、
1: 嗯、
0: 但现在来说你一年四季走到哪都，你比如说那个橘子一年四季都有了、
1: 嗯、
0: 然后什么橙子柚子，哎，葡萄柚很难吃
1: 啊。对，就是你别说葡萄柚了，就很多柚子吧都我觉得都不太好吃，可能是我没有吃过好吃的。我就吃过一次
0: 啊、
1: 那个柚子是纯甜的，就那么一次，再没有吃过了。
0: 去年
1: 色的酸酸的，
0: 去年我去朋友家去吃过一个柚子，
1: 嗯，
0: 特别特别好吃，就很甜而且水分很足的那种，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就那个给那个他不是有个袋子嘛、
1: 嗯、
0: 然后就拍了个照，然后就看哪有卖这个的、
1: 嗯、
0: 然后那个叫什么香水柚还是什么的、
1: 嗯、
0: 一颗柚子卖70多块钱。然后后来就觉得哼也没那么好吃。
1: 无花果也不好吃，面面的这个论清香的话人参果无敌
0: 啊。人参果没有吃过哎、
1: 嗯、
0: 但人参果我记得好像是说葫芦，然后给它套了个那个娃娃的那个外
1: 形
0: 形状，然后它就长成那个样子的葫芦。
1: 嗯，
0: 它应该不是一种什么正经的一种水果、
1: 嗯、
0: 对吧。哲哲说无花果煲汤还是可以的，你说的那个是无花果干儿。一看这广西人没吃过什么好东西，你知道吗？
1: 无花果干呢？
0: 它晒成干的，全国各地都能买到呀。
1: 那晒成干到他那儿不泡发了吗？都。
0: 真是你没吃过什么好东西，你知道吗？那无花果是这么大的那种，真正的就一种水果，你知道吗？并不是你说的那种这么小的那种啊，那种我们也能吃到，你知道吧？
1: 你看哲哲，你说你这诚心诚意的跟人互动一下，你看被人糟蹋一顿。
0: 哎呀，你
1: 哲哲，我跟你讲，你就不要理他。
0: 不是我这是普及知识啊，对吧？
1: 嗯。
0: 你
1: 该普及你知识，就说人哲哲干什么、啊？
0: 你在这个地方是属于你的知识盲区，对吧？
1: 嗯、
0: 你有空来我们这儿看看，无花果是长在什么上面的，对吧？你那个东西是就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说天天说啊，我觉得葡萄干做抓饭还是我觉得葡萄做抓饭还是挺好吃的。
1: 哦，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吧，那我不得给你纠正一下吗？对不对、
1: 嗯、
0: 我葡萄也不能做抓饭里头呀，是不是、
1: 葡萄干儿，我们都是用葡萄干儿做抓饭，
0: 对不对？
1: 不过我现在也很少很少见到葡萄干抓饭了。
0: 是啊、
1: 嗯、以前还挺多的。
0: 现在主要放鹰嘴豆了嘛。
1: 鹰嘴豆都很少了现在，但是

0: 如果说哪家这个抓饭店放了葡萄干啊，我会觉得他很用心。
1: 哎，对，他那个老板或者大厨可能是吐鲁番过来的。明天给你放点无花果干在那个抓饭里头。好吧，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FM92.6 让你我相遇，
3: 让你我相遇。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克拉玛依的专属电台，这里是欢乐的频率FM92.6， 时刻准备为您驱散疲惫与烦恼，在每个清晨日暮，用轻快音符开启活力，以趣味故事填满闲暇，随温馨话语触动心灵，调整频率，让轻松愉快一路相伴，美好时光就此锁定。
5: 生活太无聊，工作压力大，快投进926快乐吧！这是你的专属欢乐制造机，每周定时爆梗，吐槽新鲜事，分享奇葩说，主播陪你唠唠嗑，逗逗乐，让你小弯腰没烦恼。一键锁定926快乐，马上出发，带你乐享生活，嗨翻每一天。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九二六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继续啊。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你觉得有哪些水果你吃了之后觉得这玩意儿不好吃？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今天大家可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账号“没头脑和不高兴”，就是九二六 KLB， 找到我们看我们的直播就可以喽。
0: 嗯，是的，搞不懂说车厘子，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好吃。我觉得车厘子还行。
1: 车厘子这个水果它是好吃的，但是你发现了吗？它做成的那种糖果或者是饮料。它的味道是不好吃
0: 啊！对，
1: 好奇怪啊！就是明明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它是甜的，但是你发现它做成车厘子，比如说糖樱桃糖，
0: 有一种
1: 车厘子糖
0: 化学要素化学什么的那种味道，
1: 它是苦的，就很奇怪。
0: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种东西啊，我小的时候超爱吃，但现在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好吃了。
1: 什么东西啊？
0: 这个东西叫杨梅。
1: 哦，
0: 因为我小的时候没有吃过新鲜杨梅，
1: 有杨梅罐头，
0: 只能吃到杨梅罐头。
1: 我也超爱吃，
0: 然后我就说哇，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但现在我就觉得吃到那种新鲜杨梅之后，觉得
1: 心慌是吗？
0: 也不好吃，而且就好多人说那个新鲜的杨梅里面会有好多
1: 虫虫
0: 啊。好吧，这个各位呢赶紧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是有哪些水果你吃了之后觉得不好吃呢？今天也有游戏环节叫脑力大比拼，等我跟大家说游戏规则啊。
1: 对，今天呢我们就是脑力大比拼，跟大家一起画画猜词啊。
0: 这个首先我们要在视频直播间点赞超3000之后呢，我们跟大家开游戏了啊。
1: 对，如果不到3000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开游戏了，只跟大家一起聊话题就可以咯。
0: 是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还是有一些内容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的啊。首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乌尔河文旅的现在这个胡杨林，那是这段时间风景最好的这个时候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这个趁着休息的时候等等其他或者是其他时候都可以啊，到这个魔鬼城去拍照打卡什么的也很不错。就我之前就在那个就是乌尔河的那个胡杨林景区，今天不是下午开会的时候还说到嘛，就是那边有一个那个大猫的一个造型，它那边是一个
1: 好像是一个龙猫巴士，好像
0: 对，一个龙猫巴士，还有一个立着的一个猫。然后呢，我带我女儿之前11去的时候都在那边打卡，拍了这个照啊，确实很出片。因为现在这个胡杨林都已经开始
1: 变金黄了
0: 啊。在昨天今天是周一啊，昨天我又去了一趟乌尔河，
1: 真是太厉害了，就是喜欢乌尔河。我觉得这个大使让给你算了。
0: 那不一样，你知道吧？我的目的是为了去玩。
1: 那我也一样啊，
0: 然后去那个就是在那边那个，我发现胡杨现在。

0: 颜色已经很好看了啊，特别是如果你要深入到这个胡杨林景区，能看到，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除了树和那个景色之外，我上次去的时候，你知道我在景区看到了什么吗？
1: 什么呢？
0: 我看到了一个小壁虎，
1: 哦，
0: 小蜻蜓，还有小甲虫。
1: 就这些东西就让你觉得很兴奋是不是啊？
0: 啊，对啊。
1: 哎呦，生活在城市的人真是 get 不到我们这种乡下人的这种快乐。
0: 你看你说你生活在钢筋混凝土搭建的这个城市里面，你能感受到这个小壁虎在那爬来爬去。
1: 所以我跟你讲，你要多跟我一起玩吧，对不对？
0: 对吧？
1: 啊，
0: 我在天山路100号能看到什么？能看到钢筋混凝土的这个大楼。
1: 嗯。
0: 驱虫。
1: 驱虫？
0: 哎，对吧？没了。啊，不是驱虫，驱壳。
1: 你居然把这两样东西放一起说，我觉得你能看到驱虫就行了，然后驱壳是另外一个东西，没想到你这两个东西你混淆了啊，我更难过了。
0: 好吧，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第二届克拉玛依相聚游程乐享游程魅力有成国际文化传播活动摄影短视频大赛的作品征集现在已经正式的开始了啊。之前我们跟大家说过，第一单元呢是相聚游程这个单元啊，第二单元呢还有这个乐享游程这个单元，那对应主活动的乐享游程的这个主线呢，要紧扣共建这个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记录克拉玛依与丝路沿线国家交往交流的实景，以及荒野之旅、时尚之都、城市文旅品牌下民心相通、文明互鉴的画面。作品力求用镜头叙事，关注故事性和叙事性，体现明确的主题和利益。
1: 嗯，那我们作品要求呢是必须为参赛者本人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搬运他人的作品，往届同类赛事的获奖作品不得重复参赛。
0: 是的，
1: 参赛作品需为首次使用的原创成品。
0: 对，那内容的要求是积极向上、主题鲜明、符合法律法规、无低俗负面破坏城市形象的内容，尊重各族群众风俗肖像权和知识产权。
1: 嗯，可以对作品进行适当的后期处理，如裁剪、调色等，但不得对原始图像进行影响真实性、准确性的像素添加、删除、移动等深度修图的操作。
0: 嗯，
1: 不得带有水印、logo、文字标注等无关标识。
0: 是的，那作品呢需要附100字以内的文字说明，写明拍摄地点、拍摄时间、创作思路，如作品记录国际交流或走出去的相关场景，请务必注明事件背景及人物信息，作品标题统一格式为作者姓名，横杠作品名称，备注呢摄影或短视频以及参赛单元。
1: 没错，那短视频参赛作品呢需为原创实景拍摄，不得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0: 嗯，
1: 比如说 AICG， AIGC 啊，
0: 嗯，
1: 包括但不限于 AI 生成的画面、AI 配音、AI 文案等等。
0: 嗯，是的啊。那另外呢，我们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的就是，具体的这个评审吧。第一阶段的有一个初评，是在2026年的10月中旬，会由专业评审组对所有的投稿作品进行一个初步的筛选，确定一下入围的作品的名单。
1: 第二阶段呢是专家中评，在2026年的10月下旬，由摄影行业专家、媒体代表、文化学者等组成专业的评审组，从以下的维度进行综合评分。
0: 第一呢是创意性、故事概念及的这个原创性、拍摄技巧和表现形式的新颖度。
1: 第二呢就是思想内涵喽，对思路主题的理解深度、文化内涵的挖掘及传递的价值观。
0: 艺术性就是构图、光影、色彩还有音效、剪辑节奏等美学的呈现。
1: 传播性也就是作品的感染力、引发共鸣的能力等级，在多平台广泛传播的潜力。
0: 那征集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9月27号到10月27号啊。那这次活动呢也会设置一些奖项，一等奖1名，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金2500元，2等奖2名，奖金呢是1500元，3等奖有4名，奖金是500元，优秀作品奖有10名，会颁发荣誉证书。
1: 跟大家分享一下投稿邮箱吧，15739441129，再说一遍啊，15739441291。 @163.com、那咨询电话呢是15739441291，这个电话和投稿邮箱的这个账号是一样的。
0: 是的啊。
1: 好，那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评审费等参赛费用，都是不收取的哟。
0: 嗯，那以上呢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二届克拉玛依相聚游程、乐享游程、魅力有成国际文化传播活动摄影短视频大赛征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
1: 嗯，
0: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联系电话来咨询一下。同时，如果你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这个作品了，可以直接来投稿都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嗯，哲哲说天天看不到的，看不到什么？车厘子还行，这说的啥呀？
1: 啥玩意儿我看不到啊？
0: 对呀、
1: 啊。
0: 没弄懂你这什么意思啊。
1: 嗯，
0: 各位呢依旧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有哪些水果你吃了之后觉得这玩意儿
1: 不好吃，
0: 名不副实。
1: 天天看不到的虫，啥玩意儿看不到虫啊？
0: 那个杨梅吧。
1: 哦，这事儿都过去那么久了，我记不得了。
0: 看不到美丽的景色咋的？你是他的眼吗？
1: 咋的，你把自己给怎么着了？你是
0: 真是怎么就看不着美丽的景色了？
1: 来互动话题吧。
0: 啊，
1: 今天来说一说有哪些水果你吃过之后觉得不好吃。
0: 哎，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1: 嗯，
0: 就我觉得，哎，真的我觉得咱新疆作为这个瓜果之乡啊，我觉得还真是不负这个其名。
1: 嗯，
0: 对吧？我觉得凡是从我们身边能吃到的水果，我还是觉得都挺好吃的。
1: 对，
0: 对吧？比如说库尔勒的梨，
1: 嗯，
0: 啊，但你，我觉得库尔勒的梨唯一的一个缺点是什么，知道吗？太小了。
1: 对，尤其是那个小母梨啊，
0: 对吧？
1: 甜是真的甜，
0: 对吧？
1: 吃完之后，它留的那个汤啊，到你的手上都是黏的，
0: 对吧？你就那叫什么？你就应该把库尔勒的梨跟那个鸭梨给它嫁接一下。就是以后梨个个那个库尔勒梨都长那么大，
1: 嗯，
0: 哎，那又有那个口感，个头还大，
1: 嗯，
0: 对吧？这样才一个才吃得爽，
1: 嗯。
0: 而且你有发现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库尔勒的梨，就那个梨糊，我都觉得很好吃，
1: 嗯，
0: 它梨糊有一股那种发酸的那种味道。
1: 我倒没有吃到那么深辣，因为可能就是我吃的那个梨可能都不太正宗，所以就个头大一些，
0: 啊，对对对，
1: 我就觉得还可以啦。
0: 有人说这女的大脑门还油光锃亮呢，
1: 真没礼貌。这个哲卫说小巧玲珑，他是说那个梨子吧？是不是？
0: 也许有可能说你的头。
1: 哲哲每次就是这种不按套路出牌，但是没有办法，他还是我的兵，没有办法。
0: 然后那个就是你看刚说库尔勒的梨，
1: 嗯，
0: 各位我觉得还有一样东西真的我特超爱的，
1: 嗯，
0: 就是小白杏。
1: 哇，这个真的是拿出来就赢了。但是今天你不是聊的是吃过之后不好吃的东西吗？
0: 对啊，我先把咱身边的能说的拿出来说一说嘛，对吧？
1: 那就多了，好吃的
0: 啊，对吧？
1: 光葡萄你就可以说出300多种。
0: 对，我前两天给你拿那个葡萄是不是很好吃？
1: 嗯，
0: 对吧？那也是我们克拉玛依
1: 家种的，
0: 大农有自家没地方种。
1: 我就说别人家自家种的。
0: 就咱们那个克拉玛依大农业那边，培育出来的啊，
1: 嗯，
0: 真的就我发现就你时不常的你得到周边去看看。如果你不去看，你会发现周围都已经飞速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想象了，对吧？就大农业，我不说别的啊，大农业能挖土豆，你知道吗？
1: 这个事儿你能不能说半年？
0: 对吧？
1: 红薯、土豆
0: 啊，
1: 大农业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种，但是挖土豆这个事情，把它当成一个游戏来说的话，还是我第一次听说。
0: 拔白菜、拔萝卜，这你知道吗？不知道，对不对？
1: 那你怎么知道的？
0: 就你得去啊！你去了之后，你发现那周边停了好多车，你过
1: 去。你得来到田间地头，
0: 对吧？你问他，你说大哥，你干什么呢？大哥说，我在这拔萝卜呢。我说我能
1: 拔。你也挺闲的，你没事干到处跑啊？
0: 那转着玩嘛，特别的带着孩子嘛，是不是？
1: 真是挺有生活的，我觉得你。
0: 然后在你，我就顺着那个大农业那条那个乡间小路。都在乡间的小路上，对吧？然后看到那个有个院子，门口写了几个字啊，葡萄采摘。
1: 哦，这就进去了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一看，等这个门户大开啊，我进去看看吧。
1: 这两天还有那个葡萄吗？你可以再去摘一次呀。
0: 你给我钱啊？
1: 你自己摘着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我摘回来不给你吃吗？
1: 不用啊，不用给我吃。
0: 那我不去了。
1: 哦，你就摘够了是吧？
0: 哎，
1: 啊。
0: 然后你那个，我进到院子一看，嚯，这边两排葡萄架，因为我知道咱这边的新疆的葡萄一般是8月份就成熟了，这时候应该是没有了。但他门口挂了那个牌子，是忘了摘，还是那个老板这边有那个大棚扣住的？ 对不对？不一样啊，是不是？然后那个我进去一看，嚯，老板说，小伙子来来来来，这边那边没有了，然后我就跟着他去啊，摘了几串葡萄，
1: 还是不错的，还是可以吃到好葡萄的，是吧？
0: 对吧？也很好吃啊，是不是？你再往前走，开着车顺着那个就是这那个二幺七国道往前走，快到那个就是小拐收费站那个位置啊，路边有个牌子，这个牌子你都想象不到，特别是在西北你都想象不到，这上面写着四个字，把我震惊到了。
1: 怎么了呢？
0: 甘蔗采摘。
1: 吓我一跳，我以为写的冷气开放呢。
0: 我到农家乐了是吧？对吧？我以前我只甘蔗，我知道甘蔗是产于南方的。

0: 对不对？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是不是？
1: 那甘蔗生于我们大农业，它应该叫什么呢？
0: 嗯，
1: 双节棍是吧？
0: 对吧？然后我一看，嚯，甘蔗采摘，算了，没那个钱，算了，不摘了。但我不摘，我也能看看甘蔗在新疆是怎么长的呀，
1: 嗯，
0: 对不对？一看，嚯，长那么老高。
1: 比你都高嘛，
0: 对吧？我就想，我要能长这么高。
1: 哎，甘蔗采摘怎么采摘啊？它是也是这样连根拔起的，
0: 下面砍。
1: 哦，
0: 对吧？
1: 嗯。
0: 然后那个，我即便长不了那么高，但我能想象一下，我要长得跟这甘蔗一样，长个两米多的身高，对不对？但我不能像它那么瘦，对吧？
1: 哎，等会儿我有一个问题啊。
0: 啊。
1: 那甘蔗采摘你采摘了吗？
0: 没有。
1: 我看了一下，没摘。
0: 啊，对啊。因为我觉得那玩意儿可能挺贵的。
1: 对，而且我觉得你甘蔗采摘，你高低只能采摘一根儿。
0: 你可以把中间劈断呀。
1: 你只能采摘一根啊，你采摘两根你也吃不完。
0: 你可以送人啊。
1: 贵吧？
0: 对，应该是贵。
1: 对
0: 啊，
1: 像你这种也不会拿去送人呀。
0: 那个，然后你看我顺着开着车往回走啊，走走走走走，走到那个白云一路啊。
1: 再往前走六路，那你可到那个大农业就什么流浪狗收容基地了。
0: 没有，那个白云一路就到那儿就可以了，就那个机场那头刚一过来啊。
1: 对。
0: 要有一个大院，你开着车，弯开着车进去啊，里面有各个大棚，那大棚上面写着，哎，蘑菇采摘。有人说的，咱新疆现在野生菌也很多，对吧？
1: 对。
0: 但问题是你没办法分辨啊。我们家小区还说呢，最近野生菌疯长，请注意鉴别啊，对吧？不要误食啊，对不对？
1: 我们现在也有云南天气了，是吧？
0: 哎，所以你看，我到那边之后一看，嚯，这里面一看都是我从小吃到大的蘑菇。
1: 一看全是你认识的吗？不跟我当年在乌尔河玩的那些蘑菇长得一样吗？
0: 对吧？那一看，哇，这个东西叫平菇，这个东西叫香菇，那个东西叫圆菇。
1: 有没有鸡腿菇和阿魏菇？
0: 有我姑姑。
1: 可以砍断，用铁锹连根挖出来。
0: 哈哈哈！我朋友说这是刷鞋油了吧？
1: 嗯，谢谢你把我们的这个朋友这叫什么直播间啊，分享给你的朋友。哎、
0: 对对对，然后那个他还说你俩有夫妻相般配。
1: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带着孩子去周末转一转呀，或者周边转一转，
0: 不接他那个话。
1: 什么东西、啊、
0: 他说你俩有夫妻相般配。
1: 不是我们经常这样念完信息就不理别人了吗？是吧？我还是很感兴趣你那个甘蔗的历史、
0: 对，
1: 因为我特别好奇、
0: 啊、
1: 在我们这样一个土地里面怎么样长出那种水灵灵的甘蔗，真的很甜吗？
0: 我也没吃过呀。
1: 他也没让你试吃吗？
0: 他也不能给我摘一根下来让我试吃吧。
1: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比如说让你去买什么东西吧，那最起码他先自己炫上一盒子，然后你自己拿那小牙签尝一个吧，对不对？
0: 他那个一根就那么大，他不可能。
1: 不是，他给你先砍一截子嘛，是不是？
0: 他砍一截，我给你削成这么小的小块。来，哥们儿，拿牙签儿。
1: 对对对，你就像那个超市卖甜瓜，你知道吗？超市卖甜瓜，甜瓜那么大一个，还有我们那夏天下雨地的那个西瓜，这么大一个，他给你炫上几块，然后你拿那个小牙签一插，这样一尝。
0: 要么是老板抠门，要么是你太大方。
1: 哎呀。
0: 车厘子在湖北不结果啊？对，我跟你说，
1: 啊、
0: 我跟你说，在我们克拉玛依，就我刚才给你提到那个宝藏圣地大农业，你知道吗？那边还有种车厘子的，
1: 嗯，
0: 对吧？我那个每到那个就是春夏交接那个时候，就都可以去那个有车厘子啊，
1: 嗯，
0: 还有那个山楂，全国各地的水果你基本上都能吃到了，现在。对吧？不是说那个是以往只有热带才那水果要空运过来，要通过什么方式才能运过来？
1: 嗯、
0: 我们现在都吃的自己周边的水果，对吧？你过两天到大农业一看，哇，香蕉地，
1: 挺离谱。但是我就觉得愿望是好的，
0: 对
1: 吧？对
0: 不对？你再过两年，你往那边一看，哇，榴莲。宁愿选择榴莲不放手，
1: 我们都可以实现榴莲自由了，你知道吧？
0: 是吧？
1: 嗯，这些东西，这些水果还不就是贵在运费和保存上面吗？
0: 那个女主播想让男主播带着去拔甘蔗了，他自己也可以去，他又不是没有腿，他又不是没有车，我给他说了那个位置，他沿着那条路，路边那有牌子，甘蔗采摘，看到那拐下去就到了嘛。
1: 樱桃不是在小拐吗？
0: 樱桃也有，
1: 都有其实啊，
0: 挺般配的俩人。哎，还好吧。好吧，回归我们今天话题啊，我们今天是说
1: 哪些水果吃过之后觉得不好吃。
0: 哎，对对，
1: 刚刚你说了这么多可口的水果
0: 啊，都是我们克拉玛依周边能吃到的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第一是日照时间长，第二呢，那个日照时那个就是那个光线又比较热度又比较热，所以这个糖分聚集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这边水果会更甜，对吧？为什么那个莲雾

0: 我最喜欢吃的那个释迦。
1: 哦，释迦果。
0: 对
1: 啊，
0: 那个头一样的那个水果，哇，那个真的好好吃哦。
1: 哎，对，那个就是最近好像我们家媳妇特别爱吃一个水果，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芭乐。
0: 嗯，这个水果好像是炒作起来的那种。
1: 对，我那天我尝了一个，我觉得
0: 没什么味道啊，
1: 不好吃啊。
0: 怪的，我觉得就是也是不好吃，但是它长得确实还漂亮。
1: 啊，对，我觉得它不仅不好吃，
0: 就粉绿粉绿绿粉绿粉。
1: 我还有见过那个芭乐的，现在有芭乐的那个
0: 饮料
1: 也不好喝。
0: 也不好喝啊，周边都很奇怪，
1: 对吧？
0: 而且我还在一个科普上面看到说。如果你说芭乐它有什么营养的话，
1: 啊，
0: 它完全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水果来代替它的营养，并且比它营养更多更好吃的，而且价格还没有那么贵。
1: 哎，
0: 它现在主要是被炒作起来的。
1: 是的啊，那个搞不懂说，乐峰你这么激动干嘛？那个大农业是有你的投资吗？没有，
0: 纯粹就是生活分享。
1: 对，生活分享，
0: 想把更多的好玩的东西跟你们分享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那叫昼夜温差大，对，是这个意思吗？
1: 是这意思啊。
0: 哎呀，人家女孩想跟你生活多接触，我跟她生活接触快有20年了，好吗？我的天哪，
1: 真是你这是刚来的新朋友，可能不大了解啊。
0: 嗯嗯，
1: 对吧？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有哪些水果你吃过之后觉得这玩意儿不好吃啊？
0: 嗯，
1: 她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对，
1: 那个我觉得就是原先叫蔬菜的。后来转移到水果这帮子啊，我觉得都不好吃。
0: 什么圣女果啊，小番茄啊，这些东西是吗？
1: 什么那个水果黄瓜，
0: 嗯，
1: 我觉得也不好吃。
0: 你有没有见过那种黄心的西瓜？
1: 啊，见过见过见过。
0: 我觉得那个，我就看了我都不想吃，不敢吃那种东西。
1: 那个搞不懂说再多接触直播间就只能看到一个了。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不知道啊。
1: 然后折折猴子问他说哪一个？
0: 再多接触直播间，就真的搞不懂你们说话了。有的时候
1: 明白了都20年了，对，真的是
0: 对，我们俩认识都快有20年了。
1: 搭档没有20年，但是
0: 认识
1: 有
0: 20年了。对
1: 啊，对，所以这都不是什么，那个基本上就穿开裆裤长大的。
0: 对。
1: 对吧？所以今天各位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有哪些水果你吃过之后觉得这玩意儿特别不好吃，特别难吃，甚至是觉得我吃了之后我就再也不想吃的那种。
0: 嗯，其实我原先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吃我们老家陕西嘛，周至县。
1: 你老家太多了这地方。
0: 周至县产的那个猕猴桃。哦，超级好吃。
1: 这又到陕西了。
0: 而且就是我曾经吃过老家陕西寄过来的那个周至县的猕猴桃。后来我在某一家水果店吃过一个徐香脆香，你知道，就是那种
1: 徐香是谁？
0: 徐香的那个猕猴桃，或者是脆香的猕猴桃
1: 啊，
0: 它有那么一些些接近老家猕猴桃那个味道，也很好吃。我找到了老家的平替，因为老家寄东西过来还要什么邮费运费这些的
1: 啊。对对对，
0: 所以我找到了
1: 咋的，邮费运费都掏不起了，
0: 掏不起。到后来老家我又喜欢吃嘛，第二年我又让老家再寄一次
1: 啊，
0: 就寄过来之后，因为寄的都是树上摘下来。
1: 你先介绍一下到底是哪个老家。
0: 没熟你知道吗？
1: 不打我话，
0: 没熟，然后吃起来就涩涩的，嘴巴里面渣渣的那种感觉。所以水果的熟和生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1: 那个哲哲说又山东又陕西又上海，他还湖南呢。
0: 哎，你们家没有好多亲戚吗？我的天哪，你们家就只有山东，就只有一个老家亲戚啊。你爸你妈是不是，就比如说
1: 你骂人呢？还
0: 你爸你妈如果都是山东的，你还是山东的，你爸要山东的，你妈要陕西的，你是不是又山东老家又陕西老家？这都搞不明白吗？
1: 那你家还上海呢？
0: 我哪有上海老家？没有啊。
1: 还有湖南老家呢？
0: 那湖南老家是我把户口迁过去了，我不是湖南老家，我是什么呀？
1: 那个我看啊，哇塞，天天那年18呢，好像不到18吧？
0: 不到18，我大概是
1: 2007年的时候，
0: 我14岁认识你的吧？
1: 不不不不不，
0: 我14岁认识你，那年你17嘛。
1: 我17就认识你。
0: 那不然呢？
1: 我工作了之后才认识你。
0: 你不是18岁工作了吗？你不是大学？
1: 你有毛病吧？
0: 大学没上完你就工作了吗？
1: 我是22岁工作的嘛。
0: 啊，你22岁？那不对啊，我14岁来这个电台，当时做节目，我当嘉宾嘛。
1: 不不不，我是2007年来。
0: 那我当嘉宾当时不是你访谈的我吗？
1: 最早的时候，你可能之前初中的时候来过，可能不是我。
0: 那我出道的时候比你还早吧？
1: 你是2008年，
0: 我在克拉玛依红的早。
1: 我是2008年开始在这儿做晚间节目的，然后跟你认识的。
0: 嗯，
1: 啊，差不多就2008年。
0: 那我来这个台比你来的早啊。
1: 哼，
0: 我14岁那年来这个台里面，当时是当嘉宾，我想起来是姜泉访的我，访谈的我。
1: 那个天天真是语出惊人，
0: 这有
1: 什么
0: 惊人的呢？菠萝蜜闻起来就是臭臭的。
1: 有这种事说，那你俩真是青梅竹马了。 蒜

0: 算是半个吧，
1: 是吧？嗯，你要说往人生的后半段算的话，可能我们也分不开了啊。
0: 啊，
1: 对。
0: 燕说菠萝蜜，菠萝蜜真的，我觉得这玩意儿真太难吃了。
1: 嗯，
0: 我前两天我看到街头有卖的，你知道吗？停了一个货车，装了一车厢那碗。
1: 对，
0: 我的妈！
1: 开车拉过来的吧？我觉得是、
0: 啊。我真是，我觉得这玩意儿好臭啊！
1: 费那么大劲儿卖的怎么样也不知道。
0: 不太清楚啊。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啊。天天同心。张婉子说要结束了，该放歌了。
1: 好好好，这已经开始提醒我们了 啊，
0: 对啊，
1: 好吗？
0: 我已经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啊，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啊，
1: 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是非题，我们明天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2: 中国石油在将最大光伏项目进入收尾攻坚阶段。
1: 我市为304户特殊困难家庭减免收视费用。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马博。以下是详细内容。新疆日报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10月9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程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疆，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完善反恐维稳法制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形成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健全公共安全体系，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平安建设科学化、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会议研究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聚焦事故多发频发、问题隐患集中的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全面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纵深推进打非治违，强化行刑纪衔接，持续释放失责必究、违法必惩强烈信号。要加强寒潮、暴雪、低温冷冻等极端天气监测预警，果断落实应急处置措施，强化地震灾害防范应对，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加大穿透式监管执法力度，督促企业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会议研究推进全面依法治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全面推进依法治疆，一体推进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认真贯彻落实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扎实开展九五普法，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以高质量法治建设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各级党委党组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能力，推动全面依法治疆走深走实。会议听取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责任，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把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坚守巡视政治定位，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等关键少数，及时发现和纠治存在的问题，深入推进巡视巡查上下联动，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推动全区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疆日报消息，金秋十月，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西南约30公里的塔岔口互通立交周边戈壁滩上，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中国石油在将单体规模最大的集中式光伏电站新疆油田400万千瓦光伏项目二期工程正抢抓施工黄金期， 工程已全面进入收尾攻坚阶段。作为新疆油田新能源及配套煤电碳捕集一体化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油田400万千瓦光伏项目是北疆重要的自调峰新能源示范工程，整体分两期推进建设。其中，一期264万千瓦工程于2024年夏季启动建设，2025年底圆满竣工，实现光伏支架、光伏组件及配套输变电工程全段安装到位，顺利完成阶段性建设目标。项目二期136万千瓦工程于2026年春季全面复工，按照年度建设计划，将于2026年年内全面建成。目前，二期项目光伏支架、光伏组件主体安装工作已基本完成，施工现场各项收尾作业有序铺开，沟槽开挖、电缆铺设工作稳步推进，施工人员全力铺设电力线缆、箱变、逆变器设备安装区域内，工作人员逐台开展接线、检测、调试作业，升压站工区吊装作业有序开展，各类设备安装调试工作全速推进。新疆油田新能源及配套煤电碳捕集一体化项目整体建成后，400万千瓦光伏装机容量将与煤电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深度融合，构建起新能源加煤电加 CCUS 一体化深度调峰体系。该体系可有效保障区域电网供电稳定性，精准缓解电网调峰压力，大幅削减区域碳排放总量。项目落地投用将加速推动克拉玛依市从传统油气工业城市向绿色综合能源基地转型升级，持续赋能新疆油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程小曼、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马丽华、高迎春报道。10月9号，从新疆油田公司传来好消息，国家能源局综合司近日正式印发关于下达2026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及外文版翻译计划的通知。新疆油田公司采油工艺研究院申报的4项标准

0: 成功列入，其中新制定标准三项，修订标准一项，涵盖抽油热采节能、页岩油体积压裂、CCUS 绿色开发、油田水结构预测等关键技术领域。此次国家能源局共下达2026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定计划849项，修订计划450项。这四项标准直击油气开发现场多项行业技术痛点，新制定的油田蒸汽输送管道散热损失测试和计算方法，针对油田管道野外复杂工况下热损失测算误差大的问题，优化传热模型，创新埋地管道不开挖检测手段，为抽油热采节能降碳提供精准计量支撑。另一项新制定的页岩油水瓶颈体积压裂支撑剂选择规范，破解页岩油体积压裂支撑剂选型无统一标准难题，依托科研攻关成果，已应用于国内800多口页岩油水瓶颈压裂设计，让支撑剂选型从经验判断转向标准化科学决策。新制定的二氧化碳前置压裂技术规范，填补了致密常规储存二氧化碳前置压裂全流程标准空白，兼顾油气增产与碳封存效益，为 CCUS 规模化发展、油气绿色转型筑牢技术规范。修订后的油田水结构趋势预测方法，把结构评价从定性判断升级为定量测算，新增构成积量测定方法，统一实验操作规范，为油田注采集输系统防垢治垢提供量化支撑。新疆油田公司采油工艺研究院科研管理部经理吕正虎：
1: 这四项标准的集中获批立项，是院科研人员强化基础研究、深耕核心技术攻关、系统策划、长远布局的体现。我们院也依托重大科研项目，对抽油热采、页岩油压裂、CUS 等关键技术进行体系梳理，把现场的成熟做法呢提炼成我们行业的统一准则，实现了从技术研发到标准输出的跨越，为新疆油田增储上产和绿色低碳转型呢贡献力量。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诺尔夏提报道。10月10号，天山少年中华魂新疆青少年文化润江主题系列活动成果展克拉玛依展在独山子印象艺术展厅启幕。本次成果展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新疆日报社集团、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文联、克拉玛依市委宣传部主办。开幕式现场，在同绘新疆多彩70年全国中小学生绘画作品征集活动中获评优秀作品的天堑变通图小作者代表独山子第一中学七年级学生乔义成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现场展演环节精彩纷呈，氛围热烈。独山子区第六小学带来的国风少年舞新疆优秀作品《戏韵中华》，独山子区第七小学、第八小学同学的朗诵，赢得全场阵阵掌声。开幕式结束后，参加活动的中小学生在红领巾导览员带领下有序观展。在现场开设的天山少年中华魂小课堂上，新疆美术家协会美术教育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崔逢春指导各族青少年提笔作画，孩子们在笔墨丹青的韵味里感受独山子厚重的石油文化与工业底蕴。在展厅设置的同绘新疆明信片寄语专区，小观众纷纷驻足提笔，写下对天山少年的美好祝福。天山少年中华魂新疆青少年文化润江主题系列活动成果展首站在乌鲁木齐启动，随后走进昌吉、和田、克州、巴州、克拉玛依巡展，将孩子们饱含赤诚与热爱的作品带到更多人面前。这是文化润江在青少年群体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从一城到多地，从一幅画、一幅字到一场场互动课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涓涓细流汇入青少年心中，以文化人，以美育心，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润江的种子在少年心田扎根发芽，绽放出更加绚烂的时代之花。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吕青、通讯员刘家霞报道。9月28号，我市举办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国内知名家庭教育实践专家黄甫军伟以家庭教育专题讲座为题，在克拉玛依市图书馆报告厅与约400位家长、教师和机关单位干部面对面交流。此次讲座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提升家庭教育指导能力，推动家庭

0: 学校、社会形成育人合力。当天，黄埔军委以家庭教育是成人，学校教育是成才，社会教育是成事为中心，分享家庭教育中的读点解决方法。他表示，家长做人的高度、做人的境界是教育孩子的基础，孩子的心理问题根子往往埋在家里，不容易被看见。他提醒家长先把成绩、习惯、手机的事放一放，把成人的事放进去。现场家长们与黄埔军委开展互动问答，近三小时的分享，不少人边听边记，听到共鸣处频频点头，现场多次响起掌声。黄埔军委：
1: 不管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要把孩子的健康和作为人成长的规律放在第一位，把教育的规律要尊重，把一个孩子发展的规律要尊重，这样的话三方合一，我觉得所有的问题在这个地方都能够打通，都能够形成一种合力。
0: 家长张慧琴：
2: 育儿的本质是育己，我深知当我不断地向上生长，才能为孩子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
0: 活动主办方表示，今后将继续搭建平台，整合资源，把更多贴近家庭需求的教育指导服务送到家长身边。此次家庭教育公益讲座由市妇联、市教育局主办，克拉玛依区委宣传部、克拉玛依区妇联、区文联、区教育局、归位读书会承办，市图书馆协办。
3: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通讯员董龙报道。10月8号，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全市广大民辅警坚守岗位，抓实各项安保维稳举措，辖区社会大局稳定，治安、交通、景区秩序平稳有序。国庆期间探亲、旅游出行需求叠加，人流车流集中，安保压力随之增大。全市公安机关全面铺开假期安保工作。市公安局通过党委会议、视频调度会统筹安排安保任务，市区两级公安领导在岗值守、靠前调度，一线民警辅警全天候响应群众诉求。据统计，国庆假期全市共受理有效报警1702起，各类警情均得到快速规范处置。社会面防控力度全面升级，全市公安部门科学布警，日均投入警力1800多人次，警车190多辆次，加大商圈、城市广场、交通枢纽等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频次，紧盯节日高发治安风险，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筑牢治安防线。克拉玛依公安交管部门结合出行特点提前研判，在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开展交通疏导，持续严查酒驾、超速等交通违法，常态化开展夜检夜查。整个假期现场查处交通违法行为2423起，同比下降17.94%。道路通行安全形势平稳。针对假期各类文体活动、文旅客流高度集中的情况，全市公安机关强化大型活动安保和景区秩序管控，加强与相关部门联动协作，在拥堵点位做好疏导管控，保障游客安全游玩，圆满完成2026中国环塔乌尔河越野嘉年华、魔域88乌尔河定向挑战赛等大型活动安保任务，保障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等景区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运行。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李芳，播音马博、曼琪。
4: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10月12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晴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10到22度。白简滩晴转多云，西北风5级，11到23度。乌尔河晴转多云，西北风4级，5到23度。独山子晴转多云，有时有微雨，西北风3到4级，7到20度。金龙镇晴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5到24度。白口泉晴转多云，西北风5到6级，10到23度。农业开发区晴转多云，西北风4级，7到23度。小管晴转多云，有时有微雨，西北风3到4级，9到23度。五五星镇晴转多云，有时有微雨，西北风3到4级，5到24度。 沪图壁气田，晴转多云，有时有微雨，西北风3到4级，8到21度。准东基地晴转多云，有时有微雨，西北风3到4级，6到18度。马河气田晴转多云，有时有微雨，西北风3到4级，7到21度。克拉玛依市区晴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7: 让你看点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拥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8: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9: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0: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9: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0: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9: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0: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9: 啊，加减乘除？
10: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9: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11: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12: 吃大盘鸡泡椒凤爪感染禽流感，真的吗？管他真假，转。小区附近有氯气泄漏，不可能吧？哎，为了吸引大家的关注，我再加几句。专家建议紧急逃亡，转。紫菜是废旧塑料袋做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转。
13: 您知道吗？您的轻轻一转，可能会因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予以行政拘留。
14: 文明上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做文明网民。
4: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5: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6: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鹳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4: 保护野生动物，
16: 别让他们的声 音
4: 成为最后的
16: 绝唱。
17: 咱们书接前文，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讲了有巢氏，那么这个时代百万年前还是旧石器时代，那么中国呢进入原始社会的初级阶段，还是原始人类都是什么样的？拿着粗糙的这石质工具猎取生活的必需品啊，打猎，整个在茫茫一望无垠的大地上，还是赤身裸体的奔跑呢？那说不是那有那帘子吗？那就叫遮羞布，遮羞的帘子，实际，哎，就说明人呢已经往前迈了一步。那么在吃的方面，那时的人呢吃的动物都是些生肉啊，吃的这动物哪有熟的？没有火，根本不认识火，再就嚼一些生树叶子，穿的顶最好的就披一张兽皮，那再就是用那个树叶编织的那帘子，哎，挂在前胸一块，屁股上一块，武器那就10块。因为吃生的，所以呀，就受着疾病的伤害。那时的人呐，那寿命啊太短了，有的生下来就死了，活个10来岁死了，20来岁死了，极难活到30岁。 要活到30岁啊，那都算高寿。那么在秦代有一个统计啊，就到秦始皇统计的时候，我国的平均寿命20几岁，你何况百万年之前，是不是啊？那得什么样呢？那么这时候要是有火的话，人们呢就能长寿。火来了，因为这个动物尸体中啊，就有不少这个动物的尸体中有一种东西叫磷，这个磷这个东西能燃烧啊，天上咔来这么一声干雷，一下子把那个磷啊给引起了燃烧，或者来了一阵风一吹，就老百姓的土话叫鬼火嘛，是不是啊？哎，就唰满地下冒那鬼火。那么裸露的煤炭呢，那地上有裸露的煤炭，因为地表的压力引起了自燃，自己就着了。那么森林在极端干燥下，因为吸收太阳的热量太多了，引起了大面积燃烧。可是但有一点，虽说这火有啊，一会儿这儿着了那儿着了，还有磷歘冒火啊，那儿有煤着了，但原始人类呀、啊、也能经常看到火。可是看到这火呀，把这些人吓坏了，因为当时的人不认识火，就认为这个火是怪物，视火为不祥，所以就绕火而行，这儿着了之后赶紧绕开，避火而居，离这个火很远很远啊，在这儿住，一看火来了赶紧跑。那么随着这人口数量不断的增加，哎，在这时节啊，在商丘，古商丘出现了一位智者。之所以称他为智者呀，是因为他呀这个人有超常的行为。那别人呢是绕火而行，一见着火哗就绕过去了。那么这个智者这个人呢，哎，哪里有火便向哪里去，别人避火而居，离着火远远的居住，他却在有火的地方在这儿搭个窝棚，在这儿居住。别人捡到被火烧死那小动物，随手就扔了，他发现呢被烧死这些小动物啊，哎呦，这个肉啊放在口里头细细品尝非常的香，比吃那生的香多了。就这样通过长时间的体验，他发现了火的妙用。这个火在寒冷的时候，人靠近的火堆，哎呀，或在这个太阳光下啊，这身体就比较舒服。被火烧死的那些小动物啊，烧熟了的那个动物，比吃生的，哎呦香，而且没有什么腥味儿，这个、口感呢也非常好，这个、胃里头也非常舒服。于是这位智者，他就召集周围这些人呢，把捕获的那些动物或采摘的植物啊，放在火上烤着吃。使人类呢慢慢克服了生吃的习惯。他带领周围的人在寒冷的时候靠近有火的地方啊，在这居住或者晒太阳，使人类找到了抵御寒冷的办法。那么这位智者是个大高个，挺大眼珠子，大嘴叉，长得很魁实，大概这个年纪啊在20几岁。这个智者他就认识了火，知道了这个火的广泛用途，但自然界中的火并不是到处都有，不是你想要它就能来，哎，你或者是森林里起了大火了，是吧？或者天空咔一声雷把那木头打着了，这火才来了。来可是来呀，它总有熄灭的时候。所以为了使人类时时处处都能找到火和能用上火，这位智者这个人开始艰难的啊，要寻找人工取火的办法。他对人工取火这方法进行了探索，经过了1000百次的试验，失败了，怎么也保留不下这个火。哎呦，这可如何是好？偏赶上有一天呐，前边有一片大林子啊，这林子啊有一种木头叫碎木。这个碎木呢，这是一个特殊的木材，好像似乎有这么个啄木鸟，就在那儿叨 敲这个木头，当当当当，哎，当当当当，这个鸟啊要吃这木头里头那木头虫子。哎呦，这智者就站住了，因为什么呢？他发现了一个事儿，他惊奇的发现。

0: 现呢，这个鸟由于这个嘴非常尖，也非常硬，刀这个木头的时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呦，这个木头冒烟的，啊，产生了热，冒烟的，然后呢，这小鸟就停下了，因为什么呢？再往下刀的话，这嘴别再着了，是不是啊？哎，所以等凉了，它继续在这儿刀，当当当当啄这个木头。哦，老龙正在沙滩卧呀，这一个动作提醒了梦中人呐。等这小鸟飞走了，他到这儿一看，这鸟啄的这木头，这个木头有窟窿，这边上都是糊的，用手这一摸呀，还烫的慌。哎呦，再如果刀一会儿牵一会儿的话，这不就着了吗？哎，有了，他拿着一个碎木杆儿，就开始在这个碎木上钻，擦钻，着了，着了，产生了一定热量啊。在钻的过程中产生了热量，结果这火扑出来了，找到了钻木取火的方法。就这个方法一来呀，是中华民族的先人掌握了用火和取火的技术。由于这个钻木取火中大多数使用的是碎木，于是人们便把发明人工取火技术之人尊为碎，称为碎人士。那么这招法一传出去啊，整个在这一个部落呀，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很快呢，就形成了以这智人，就这碎为首的远古人类氏族部落。那么这个部落后来被形象的称为碎民国，哎，变成一个国家了。碎民国，中华民族啊，素有崇拜鼻祖的传统。那么对火的发明者呢，并教会人类使用取火技术的人尊之为碎皇，或者是火神，或者是火祖。那么人类有了火，往前迈了一大步啊，这是咱们人类的一个大进步啊，得感谢这碎人士，因为能吃上啊熟的啦，身体健康了，这有取暖了，寿命延长了。那么这个碎人士钻木取火呀，还有一个传说，在《山海经》里头有这么一段故事，说碎人士不是钻木取的火，是怎么的呢？是有一天晚上，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和昌吉州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重点提示，未来三天，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较大，雨雪天气将造成道路湿滑、结冰和部分路段能见度差，需防范雨雪天气和北江、东江风口大风对农牧业生产、道路交通、旅游等的不利影响。北江大部气温明显下降，提醒公众及时添衣保暖。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8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共享发展成果。
1: 五年来，新疆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天山南北生态底色持续向好。
2: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科学保障。
1: 全疆各产棉区棉花采收工作有序推进。
2: 昆玉市至墨玉县公路通车，两地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1: 眼下天山南北秋意正浓，各地游客尽享秋日美景。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力发展社会事业，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牢记因

0: 因嘱托，新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进就业增收、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工程，一项项惠民实事、暖心举措落地见效，把党中央的牵挂转化为天山南北各族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生活。请听报道。
1: 家住阿克苏市的应届毕业生艾克戴热合曼今年九月成功入职一家人力资源企业。此前他遇到求职困境，当地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他进行职业指导，多轮岗位匹配后，他找到了适配的工作。他告诉记者，
2: 现在有稳定的收入，公司给我们缴纳社保，争取在这个岗位长期发展。
1: 人社部门的主动协助，依托的是面向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推行的1131精准就业服务机制，也就是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和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一年来，这项机制在新疆已作为常态化帮扶措施实施。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五年来，新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出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实施意见，构建起一加 N 立体化就业政策体系，率先在全国调整优化高校毕业生应届生身份认定政策，持续开展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越来越多青年在家乡找到发展舞台。同时通过深化南北疆省际劳务协作，新疆多措并举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连续四年开展劳动者就业关爱帮扶行动，兜住就业底线。喀什市的零工市场惠民培训就帮助阿瓦提乡阿曼拉村的穆海麦提萨利如兹掌握了一技之长，如今他也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3: 我参加了水利免费挖机操作技能班，我现在开挖机，每个月收入在8000左右。
1: 一组沉甸甸的数据见证成效。五年来，全区累计城镇新增就业239.24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16.89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8.7万人，就业质量提升直接带动居民收入持续上涨。2025年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81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首次突破2万元，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 34.5%。 如果说就业托起群众的钱袋子，那么社会保障就是守护千家万户的安全网。新疆持续深化社保制度改革，不断织密织牢社会保障网络。从2020年末到2025年，全区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次从1964.01万增长至2294.1万。截至今年8月底，全区社保参保规模达到2356.88万人次。今年新疆首次将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纳入自治区民生实事。就在10月1号，我区再次上调失业保险金标准。昌吉市民曹娜一个月有1872元的失业保险金，这让正在换工作处于失业状态的他心里踏实了许多。他说，
4: 心理压力挺大的，好在失业保障金及时发放，给我提供了无缝衔接的生活保障。有了这份兜底的保障，我找工作更有信心了。
1: 就业夯实民生根基，社保兜牢民生底线，教育医疗两大公共服务领域同步提质升级。五年来，新疆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保持高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普通高校达到66所，累计招生117.6万人。南疆五地州实现本科高校全覆盖，学前3年免费教育，城市学前1年免保教费政策落地，普惠员占比持续提升。五年来，新疆建成4个国家级、4个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乡村2级医疗卫生机构100%标准化建设，86个县市区推进县与医共体建设，紧密型县与医共体占比达91.9%，逐步实现大病不出疆，一般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五年来，新疆每年将70%以上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76.4%，越来越多暖心实事精准办到群众心坎上。如今的新疆，就业有支撑，增收有渠道，社保有兜底，教育有质量，医疗有保障，民生幸福底色更加鲜亮。
5: 五年成绩单。

0: 5年来，新疆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林业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天山南北生态底色持续向好。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环境整治，2023年起连续3年列入自治区十大民生实事。 自治区高位统筹冰地协同，从产业、能源、交通三大结构入手推进蓝天保卫战。2025年，天山北坡城市群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91%，PM2.5平均浓度每立方米27.9微克，重污染天数比例1.5%，三项核心指标均创区域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优。 5年来，新疆安排1013亿元用于自治区林业草原生态保护修复事业，资金重点支持1.19亿亩国有林管护，支持118个监测站开展一园一病监测调查工作，带动9.87万脱贫人口通过参与森林、草原、湿地、沙化土地等资源管护增收致富。
1: 同时，新疆还安排6.54亿元支持林草产业发展，专项用于林果产业提质增效、葡萄酒产业发展等项目，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奠定基础。我们这5年，随着新疆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推进，农村电商配套不断完善，一大批新农人找到了新的致富方式。
2: 沙湾市大全乡河西村村民孙荣莲拿起手机当新农具，把直播当成新农活。5年时间，他靠着一根网线把家乡好物卖到了全国。请听报道。欢迎大家来到壮壮直播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沙湾的线椒，它吃起来是香而不辣。大家好，我是孙荣莲，沙湾市大全乡河西村村民，这是我的账号。 这部手机也是我的新农具。5年前，我们的辣椒、红薯种的再好，产量再高，也要站在地头上等客商来收购，也没有议价权。这5年，国家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自治区出台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方案，大力培育新农人，免费电商技能培训，直接办到村里头，田间地头，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带货。 店铺的运营全都交，越来越多的乡亲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也跟着学拍短视频做直播，建起了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乡村直播间，给我们提供了场地、设施支持，还有好政策专门培育农村电商带头人，扶持本土的新农人成长，优秀的博主合作社还能获得平台流量的扶持，帮我们把沙湾的辣皮子本地的农特产打出名气。 现在县乡村三级基地点全都覆盖了，村里有快递网点，物流成本就降下来了。辣椒、红薯采收之后，直接打包冷链发货，从村里发往全国各地，物流速度也提上来了。现在走电商助农绿色通道，发往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常规的电商件一般在3到4天就能送到客户手上，生鲜走空运的话，最快3天就能送达。这5年。 土地没有变，种地的人没变，但是我们致富的路子彻底变了。手机是新农具，直播是新农活，一批又一批像我这样的农民拿起手机当主播，我们不再被动的等客商，一根网线就能让沙湾的好物走向全国。未来5年扎根乡土，不负时代，我们新农人加油！
1: 开局15，奋楫新征程。
3: 10月10号，第3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此次科考历时5年，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性成果。请听报道。发布会公布了第3次新疆科考10大进展：一是发现新疆气候暖湿化趋势显著，水资源量增加；二是阐明生态状况整体向好，碳汇潜力提升；三是摸清生物多样性本底，获得一批特殊抗逆新基因；四是查明后备耕地资源储备充足，特色农业优势明显；五是发展增生造山成矿理论，研发智能探矿技术；六是探明土哈盆地富铀煤资源丙富优势。
1: 七是揭示风沙环境多尺度效应，构建全要素治沙新模式。八是提出跨境生态系统保育方案。九是建成空天地一体化观测与科学数据管理系统。十是推动科考成果辐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工作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所长张元明。
3: 1000多支的科考队在全疆布设了92000多个考察点，利用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的技术和手段，所以这次呢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覆盖。
1: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于2021年启动，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地所牵头，国内46家科研院所和高校6000多人次参与，是新疆有史以来最大的单项科技项目。本次科考坚持科研服务大局赋能实践，将科研结论转化为规划方案、治理技术与决策建议，不仅为水资源调度、国土空间规划、防沙治沙和生态修复提供了有力支撑，还为特色农牧业升级、新能源产业转型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精准赋能。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工作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分党组书记、院长肖文娇。
4: 第三次新疆科考不只是摸家底，更是在科学层面首次系统构建起干旱区资源环境本底数据集与理论框架，回答了新疆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多强、可持续利用的路怎么走这一根本问题。这些理论成果正在转化为规划、政策和产业实践，最终落在老百姓身上。
5: 新广时评，
6: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科技新疆赋能长远发展。历时5年系统攻坚，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圆满收官，以全方位高精度的科研探索全面更新新疆生态环境本底科学认知，交出了含金量十足的科研答卷。科研的价值重在落地赋能，本次科考将海量科学数据、专业研究结论转化为生态治理、产业升级、对外开放的实操方案，推动科考成果从科研结论转化为治理实效、发展实效。此次科考不仅是一次全面的资源摸底，更为新疆积蓄了人才、技术、数据等优质资源，以硬核科技力量激活发展潜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战略全局注入持久动力。
0: 自治区日前印发林草保护利用15/55规划，锚定美丽新疆建设目标，构建3平2区林草保护利用格局，持续夯实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7: 规划明确，15/55时期，新疆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以扩边、固边、稳边为核心，织密加厚塔克拉玛干沙漠绿围脖，确保沙源不扩散，协同推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综合治理，有效拓展绿色空间，力争到2030年。全区林草覆盖率不少于29.65%，森林覆盖率达到5.62%，森林蓄积量达到3.19亿立方米。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张华介绍，
8: 把塔克拉玛干边缘阻击站的薄弱区最窄处增扩至1000米，坚决打好打赢3笔工程攻坚战。
7: 15/55时期，自治区还将培育壮大林草产业，优化林果产业布局，推进果园提质增效，确保年林果产量不低于1000万吨，做强天山北路、伊犁河谷等葡萄酒产区，打造新疆葡萄酒大产区品牌，发展沙产业、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力争林草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
6: 当前我区各产棉区棉花采收工作正有序推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这两天，玉林县116万亩棉花进入集中采收期。在玉林县团结镇孔盼村村民赵延胜的棉田里，国产大型采棉机在棉田里来回穿梭，采摘、压缩、打包等工序一键完成。赵延胜：
10: 我身后这个棉卷重量在1吨3到1吨4，采棉机采出这样一个棉卷只需要20分钟，我350亩地只需要35个小时就可以全部结束。
9: 沙湾市积极推进棉花收购工作，沙湾利华棉业有限公司第二棉花加工厂负责人王国华介�绍，
11: 今年企业计划收购籽粮17000吨，目前呢已收购籽粮10800余吨，实行随到随收， 分机收购，现款结算，严把棉花收购质量关，切实保障棉农合法收益。
9: 今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加分行拿出5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保障棉花收购，截至目前已投放超100亿元。 Hutubi 县大丰棉业有限公司是

0: 受益免企之一。公司总经理王毅恒介绍，
1: 全年计划收购总量为2万吨左右，受理了5亿收购专项资金，截止目前已经给我们公司投放了1亿元。
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粮棉油客户处处长陈晓明，
2: 现在政策上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服务保障上网银、苏汇通等电子支付渠道7x24小时在线，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及时足额兑付。
3: 依托优质的棉花资源，新疆持续推进纺织服装产业研炼补炼强炼，1至8月全疆纺织产业保持高速增长，一批新建项目陆续投产，南疆产业集群加速成型。请听报道。
0: 在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纺织小镇，总投资6.8亿元的洲际生态纺织印染项目落地见效，1期数码印花车间已全面投产，日产能可达15万米。洲际集团新疆公司总经理吴昌盛告诉记者，
4: 预计2028年全部达产之后，总产值突破50个亿，对新疆的棉花就地转换10%以上，甚至达到15%。
0: 今年以来，自治区依托纺织服装新九条等政策，持续引导产业资源向南疆倾斜，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南疆棉纺产业加速提质增效。在月浦湖县的新疆太岳纺织

0: 了企业订单质量，提升了生产效率。新疆泰悦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成和：
1: 能够适配南疆陆地棉、优质长绒棉等不同棉花原料，人工成本下降50%，只消化本地皮棉30吨，综合产能较传统工艺提升37%。
0: 目前南疆三个超百亿综合性纺织服装产业基地正加快建设，主营业务收入、就业人数、重点项目投资三项指标均占到全疆总量70%以上。
2: 进入四季度，和田地区计划开工项目超200个，涵盖产业、民生、生态等领域。请听报道。
3: 在和田昆冈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昆仑蓝钻锂业1期2阶段年产50000吨硫酸锂项目正在进行测量、开挖和场地平整等作业。新疆昆仑蓝钻锂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监徐春阳介绍，这一项目是和田稀有金属资源综合冶炼体系的重要子工程，采用高效清洁提锂工艺，实现锂资源就地深加工转化。
4: 投产后将有效补齐和田地区新能源上游原材料产业的短板，助力新能源汽车储能产业的技术迭代升级，更能牵引上下游配套产业的集聚落地。
3: 和田地区四季度计划开工232个项目，预计完成投资186.77亿元，其中重点项目20个，预计完成投资82亿元。和田市民生保障与城市更新重点工程近日开工建设，在和田市城北片区民生住宅重点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林立，机械高效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项目不仅能持续拉动固定资产投资，还能有效带动建材、劳务、物流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促进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加收入。项目施工人员阿布利克姆·穆和塔尔：
5: 项目离家很近，工资待遇也不错。
6: 近日，冰地融合重点公路项目昆玉市至墨玉县公路正式通车，两地迈入半小时交通圈。请听报道。
3: 昆玉市至墨玉县公路2024年7月开工，路线全长33.03公里，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这条路贯通墨玉县5个乡镇，打通了洛浦、和田、墨玉、昆玉四地联动发展的交通脉络。通车后，从昆玉市到墨玉县的车程由原来的90分钟缩短至30分钟。墨玉县多呼拉乡花园村村民伊利姆·努尔·艾利：
7: 川渝大大修到我们村门口了，道路宽敞，现在来运我们种的核桃、胡萝卜外销方便多了。
3: 昆玉市至墨玉县公路还配套3处公路下穿通道、110道过水涵洞，以满足牲畜转场、农机通行、农田灌溉等需求。墨玉县

0: 福家园建设，补齐社区治理短板，优化便民服务。请听喀什台记者阿布利克木的报道。
1: 最近，疏勒县疏勒镇博望社区举行百家宴活动，居民们踊跃参加。居民兹纳特古利托和提做了一锅抓饭，与大家一起分享。
2: 大家一起吃，一起聊，就像一家人一样。
1: 过去，博望社区存在服务薄弱、群众诉求处置效率偏低等问题。东营援疆指挥部围绕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投入资金启动红石榴幸福家园建设，打造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港湾。山东省东营援疆指挥部党委委员、干部人才组组长安亚杰。
3: 以博望社区为示范样板，搭建党群阵地升级、便民服务优化、文化交融平台三大板块，直接汇聚9000余名常住居民。
1: 社区推行扁平化治理模式，建立群众诉求闭环处置机制。目前矛盾就地化解率达96%，诉求办结时长压缩至18小时以内。社区还建成老年幸福食堂、青少年托管中心等特色便民驿站，并依托服务阵地，社区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邻里百家宴等活动，组建志愿服务队，及时解决基础设施修缮等各类民生难题。社区梳理138项便民服务事项，推行延时服务、上门代办，群众办事时长平均缩短70%。疏勒县疏勒镇博望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永强。
4: 在东营援疆指挥部的大力帮扶下，现在社区便民服务越来越完善，一键呼叫服务、专家上门问诊、老年幸福食堂全部都落地了，老人生活更舒心，家长负担更轻松，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5: 新疆是个好地方。
6: 眼下天山南北秋意正浓，景色宜人，各地游客畅游景区景点，尽享秋日美景。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这段时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扎库奇牛路乡400余亩红枫林进入最佳观赏期，火红的枫叶在阳光下格外耀眼，为秋日增添了浪漫气息。游客们漫步林间拍照留念，尽享山野的静谧与惬意。游客范小雪
8: 过来照照相，拍拍美景，感觉挺不错的，这里边风景真的不错。
7: 库尔勒市天鹅河景区凭借优美的水岸生态风光，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大家乘坐观光游船穿行天鹅河河道，沿途风光错落有致，河畔绿植层林尽染，城市建筑与生态水景交相辉映，一步一景皆是秋日画卷。西安游客田小周：
9: 天鹅河的景色超出我的预期，乘船游览可以欣赏城市景色，体验感特别好，非常值得打卡。
7: 金秋十月，南疆各地胡杨披上金装，美不胜收。洛浦县洛滨胡杨林景区人气旺，金色的胡杨随风摇曳，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景游玩、拍照打卡。景区内越野、套圈、萌宠互动、诗经演绎、放风筝等多元游玩项目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重庆游客唐英对眼前的美景赞不绝口：
10: 湖面开阔，风影凉爽，你看漫天的风筝在蓝天映衬下无比美丽。
0: 阿勒泰市滑雪场和雪具店开始检修设备，清洁雪具，迎接新雪季的到来。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的报道。
11: 这两天，在阿勒泰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索道作业现场，工作人员逐段排查索道钢丝绳磨损情况，细致检查制动系统、安全保护装置等关键部件，彻底排查设备隐患。度假区索道站长张峰：
12: 对全场索道、魔毯、机电系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专项检修，严格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标准完成年检、试运、应急演练，就是要把安全隐患消除在开板之前，确保新雪季每一次运行都安全、稳定、可靠，让雪友滑得安心、玩得放心。
11: 阿勒泰市各大雪具门店也进入了紧张的开业筹备模式。在一家雪具店，工作人员更新升级了专业养护工具，提前做好雪具消毒、保养、打蜡、调试等工作，全力提升新雪季服务品质与游客体验。雪具店工作人员阿燕、阿弟李江告诉记者：
13: 从雪板打蜡、雪鞋消毒、护具清洗，到货品陈列、环境消杀、服务流程梳理，每一个细节我们都精细打

0: 模。新雪机我们不仅装备更全，品类更丰富，服务也更细致更专业，全力为前来滑雪的游客提供一站式高品质的冰雪装备服务，让大家轻松畅滑雪都阿勒泰。
1: 10月11号，由自治区体育局、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年十六子杯新疆群众三大球联赛篮球比赛北疆赛区在阿勒泰市落幕。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巴力江毛里别克的报道。
2: 本次比赛汇聚了北疆各地州市的多支代表队同台竞技，赛场上运球突破、三分远投等精彩场面不断，场边加油声、掌声此起彼伏。阿勒泰地区代表队参赛选手阿尔申加纳提，
3: 这次和北疆各地的球友同场切磋，既是竞技拼搏，也是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赛场上我们全力打好每一个球，赛场下一起聊天交朋友。
2: 乌鲁木齐市代表队参赛选手王子月，
4: 这次赛事搭建了跨地区交流的平台，我们一起打球，互相学习球技。
5: 下面请听全疆十六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8到18度。
5: 阿勒泰多云，3到15度。
1: 塔城多云转晴，4到18度。
5: 伊宁多云，11到20度。
1: 伯勒多云，6到21度。
5: 克拉玛依多云，12到22度。
1: 奎屯多云，7到22度。
5: 石河子多云，5到20度。
1: 昌吉多云，7到21度。
5: 哈密多云，7到26度。
1: 吐鲁番多云，16到27度。
5: 库尔勒多云，11到24度。
1: 阿克苏多云，14到20度。
5: 阿图什小雨，10到22度。
1: 喀什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
5: 和田多云，12到23度。
1: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8到18度。
5: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杜浩，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6: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
7: 啊，老赵啊，干嘛呢？
6: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7: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6: 怎么着？
7: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6: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7: 拿来我看看吧。
6: 看呢。
7: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6: 哪张？
7: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6: 哟，
7: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6: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7: 你这粉丝谁呀？
6: 啊
7: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6: 怎么举报啊？
7: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6: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7: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6: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7: 啊？光你这自拍呀、
6: 啊？啊！
7: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6: 嗯，值多少啊？
7: 2.7毛
6: 啊，
7: 一斤。
6: 哦，废纸啊！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她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 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哎，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了。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1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4: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1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17: 服务员，
16: 来了。
14: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4: 我这老花眼也，哎。
19: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4: 喂，哎，
2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8: 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仅仅是因为心情，又或者是某一个音符，某一句歌词，默默拨动你的心弦，然后你驻足，并且爱上它。人的一生不能少两样东西，那就是音乐和爱情。FM 92.6，我的 FM 最流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的 FM 最流行。今天是周深的音乐分享特辑，大家好，我是曼琪。
1: 大家好，我是周帅。今天这一小时我们要分享一位在华语乐坛非常特别、非常独特、非常有力量的歌手。
0: 没错，他就是周深。
1: 周深出生于湖南邵阳，成长于贵州贵阳，毕业于乌克兰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美声专业。那么在2014年呢，以《中国好声音》第三季为起点，正式走进大众视野。从出道至今，他发行了200多首原创歌曲，代表作包括《大鱼》《光亮》《花开忘忧》《和光同尘》《小美满》等。
0: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好声音。有人说他是海妖之声，有人呢说他是国宝级的嗓音。他有4首歌曲，比如说《大鱼》《灯火里的中国》《有我》还有《繁星璀璨的天空》，都被纳入到了9年义务教育的音乐教材当中。今天我们就用这一个小时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周深的音乐世界。

0: 好，刚刚听完的这首《大鱼》是2016年周深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演唱的印象曲。那么正是这首歌呢，让周深几乎成为了国产动画电影歌曲的指定歌手。
1: 是的，这首歌的空灵感真的是太绝了哈，尤其是后段的无词吟唱，声音仿佛是来自异度空间，瑰丽又充满着穿透力。
0: 没错，所以听周深唱歌呢，你会发现他的声音啊，既不是男嗓，也不是女嗓，而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模糊了这个年龄和性别的唯美声音。那么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就是他把自己的嗓音打造成了一件闪烁着光芒的乐器。
2: 你有没有好好照顾好自己呀？声音不够。

0: 花开忘忧呢，是周深为数不多以单曲形式发布的非 OST 作品，后来呢登上了央视的春晚，被无数的听众喜欢。
1: 是的，这首歌讲的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汇聚，人生的遗憾，岁月偷走的过往，时光的一去不复返，以及热爱生活，珍惜当下的力量。我想这也是周深的声音带给大家的感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吧。

0: 乐呢有一种很强的治愈感。那么音乐人钱雷曾评价说呢，周深的治愈性很强，让你觉得有就有人跟你站在身边一样，那听众可以在他的这个歌里面快乐啊、痛苦啊，甚至啊痛哭一场都行。
1: 没错，这个评价真的是太准确了。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同样充满了温暖，那就是一首《小美满》。2024年为电影《热辣滚烫》演唱的陪伴曲，它登上了2024年新歌热度的 Top One， 啊，多平台也是收藏量破百万，视频的平台使用量超过了500万。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把这首好听的《小美满》送给大家。

0: 从温暖的小情小爱到家国大义，周深同样能够驾驭的游刃有余。那么在2021年呢，他首次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演唱了一首《灯火里的中国》。
1: 是的，这首歌的影响力有多大呢？他和大鱼、有我、繁星璀璨的天空一起被纳入到了9年义务教育的音乐教材。合肥师范学院音乐学院的副院长康景就评价说，周深的歌曲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其作品既保持了流行音乐的通俗性，又承载着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实现了流行性与教育性的完美结合。
0: 是的，没错。而且还有一首呢，不得不提的《光亮》，那么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曲。这首歌唱的是故宫600年，但何尝不是在唱着这世间，在历史的长河里，那么每个人其实都是渺小的，但历史的这种历史的长河是由每一个渺小的自己所镌刻出来的。接下来呢，请欣赏周深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和《光亮》。

0: 周深的音乐版图远不止于此，在2023年，他先后为电影《流浪地球2》和电视剧《三体》的两部科幻作品献唱了主题曲。
1: 嗯，没错。那么在歌曲中呢，周深用震撼的这种真声啊，高音唱出了这种人类啊不畏危机，甚至是这个迎头痛击命运的这样一种精神。连续的这种高音啊，让听众听的是热血沸腾。
0: 他的第二张专辑《反身代词》里还有《蜃楼》这些对自我与内心世界探索的先锋作品，专辑销售额也是突破了5000万，登顶全平台专辑销量的榜首。
1: 那么传统红歌、中华民歌，还有前卫科幻、先锋小众的文青民谣、暗黑风、摇滚，甚至 rapper 各种曲风，那么周深都有过拿得出手的这种代表作。有人说的特别到位，就是说没有他唱不好听的歌，什么大众、小众，通通都在周深老师的舒适区。

0: 说到周深的综艺舞台，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那就是情深深。在我们的歌第一季中，周深与李克勤组成的情深深组合披荆斩棘，力压一众前辈，夺得首届的冠军，留下了天下有情人、月半小夜曲等众多神级的舞台。
1: 粉丝们都说周深合唱必出经典，而在歌手当打之年的舞台上，周深以一首达拉蹦巴彻底出圈，一人分饰了国王、少年、少女、巨龙、旁白五个声线，跨度极大的切换，行云流水，中间也是融入了一些舞蹈的桥段。
0: 是的，没错。那么这个舞台呢，也是当场的拿下第一名的，全网播放量破亿，更是打破了次元壁垒，让二次元音乐登上了主流音综的顶级舞台，树立了一人多声演绎的行业标杆。

从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

0: 谢谢。
1: 2026年马年的央视春晚上，周深呢是第五次登台，演唱了一首《极亮》，让古老文脉走出了古籍，走进大众，成为了歌舞类节目最大的亮点之一。

0: 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很快就过去了，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周深从大鱼到极亮的音乐旅程，感受了他空灵天籁的嗓音，多元跨界的才华，以那份始终不变的温柔与真诚始终感动着大家。
1: 是的，他的歌声隐匿了年龄，不分性别，不限音域，展现出了一种超现实的色彩，但是最动人的永远是那份真诚，他像一个站在你身边的朋友，不劝你坚强，只是静静地陪着你，告诉你有人和你在一起。
0: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我的 FM 最流行，我是周帅，
1: 我是曼琪，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享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0: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5: 夜色里我们共享城市的分分合合，电波中我们感悟生活的起起落落，有人追逐梦想，有人坚守爱情，有人品味孤独，有人感受宁静，每个故事都是生活的注脚，都市夜归人陪你在归家的路途中，或者在等待的时光里，于夜的深处找寻人间冷暖，品味生活滋味。

欢迎大家收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都市夜归人。各位好，我是曼琪。看过一段话，很多我当时以为天塌了的事情，到如今对我造成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而那些不好的事就像是灰尘，只要你往前走，它们就会缓缓地原地落下。看到这段话深以为然，人生如长河奔流，我们常常会在某个湍急的弯道以为自己撞上了无法逾越的巨石，高考失利就以为前途完了，恋情结束就以为再也遇不到真爱，事业受挫就以为人生就此停止，家庭破碎就以为此生与幸福无缘。当时的我们站在风暴的中心，觉得每一滴雨都是重若千钧，可是后来一切都慢慢的好起来了，曾经的巨石变成了垫脚石，曾经的伤口变成了铠甲，曾经你以为过不去的坎儿，如今竟能笑着对别人讲述了。曾经让你夜不能寐的焦虑，让你痛哭流涕的夜晚，都已被时光温柔的包裹，变成了生命里浅浅的印记。所以别怕，一切都会过去的，如同云朵不会永远遮蔽着同一座山峰。此刻让你焦虑的大事不过是人生长卷上一个小小的墨点，当初让你心碎的人不过是你情感世界里一枚小小的书签。正如有一句话所说，所有当下看似毁灭性的打击，站在十年后看，都是命运馈赠的转折。疼痛只是暂时的，而成长才是永恒的。黎明前的黑暗最浓，但是破晓从不缺席。那些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在你开始行动的那一刻，都开始自动变小。当你不再放大当下的痛苦，迈开腿往前走，生命便会展现出它本来的辽阔和恢宏。当你不再抗拒生命的潮汐，自然就能波波起舞。河流不惧曲折，澄清浩荡，明月不问阴晴，云缺皆美。所以大胆地向前走吧，未来的你会感谢那个曾在黑暗中摸索，始终却没有放下的人。苦难是命运深埋的礼物，需要你用时间去慢慢的积风。愿你的人生烦忧如朝露消散，喜悦似春草生长，万水千山终成画，百转千回都是诗。

这世间总有一场相遇是互相喜欢，闭眼抬头间是你，谈笑风生间是你，一点一滴中还是你，眉眼里的一颦一足都照着你的影子，如同是春日时风，人在艳阳中，桃花映面红。踏过了山高水远，走出了半生少年，看遍了万千世人，品味爱情苦甜，才懂得爱情像是难以名状的事物，遇见时情不知所起，缘不知何由，却让我们依旧坚定地选择，相信一往情深，也相信此生不换。纵使山花开满了山头，花香吹遍了原野，我们依然会为爱奔波，为情迷醉，因为所有费尽心思的爱都值得被爱，所有倾心付出的感情都值得幸福。雨下了一遍又一遍，天亮了一回又一回，时光在点滴的生活里流逝，轻轻地响，慢慢地唱，路走了一趟又一趟，风吹了一天又一天，爱情仍开着玫瑰的模样，炽烈的红，浓郁的香。有时你不言我不语，仅是望着就是最美的情话，有时慢着步携着手，迎面的风都带着桃李和花香。遇见是一种生活的命运，开着时间的花，结着姻缘的果，或许是在下个路口，或许是在雨中撑着伞，或许在身后默默的守候，或许在远方等你而来，是一帘月光温暖了长夜，也温柔了脸庞。相信总有那么一个人叫你互相欣赏，隔着茫茫的人海向你奔赴而来。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伊人若湍水，触及方知柔。听过一句话说，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寒风寒凉，你是人间火光；万事沉浮，你是人间归途。不论在感情中受过多少的伤，我们始终要相信，总有一个人会成为照亮你的那束光。但愿长路漫漫，对的人都能早些相遇，有幸遇见你，余生皆是你。

0: 自然能量，自然不一样。黑卡六小时，开车、熬夜、加班、运动，常备饮品，能量更强，更提神。
1: 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克拉玛依运营商天心商贸服务热线：136-2997-1111。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
5: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7: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6: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7: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6: 啊，
8: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夜色里，我们共享城市的分分合合，电波中我们感悟生活的起起落落，有人追逐梦想，有人坚守爱情，有人品味孤独，有人感受宁静。每个故事都是生活的注脚，都市夜归人陪你在归家的路途中，或者在等待的时光里，于夜的深处找寻人间冷暖，品味生活滋味。

这世间总有一场相遇是互相喜欢，闭眼抬眼皆是你，谈笑风生也是你。听过一句话，失去一个人最疼的不是看着他消失，而是他明明就躺在列表里，你却没有问候的身份。我在想，一段感情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坏了呢？是傻傻抱着手机等信息的时候，是想见面却被拒绝的时候，是看到他和别人暧昧的时候。当一个人积累了太多不开心的时刻，就会不断地怀疑，这份喜欢还要不要继续下去呢？只是每当下定决心要离开的时候，他的一个微笑又让曾经的委屈烟消云散。无数次的快乐与难过交替，不断地在坚持和放弃之间挣扎，终于一件小事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想再承认委屈，不想再患得患失，不愿再成为他无聊时候的消遣。喜欢的心没有改变，只是更希望找回曾经开心的自己。很喜欢一段话，如果做一件事让你变得面目可憎，就撒手别做；如果爱一个人让你一点都不酷，就别揪着不放；如果今天的生活让你找不到自己，那就掉个头走走看吧，别把明天也耽误了。曾经很爱你，但你却总让我不开心，所以我就做决定放下你，也是放过我自己。世间美好的事情千千万万，大可不必在一个不在意自己的人身上浪费时间。我曾以为喜欢的人就像是一只风筝，虽然有时摇摆不定，但是风筝线始终握在我的手中。只要我紧紧抓住那条风筝线，无论多大的风雨，无论风筝飘得多远，我都能找到它，等它飘回我的手里。可现在我才明白，不是所有的风筝都能回来，有的风筝会在天空中迷失方向，再也找不回来，有的风筝会在风中支离破碎。所以不再强求飘散的风筝，不再强求患得患失的爱情，我还是把你删了吧。山海无归期，风雨不相逢。感谢那段不开心的时光，它让我成长，让我明白，人总要有把握不住的东西说再见。有些人的出现，只是为了和我相遇一场。

李宗盛的歌词跟他的歌曲的配合呢，常常都会让大家，喜欢到他那些很特别、很特别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呢，其实我在第一次看到，还没有听到他的歌，只是看到他的歌词的时候呢，就已经哭了起来。这首歌，我现在唱给你们听。

人越年长，心中背负的就越多，唯有让心归零，抛开经验，清除傲慢，放下欲望，才能够活得通透。同过去告别，向未来招手，给自己一个机会，没负担的前行。愿大家在空旷的世界里察觉真实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生。睡前送给大家一段话，人生一世总有坎坷，当我们面对命运的不公时，抱怨往往成为一种自然反应。这种抱怨带来的情绪消耗和内心痛苦，会让我们无法专注于真正有用的事情。所以减少抱怨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当你换个角度看世界，你会发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慢慢的去理解世界吧，慢慢的更新自己。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日子长新，未来可期。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继续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也希望大家在今天晚上都能够好梦。

0: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3: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
6: 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3: 来嘞。
7: 哎，这怎么还是？

0: 我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我的肚子里每天都吃不饱，
3: 我更惨，总有些莫名其妙的人对我拳脚相加，昨晚刚被人打了个粉碎性骨折。
4: 嗨，我在湖滨街的哥们才叫惨，上个礼拜被人拐卖了，至今还生死未卜，正在交通音乐台办寻物启事呢。
5: 善待垃圾桶，做文明市民。
6: 小亮姐姐讲故事。
7: 小朋友，我们都吃过草莓吧？接下来的故事啊，就跟草莓有关系，名字叫做《草莓娃娃跑了出来》。超超有所小房子，藏在他的肚子里，里面呀，每天要装好多的东西，牛奶呀，巧克力呀，涂了蜂蜜的面包啊，还有香蕉、苹果之类的水果。爸爸妈妈管那所小房子叫做"卫"。

0: 这一天，妈妈从农贸市场买回两斤草莓，那些草莓像大核桃那么大，红红的，上面有一片绿叶，真像一个个戴着绿帽子的草莓娃娃。妈妈把装草莓的塑料袋放在桌子上，去打水洗草莓。超超瞅着红艳艳的草莓，口水呀、差点流了出来，伸手从塑料袋里抓出一颗草莓，要往嘴巴里塞，草莓叫了起来：“
1: 啊，不能吃，不能吃，我还没有洗干净，吃了要拉肚子的。”
0: 超超吓了一跳。草莓又说：“
1: 我们长在田里，农民伯伯为了不让害虫伤害我们，给我们施了农药。还有，我们整天泡在野外，身上沾满了灰尘和细菌。当然，这些灰尘细菌，你的肉眼是看不见的。”
0: 超超疑惑地问：“
2: 你是说现在我不能吃你们吗？”
0: 草莓肯定地回答说：“
1: 嗯，是的，要是现在我们进了你的那所小房子，就会把灰尘呀、细菌呀，还有残余的农药通通带进去，你的小房子可要生气的。”
0: 正说着，妈妈端来了一盆清水走过来，他把草莓一颗颗地洗干净，又用盐水浸泡过，再把草莓放在盆子里，上面撒了一层白糖，然后对超超说：“吃吧，只能吃十颗，不能多吃。”超超拿了小调羹，一颗一颗往嘴里送。当他把第十颗草莓送进嘴里后，肚里的草莓一齐叫了起来：“
1: 啊，够了，够了！”
0: 超超咂咂嘴巴：“
1: 哦，草莓真好吃，甜津津，酸溜溜的，咬一口满嘴香。不吃才是傻瓜呢。”
0: 他又一口气往嘴里塞了十颗草莓。现在呀，超超的小房子里已经装了20颗草莓了。那些草莓娃娃，你碰我，我挤你，争吵起来了。
1: 我先来，你出去。
2: 我先来，
1: 你
2: 出
1: 去。我先来，
3: 先来，你出去。
1: 你们吵什么呀？我还要吃呢。
0: 超超打了一个饱嗝，笑嘻嘻的又咬了一颗草莓，要往嘴里送。肚子里的草莓停止了争吵，急得一起嚷了起来。
1: 不行不行
3: 不行
1: 不行不
3: 行，
1: 你的小房子快要挤塌了。
0: 超超才不顾草莓们的警告呢，他直着脖子又把五颗草莓塞进了嘴里。
1: 哇的一声，
2: 啊！
0: 正在厨房里忙碌的妈妈回头一看，糟糕，超超把草莓吐了一地。
1: 啊，你这是怎么了？
0: 妈妈赶忙跑过去问。超超哭丧着脸，结结巴巴地说：“
2: 我的小房子太小了，草莓娃娃跑了出来。”
0: 小朋友，所以呀，我们以后吃草莓的时候也不能吃得太多，否则呀，就跟超超一样，对身体也不好。

0: 草地上的罐头。森林里的一块可爱的草地上，除了长着绿绿的草，还有一些小野花。可是这一天，突然有个空饮料罐头大模大样的躺在绿草地上，怎么看都不顺眼。猴子说，
1: 这么好的草地弄得不像样子，这是人干的，他们最不爱干净了。
0: 猴子捡起罐头狠狠地扔了出去，罐头飞呀飞，最后咚的一声砸到了野猪的头上。野猪说，
2: 哦，怎么能乱扔废物呢，还好我的皮厚。
0: 为了别人的脑袋再也不会被这罐头打到，野猪用他的两只长牙挖了一个坑，把罐头埋了起来。住在地底下的鼹鼠正要上来换换空气，发现通道被堵住了。鼹鼠很生气地说，
1: 怎么能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朝土里塞，也不管人家喜欢不喜欢。
0: 鼹鼠又把罐头挖出来，用脑袋一拱，罐头咕噜咕噜滚开去，滚到了兔子家的门口。兔子飞起一脚，
1: 哼，去你的。
0: 罐头落到了一只鸟窝里，鸟爸爸动作快，一下子接住了，没让罐头碰上孩子们。鸟妈妈问鸟爸爸，是给咱们孩子送吃的来了吧。鸟爸爸啄啄罐头，
1: 哼，空空空空。
0: 鸟妈妈不明白，为什么送了一个不能吃的废物来呢？鸟爸爸又把罐头推下去了。鸟窝下面有条小溪，罐头掉到了小溪里，就跟着小溪向前淌，向前飘。小溪流着流着，变成一条小河。河边有一对乌龟兄弟，乌龟哥哥对乌龟弟弟说，
1: 瞧，河里飘来一个好东西。
0: 乌龟弟弟说，
3: 不，这是个废物，和我一样。
1: 乌龟弟弟瘸了腿，哪里也不能去。
0: 乌龟哥哥去把罐头捞到岸边，让弟弟趴在罐头上面，对弟弟说，
1: 啊，我们旅游要开始了，你瞧，你不是废物，他也不是废物。
0: 他们向着大江，向着大海出发了。当这红色的空罐头不再是废物时，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

0: 来我们讲的故事叫做《差不多先生养鱼》。差不多先生挖了一口大池塘，引来清清的河水，种上了绿绿的水草，成了一口大鱼塘。
1: 养什么鱼呢？
0: 差不多先生到市场上去买鱼苗。鱼苗市场上有白鱼苗、黑鱼苗，还有花鱼苗。差不多先生就想，
1: 花鱼是鱼，白鱼是鱼，黑鱼也是鱼，反正到了秋天都能长成大鱼，差不多，差不多，就都买一些吧。
0: 差不多先生买回了一桶花鱼苗，一桶白鱼苗，还有一桶黑鱼苗，全都放养到鱼塘里了。从那以后啊，他总是及时地给鱼儿喂食，精心地照料池塘里的鱼苗苗。鱼苗啊，渐渐地长大了。可是差不多先生发现，池塘里的白鱼和花鱼是越来越少了。差不多先生这样想，
1: 这些鱼会不会躲在水草里，不喜欢出来玩呢？
0: 秋天到了，差不多先生起网捕鱼，鱼儿啊全捕上来了，一条条活蹦乱跳的。奇怪的是，捕上来的竟是肥壮壮的黑鱼，花鱼和白鱼一条也没有。
1: 花鱼、白鱼到哪里去了呢？
0: 差不多先生就去问万事通先生，
1: 我可是放养了一样多的花鱼、白鱼呀。
0: 万事通先生是这样解释说的，花鱼、白鱼是吃水草的鱼，黑鱼是吃鱼的鱼，把它们放一块养，黑鱼就要吃花鱼和白鱼，不用说，那些花鱼、白鱼就是让黑鱼吃光了。
1: 原来是这样啊，我错了，我错了。
0: 差不多先生恍然大悟，
1: 原来白鱼、黑鱼不是差不多的，它们啊，可差得多嘞。

0: 长长的花绳子。小兔子的妈妈特别爱编结绳子，而且编得又漂亮又结实。有一天呀，小兔子一家在原野上玩，兔妈妈教给小兔子们编结的方法。这样，绕一个圈，拉一下，再绕一圈。兔妈妈用白色的线给女儿们每人编了一根花项链，小兔子们戴上花项链，高兴地跳起了舞。兔姐姐说，妈妈，我们从这里向原野深处走，一路走一路编，编一根很长很长的花绳子好不好啊？
1: 嗯，这是个好主意。
0: 兔妈妈说完，在花绳子的开头系了一个小铃。妈妈，你在家做蛋糕，做好以后拉一下绳子，铃一响我们就知道了。
1: 嗯，好，小铃是暗号。
0: 树上几只小鸟正在和鸟妈妈讲话。
2: 妈妈，妈妈，我们真想飞呀，行不行呀？
1: 孩子，现在还不行。
0: 这些话被兔姐姐听见了，她就和兔妹妹们商量，用这花绳子给小鸟做一个秋千，行不行啊？兔妹妹们不同意，
2: 这是好不容易编成的，做秋千绳子就变短了。
0: 兔姐姐说，可是有了秋千，小鸟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小兔子们用花绳子做了一个秋千，送给小鸟们。小鸟们坐在秋千上，荡呀荡，呼的一下，
2: 啊，飞起来了，飞起来了！
0: 鸟妈妈十分高兴。哎呀，真好，这么漂亮的花绳子。这时候来了几只小老鼠。
3: 咦咦，花绳子真漂亮，花绳子真漂亮，我们也想要，我们也想要。
0: 小兔子们想，花绳子可以给小老鼠当跳绳的绳子。
2: 啊，那给你们。
3: 谢谢谢谢。
0: 老鼠妈妈也来了。哎呀，我遇到麻烦了，我家里晾衣服的绳子不够长，因为孩子们太多了。
2: 啊，那送你一段花绳子当晾衣绳吧。
0: 啊，太感谢了。
2: 嗯，花绳子变短了。
0: 小兔子姐妹们加紧编起来。这时候松鼠们来了。
4: 这么短的花绳子正好可以玩电车游戏。
0: 小松鼠，这段花绳子送给你们玩电车游戏吧。
2: 哎呀，太高兴了，太高兴了，谢谢谢谢。
0: 松鼠们蹦蹦跳跳高兴地走了。小兔子们不知不觉走到了自己的家门口。正在这时候，绳子上的小铃铛响了。清脆的铃声传过来，小兔子们高兴地奔回家。
2: 啊，蛋糕做好了。
0: 兔妈妈摇着变短的花绳子吃惊地说。啊，你们回来的这么快呀，简直比鸟飞的还要快，好像铃一响就到了。大家一听都开心地笑起来了。

0: 明的裁判。小虾爱倒着走，螃蟹爱横着走。小虾和小螃蟹要赛跑，请谁当裁判呢？请小狗，
1: 汪汪。
0: 小狗摇摇尾巴。请小猪，小猪摆摆头。请小猫，
2: 喵喵。
0: 小猫开了溜。

0: 请小兔。
1: 小兔笑嘻嘻地说，
2: 啊，我行我行。
1: 比赛这一天呀，来了许多爱看热闹的小动物，他们都想看看这个裁判到底怎么当呢。比赛开始了，小虾退着跑，小螃蟹则横着跑。哎，终点在哪儿啊？嗯，谁也不知道。不一会儿，比赛结束了，小兔宣布结果，
2: 两个都是冠军。
1: 小动物听了，全都嚷了起来。
2: 哈，这算什么裁判？
3: 这算什么比赛？
2: 这是怎么判的呀？
3: 是啊，
2: 这不公平。
1: 小虾和小螃蟹却高高兴兴地走上了领奖台，接过奖状一看，他俩愣住了，一个红着脸，一个脸儿红，这是为什么呀？原来呀，两张奖状上分别写着，小虾倒退冠军，小螃蟹横行冠军。小动物们欢呼起来了，
3: 聪明的小兔，
2: 小兔真聪明，
3: 小兔真聪明，
2: 小兔真聪明。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那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医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佩珊何主任，要欢迎何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何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

0: 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何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来吃出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厨房当中经常碰到的药食同源药材。那今天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丁香。丁香呢，也是第一批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的药材。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清代医家杨时泰所编写的《本草经解》当中对于丁香的原文描述是什么样的。丁香，辛，温，无毒，主温脾胃，止霍乱痈胀，风毒诸痈，齿宫逆，能发诸香。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何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本草经解》当中对于丁香的原文描述是什么意思呀？
1: 好的，刚才呢，主持人跟我们讲的这句话呢，其实是对丁香的这个核心功效的一个高度的概括啊。丁香呢，它性味是辛温的，而且无毒，主要的功效呢，针对的是温煦脾胃啊。那么刚才提到霍乱这个词，那么和我们现在说的霍乱不是一个事儿
0: 啊。
1: 它其实在古代呢，它是泛指各种的这种上吐下泻呀、腹痛啊这种急性的肠胃病。这说明呢，丁香可以止呕止泻。第二个呢，写的止痈胀，是指呢丁香可以治疗这种因为寒气啊或者气机阻滞导致的这种腹部的胀满啊、憋闷不通的感觉。同时呢，丁香还可以治疗风邪毒气导致的各种肿痛，比如说现在的风湿的关节痹痛，还有呢长这个包包疮疡这种肿痛。那么丁香呢可以辛温发散，可以帮助疏通经络而消散这种肿痛的。那么同时呢，丁香还能治疗这口腔的疾病，那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些指的是一种牙龈的糜烂呢、出血
0: 哦，类似于齿干腻，就是指我们的牙龈出血肿痛。
1: 哎，对，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牙龈炎、牙周炎。对，同时呢它还能治蛀牙、牙虫。那么以前在古代就有牙虫这么一个说法了。因为丁香呢具有一个抗菌消炎止痛的作用啊，对口腔疾病也是非常友好的。那同时呢，丁香大家知道它有强烈的芳香是吧，所以呢它可以作为饮药，可以呢把其他药物一起，那么让这个药物的药性呢更好的散发出来啊，起到一个增效协同的作用啊。
0: 好，这是我们原文对于丁香的一个描述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丁香的妙用。其实丁香很多的朋友在厨房当中都会备有，一般我们好像是炖肉的时候会放一点丁香作为这样的一个调料哈。我们刚才通过您的这个原文解释了解到丁香的性味相对来说是偏温性的，也想问问您，在秋冬天气比较寒凉的时候，它是不是其实特别适合我们养生保健，这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些相对来说偏温的这些食材。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个也是我们中医食疗养生的这种智慧的体现。那为什么在丁香特别适合秋冬养生哈？那第一个呢，到秋冬季节气温比较低，大家都知道，那自然界呢阳气收敛，那么这个寒邪呢就成了主要的一种外感的邪气呢。我们中有句话叫寒为阴邪，易伤阳气，它容易损伤我们人体的阳气。那么丁香呢，它正好是性味是辛温的，那么辛能散温呢，能去寒，所以呢这个丁香相当于是我给我们身体里面起了一个小暖炉，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驱散这个外来的寒气，防止呢这个寒邪侵袭导致了我们这个比如说有些人一冷就胃疼啊、拉肚子啊、感冒这个问题。而且第二个呢，丁香呢还能温暖我们内脏啊，人体这个脾胃啊叫后天之本，它呢管负责这个运化，它是需要我们阳气的温煦才能完成的。那么到了秋冬季节，外在的温度比较变冷了，那么我们人体的内在的阳气呢也相对不足，脾胃就容易受虚寒啊。那么我们丁香呢，哎，正好可以温脾胃啊，可以直接温煦我们中焦的脾胃，增强它的这种运化的作用。那么比如说有一些人，哎，喝点凉水啊，吃点水果就觉得肚子凉，或者呢就容易大便偏稀、拉肚子或消化不良的症状。那么像这些朋友呢，我们在炖肉里面加点丁香，哎，不仅能够增香，而且其实不知不觉就增强了我们脾胃这个运化的这个功能，对脾胃是一个保护作用。
0: 其实我们的这个脾胃还是相对来说喜欢这些温热的，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冰冰凉凉的东西。 像现在我们已经入秋了，天气变得更凉一些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吃一点比如说这种偏寒凉的食物，虽然这个温度不是特别冰，但中医有很多的食物它是偏寒性的偏凉性的，吃完了之后还是会感觉哎呦这胃里凉凉的不太舒服，像您提到的比如说有拉肚子啊或者是胃疼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您说了丁香非常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去暖胃解决这些问题，但特别想知道这时候我们单用丁香就行，还是说这时候丁香我们得配伍一下来使用，更好的发挥它这样的一个温中的功效。
1: 一般呢我们在家里呢就可以把丁香给用上哈。刚才呢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它主要的关键的病机是在于一个寒字，对吧？那么丁香正好能温中散寒，那所以呢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么我们在家怎么用呢？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丁香来泡茶，我们可以用丁香加一两三片的生姜，加点红糖用沸水来泡茶，然后呢这个可以起到一个温中散寒的作用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受凉了，那么也可以用这个办法啊。那么丁香还能熬粥啊，丁香可以跟大米啊可以加一点点红枣啊可以煮粥用，而且呢丁香还能用来炖菜啊。那比如说我这可以推荐一个菜叫
0: 炖羊肉是吗？
1: 对，还能炖猪肚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哎，我们这个肠胃容易不舒服，胃疼啊拉肚子，
0: 对，
1: 猪肚呢我们中医认为呢可以以形补形啊，它可以起到一个健脾的作用。那么我们在炖的时候呢，除了丁香还能加点生姜啊，加一点点白胡椒啊，那么这个它们都可能起到一个温中散寒的作用，同时呢还能补益这个脾胃啊，我们尤其适合这种脾胃比较弱呀，食欲不太好，而且形体比较消瘦的人，秋冬进补的。那么另外呢丁香还有一个特别，它还能外用啊，它外用对于有些突发的，就比如受凉了之后肚子不舒服啊，那么我可以用丁香粉还有肉桂粉，取很少就行，比如各取一克，那么加点生姜汁，哎，给它那个搅匀了，可以搅成一个糊状，甚至有时候可以给它稍微加热一点，放微波炉里头稍微加热，要贴在肚脐这个位置，那这样呢，哎，会晚上睡前的敷上，然后第二天取下，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散寒止痛的作用啊。
0: 这是告诉大家，如果我们这时候出现了肚子着凉的情况，可以用丁香很好的来解决。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如说一些泡茶，然后炖肉的时候，这个丁香的用量大概是用多少？也和我们最后我们外用一样，大概一克左右就行吗？还是说可以更少一点或者更多一点？
1: 啊，丁香的话用量不用多啊。那么一般像我们炖肉，一般就是一到两个啊，那么一到两克就可以了。其实丁香的芳香味很重的啊。那么如果泡茶了也是，那么用少量就可以了。
0: 这个量不要用的太大，
1: 建议是用少量开始。
0: 好。其实我看了一下，丁香在咱们这个药典当中还提到了它的一个功效，叫做暖胃下气。刚才我们说的好像主要是暖胃的功效，这个下气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1: 下气呢是指就是我们人体的气机啊，它有一些该往下去的它没往下去，往上冲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个气机降下来，恢复到正常的这个功能。那我们想象呢就像一个电梯，这个电梯呢它应该有升有降是吧，就比如说脾主升胃主降，应该有升有降这才对。但是如果我们不降，比如说胃气不降反而往上去了，相当于这个电梯呢就卡在这个楼里头了是吧。丁香这个下气的作用相当于把这个卡住的这个气降下来，恢复到我们正常的这个轨道啊。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嗳气，就是老是打嗝反胃的这种情况，其实这个时候丁香就可以帮助我们去下气。
1: 是的，那么除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嗳气啊，包括反胃，那有些人还会恶心，受凉了之后不小心受凉了，前几天有好多孩子就是不小心受凉了就开始觉得恶心想吐不想吃东西了，那么其实都是寒邪的原因导致了我们胃气上逆。那么丁香呢它既能温中而且呢还能降逆止呕，那么起到一个让那个气机下降而且呢恢复这个胃肠这个升降的功能。
0: 而且我看到在《日华子本草》这本中医古籍当中说丁香还能够治口气，丁香的味道它非常的芳香，它是不是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口腔里面的这个异味问题啊？
1: 是的，主持人说的很对，丁香它确实是可以治疗这口腔异味，但是它呢并不是简单的把这个异味给盖住了，
0: 就不是以香盖臭
1: 它从根治解决问题啊。怎么叫治根呢？首先我们中医认为这个口中的异味怎么来的，它主要的根源呢是在于我们的脾胃
0: 啊。
1: 像有些朋友自己都说了，哎呀我觉得消化的不好，觉得吃的东西在胃头堵着， 那么这种食物它堆积之后呢，它会产生这种腐臭的味道，是吧？那么它本来该下行的，它反而往上反呢，会反到口腔里头。那么丁香呢，它相当于给我们的肠胃呢做成小暖炉了，它可以呢温暖我们的脾胃，而且帮助消化，那么从源头去减少了这个口腔异味的产生，而且它还能导气下行，刚才说可以下气，对吧？所以可以让这个肺气呢，哎，可以往下排。那么第二个呢，就主持人提到的，我们丁香呢本身它是有一个天然的杀菌的成分叫丁香油酚，它可以呢帮助消灭我们口腔中的产气的这个细菌，而且它

0: 非常浓郁，芳香啊，可以直接的掩盖了这个异味，所以呢，其实对于这个口腔异味是个很好的治疗，
1: 又能治标又能治本
2: 啊，标本兼治。
1: 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我们泡茶或者说这个煮水，然后呢漱一漱口，然后咽下去就可以，还是说需要比如说有配伍的这种药方搭配才能够很好的解决口臭的问题？
0: 其实丁香的使用啊非常简单，最简洁的办法呢 就是饭后就嚼一粒丁香，然后嚼完之后呢，
1: 口香糖一样，
0: 嚼得很久。
1: 哎，
0: 所以这是古人的天然的口香糖啊，所以他嚼完之后吐出来就行了。那么当然呢，有时间呢，我们可以用寒漱法，那么用一两粒或两三粒的丁香用开水泡一泡，泡完之后呢，等这个水温了之后啊，可以用来漱口。那么这样呢，就更全面，是吧？那么当然呢，也可以代茶饮，加一两片的薄荷呀，代茶饮，哎，又清新又养生啊。
1: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丁香的功效。我们刚才说了，能够 帮助我们去温暖我们的脾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口臭的问题，而且丁香好像在秋冬季节我们常见的这种咳嗽痰多，它也能够发挥功效，是吗？
0: 啊，是的，主持人说的这个很对哈。这个丁香啊，它在调理秋冬呼吸道方面真是一把好手啊。那么为什么可以调理这个呢？我们刚才提到丁香可以温中散寒、降逆化痰，那么痰怎么来的？昨天我们提到了啊，痰是脾胃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痰产生的根源在于脾胃功能方面，是吧？那么丁香呢，它的温性本身就可以温暖这个中焦脾胃，就像是把那个湿漉漉的这个土地给晒干
1: 干的一样，它帮助了这个脾胃运化了水湿的这个功能，从根本来杜绝了痰的产生，就没有了这种源源不断的痰，哎，这个上犯于肺，那么肺自然就好转了。所以说这个厨房当中常见的这个调味料丁香，它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在很多方面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丁香的妙用。丁香入药，我们在中医的经典古籍当中，何主任有记载吗？
0: 丁香是一个很常用的中药，其实很早在汉代的这个经典里面就有记载了。那么汉代就我们这中医有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中医经典的一个书叫《伤寒论》啊，可能好多中医爱好者都听说过，里面提到的一个方子叫丁香湿地汤，专门治疗着顽固性的打嗝。那么它主要的成分比如说有丁香湿地，那么另外还有人参和生姜，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温中散寒、降逆止呕的作用，专门治疗这种虚寒导致的恶逆的。 那么第二个呢，叫丁香散，这是一个专门的温胃止呕的这么一个良方啊。它出自唐代药王孙思邈的一个千金药方啊，
1: 这个更有名气了
0: 啊。然后呢，它主要的成分是丁香、人参还有藿香，主要是起到一个温中益气啊，就和胃止呕的这么一个作用，专门治疗这种胃寒导致的呕吐的。 那有什么特点呢？那比如有些病人都说了，我早上吃的晚上就吐出来，叫朝食暮吐，或者今晚上吃的，第二天还吐出来，叫暮食朝吐，就是说呢，这个胃也排空功能不太好，这个东西不往下去，第二天都没消化，还出来啊。另外呢，觉得这个脘腹呢有比较冷啊，不太想吃东西。那么现在呢，对应我们现代，比如有些慢性胃炎的病人呢，胃食而直肠溃疡啊，神经性呕吐的病人，虚寒的这些患者，
1: 说丁香的这个用途
0: 确实非常的广泛哈，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丁香，它好像分公母，它和很多的药材不太一样，一般的药材我们说生熟有这样的分别，但是丁香它分了公和母，这还有性别差异呀？是的，丁香有公丁香和母丁香啊，公丁香呢指的是它那个没有开放的那个干燥的那个花蕾，母丁香用的是那个成熟的果实啊。那么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公丁香呢，它那个芳香味更浓郁一些，更香啊，更强烈。 所以呢，这个药力这个穿透性也更强啊，温中散寒呢，降逆止呕的作用也就更强了。那么母丁香呢，它相对来说香味呢就淡一些，药力呢就更温和啊，更平稳啊，持续的时间呢也会更长。那么日常呢，一般母丁香呢是用来做食疗用的，比如说
1: 哎，这卤肉，那么很少用来做药用，偶尔用来作为一个供丁香的一个代替品啊，是这样子。所以说现在药用其实首选的还是供丁香，更多的我们入药的也是供丁香。而母丁香可以在我们药食同源，我们在食物方面一部分去替代供丁香。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丁香也跟我们说一说，我们该怎么挑选，怎么保存，因为毕竟它的这个味道相对来说是比较香的，是不是不能长时间储存啊？
0: 是的，主持人说的很对啊。首先说一下怎么挑选。 挑选，那么挑选主要还是四步啊，看闻试摸，看我们先挑那种粗壮的、饱满的，颜色呢红棕色的、油亮的那种钉子供丁香，然后

0: 那挑那种碎末比较少的。第二个呢，闻一闻，我们可以拿一把来闻一闻啊，香味是非常的浓郁醇厚的，那就是好货。那如果有霉味的或者有酸败味的，那就绝对不能要了。另外呢，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把它丢到一个清水里头，好的丁香呢应该是沉底的，或者至少呢是在这个水中的。
1: 那么如果那种飘在水面的，那么那些就是质量没那么好的，说明油性不足啊。另外呢，我们摸一摸会看到这个质地呢是干燥僵硬的，是比较好的。如果发软了潮湿了，说明呢就变质了。
0: 嗯，这是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应该注意，而且我们也提到了它保存的时间不要太长。如果您闻到已经没有这个比较芳香的味道了，那咱们就不要再用了。还有就是药食同源的这种食疗方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好的。
2: 那么丁香在我们日常生活就很常用啊。那么一个可以炖肉，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我们平炖肉的时候放个一两粒、两三粒的丁香，哎，就可以不但可以增香，可以去腥，而且它能帮助消化。那么平时呢，我们可以用来，比如说可以泡茶，比如说丁香姜枣茶啊，可以用丁香加一点点的生姜片呀，加一两个红枣啊。
0: 用开水来泡茶，那么这样呢，它是可以驱寒暖胃的一个黄金组合哈，让身体暖和起来。
1: 而且我刚才记得您还介绍了，它还可以熬粥。这个是跟大米一起熬啊，还是说跟小米一起熬啊？这个熬粥有讲究吗？
0: 那其实呢，大米、小米都是可以的啊。那么相对来说，我们中医认为小米呢有稍微偏温一点的作用啊，那对脾胃，
1: 对养胃是吧？
0: 对，养胃。但是用在大米呢也没问题啊，就看平时的饮食习惯。
1: 好，这是告诉大家的药食同源的这种食疗方哈。但是我们得跟大家 说一说这个丁香啊，虽然它的用途非常的多，而且也有芳香的气味，但是它依然是有适应的人群的。比如说，我们说了丁香是偏温性的，我们刚才说它像我们胃里的一个小暖炉一样，是不是本来就偏热性的朋友，经常上火的朋友，这丁香就别再用了呀。
0: 哎，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这药物啊，每个药物都有它的这个适应的人群跟进入人群呢。像刚才说的，它性质偏温，那么有一些，比如说本来就湿热的朋友，那么他用这个丁香，他就容易上火呢。比如说平时就觉得老觉得口干舌燥，哎，挺烦躁的，很容易就口腔溃疡，哎，脸上长包，还有呢，动不动的牙龈肿痛，老想喝水。平时呢，大便是很干结的，小便呢容易偏黄，甚至有些人觉得小便都要发烫，那么 这种明显的上火的情况呢，那么丁香的这种温性会助长这个热邪，让这个病情加重。那么还有一些呢，阴虚内热的，这个相对来说，这身体里面这个津液不够了，显得这个火旺了，那么它也会出现一些手脚心热呀，一阵阵的热，觉得晚上出汗呢，哎，老想喝水，口干舌燥的。那么舌苔呢是没有舌苔的，那么这种情况，丁香它温燥就会耗伤阴液，会加重内热。 就相当于是火上浇油呢。那么另外呀，我们发现丁香啊，它含有的挥发油可能对子宫有兴奋的作用，所以对于孕妇啊，那么我们建议就是避免大量的使用，可能会诱发这个宫缩啊有危险，是吧？那么另外呢，在哺乳期也避免就大量的使用，因为它可能会通过乳汁影响到婴儿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出血性疾病的患者啊，因为丁香它是偏温的，哎，偏温它是容易散啊，容易有活血的作用，那么可能
3: 会加重这种出血的倾向。好，这是提醒大家在丁香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禁忌的人群的。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
4: 惠泽后世苍生。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2: 中国石油在将最大光伏项目进入收尾攻坚阶段。
1: 我市为304户特殊困难家庭减免收视费用。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马博。以下是详细内容。新疆日报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10月9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程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疆，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完善反恐维稳法制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形成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健全公共安全体系，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平安建设科学化、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会议研究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聚焦事故多发频发、问题隐患集中的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全面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纵深推进打非治违，强化行刑纪衔接，持续释放失责必究、违法必惩强烈信号。要加强寒潮、暴雪、低温冷冻等极端天气监测预警，果断落实应急处置措施，强化地震灾害防范应对，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加大穿透式监管执法力度，督促企业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会议研究推进全面依法治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全面推进依法治疆，一体推进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认真贯彻落实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扎实开展九五普法，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以高质量法治建设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各级党委党组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能力，推动全面依法治疆走深走实。会议听取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责任，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把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坚守巡视政治定位，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等关键少数，及时发现和纠治存在的问题，深入推进巡视巡查上下联动，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推动全区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疆日报消息，金秋十月，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西南约30公里的塔岔口互通立交周边戈壁滩上，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中国石油在将单体规模最大的集中式光伏电站新疆油田400万千瓦光伏项目二期工程正抢抓施工黄金期， 工程已全面进入收尾攻坚阶段。作为新疆油田新能源及配套煤电碳捕集一体化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油田400万千瓦光伏项目是北疆重要的自调峰新能源示范工程，整体分两期推进建设。其中，一期264万千瓦工程于2024年夏季启动建设，2025年底圆满竣工，实现光伏支架、光伏组件及配套输变电工程全段安装到位，顺利完成阶段性建设目标。项目二期136万千瓦工程于2026年春季全面复工，按照年度建设计划，将于2026年年内全面建成。目前，二期项目光伏支架、光伏组件主体安装工作已基本完成，施工现场各项收尾作业有序铺开，沟槽开挖、电缆铺设工作稳步推进，施工人员全力铺设电力线缆、箱变、逆变器设备安装区域内，工作人员逐台开展接线、检测、调试作业，升压站工区吊装作业有序开展，各类设备安装调试工作全速推进。新疆油田新能源及配套煤电碳捕集一体化项目整体建成后，400万千瓦光伏装机容量将与煤电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深度融合，构建起新能源加煤电加 CCUS 一体化深度调峰体系。该体系可有效保障区域电网供电稳定性，精准缓解电网调峰压力，大幅削减区域碳排放总量。项目落地投用将加速推动克拉玛依市从传统油气工业城市向绿色综合能源基地转型升级，持续赋能新疆油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程小曼、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马丽华、高迎春报道。10月9号，从新疆油田公司传来好消息，国家能源局综合司近日正式印发关于下达2026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及外文版翻译计划的通知，新疆油田公司采油工艺研究院申报的4项标准成功列入，其中新制定标准3项、修订标准1项，涵盖抽油热采节能、页岩油体积压裂、CCUS 绿色开发、油田水结构预测等关键技术领域。此次国家能源局共下达2026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定计划849项，修订计划450项。这4项标准直击油气开发现场多项行业技术痛点，新制定的油田蒸汽输送管道散热损失测试和计算方法，针对油田管道野外复杂工况下热损失测算误差大的问题，优化传热模型，创新埋地管道铺开挖检测手段，为抽油热采节能降碳提供精准计量支撑。另一项新制定的页岩油水瓶颈体积压裂支撑剂选择规范，破解页岩油体积压裂支撑剂选型无统一标准难题，依托科研攻关成果，已应用于国内800多口页岩油水瓶颈压裂设计，让支撑剂选型从经验判断转向标准化科学决策。新制定的二氧化碳前置压裂技术规范填补了致密常规储存二氧化碳前置压裂全流程标准空白，兼顾油气增产与碳封存效益，为 CCUS 规模化发展、油气绿色转型筑牢技术规范。修订后的油田水结构趋势预测方法把结构评价从定性判断升级为定量测算，新增构沉积量测定方法，统一实验操作规范，为油田注采集输系统防垢制垢提供量化支撑。新疆油田公司采油工艺研究院科研管理部经理吕振虎：
3: 这4项标准的集中获批立项，是院科研人员强化基础研究、深耕核心技术攻关、系统策划、长远布局的体现。我们院也依托重大科研项目，对抽油热采、页岩油压裂、CUS 等关键技术进行体系梳理，把现场的成熟做法呢提炼成我们行业的统一准则，实现了从技术研发到标准输出的跨越，为新疆油田增储上产和绿色低碳转型呢贡献力量。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诺尔夏提报道。10月10号，天山少年中华魂新疆青少年文化润江主题系列活动成果展克拉玛依展在独山子印象艺术展厅启幕。本次成果展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新疆日报社集团、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文联、克拉玛依市委宣传部主办。开幕式现场， 在同绘新疆多彩七十年全国中小学生绘画作品征集活动中获评优秀作品的《天堑变通图》小作者代表独山子第一中学七年级学生乔义成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现场展演环节精彩纷呈，氛围热烈。独山子区第六小学带来的国风少年舞新疆优秀作品《戏韵中华》，独山子区第七小学、第八小学同学的朗诵，赢得全场阵阵掌声。开幕式结束后，参加活动的中小学生在红领巾导览员带领下有序观展。在现场开设的天山少年中华魂小课堂上，新疆美术家协会美术教育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崔逢春指导各族青少年提笔作画，孩子们在笔墨丹青的韵味里感受独山子厚重的石油文化与工业底蕴。在展厅设置的同绘新疆明信片寄语专区，小观众纷纷驻足提笔，写下对天山少年的美好祝福。天山少年中华魂新疆青少年文化润疆主题系列活动成果展首站在乌鲁木齐启动，随后走进昌吉、和田、克州、巴州、克拉玛依巡展，将孩子们饱含赤诚与热爱的作品带到更多人面前。这是文化润疆在青少年群体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从一城到多地，从一幅画、一幅字到一场场互动课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涓涓细流汇入青少年心中，以文化人，以美育心，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润疆的种子在少年心田扎根发芽，绽放出更加绚烂的时代之花。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吕青、通讯员刘佳霞报道。9月28号，我市举办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国内知名家庭教育实践专家黄甫军伟以家庭教育专题讲座为题，在克拉玛依市图书馆报告厅与约400位家长、教师和机关单位干部面对面交流。此次讲座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提升家庭教育指导能力，推动家庭、学校、社会形成育人合力。当天，黄甫军伟以家庭教育是成人，学校教育是成才，社会教育是城市为中心，分享家庭教育中的读点解决方法。他表示，家长做人的高度、做人的境界是教育孩子的基础，孩子的心理问题根子往往埋在家里，不容易被看见。他提醒家长先把成绩、习惯、手机的事放一放，把成人的事放进去。现场家长们与黄甫军伟开展互动问答，近3小时的分享，不少人边听边记，听到共鸣处频频点头，现场多次响起掌声。黄甫军伟：
4: 不管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要把孩子的健康和作为人成长的规律放在第一位，把教育的规律要尊重，把一个孩子发展的规律要尊重，这样的话三方合一，我觉得所有的问题在这个地方都能够打通，都能够形成一种合力。
1: 家长张慧琴：
5: 育儿的本质是育己，我深知当我不断地向上生长，才能为孩子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
1: 活动主办方表示，今后将继续搭建平台，整合资源，把更多贴近家庭需求的教育指导服务送到家长身边。此次家庭教育公益讲座由市妇联、市教育局主办，克拉玛依区委宣传部、克拉玛依区妇联、区文联、区教育局、归位读书会承办，市图书馆协办。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通讯员董龙报道。10月8号，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全市广大民辅警坚守岗位，抓实各项安保维稳举措，辖区社会大局稳定，治安、交通、景区秩序平稳有序。国庆期间探亲、旅游出行需求叠加，人流车流集中，安保压力随之增大。全市公安机关全面铺开假期安保工作。市公安局通过党委会议、视频调度会统筹安排安保任务，市区两级公安领导在岗值守、靠前调度，一线民警辅警全天候响应群众诉求。据统计，国庆假期全市共受理有效报警1702起，各类警情均得到快速规范处置。社会面防控力度全面升级。

0: 全市公安部门科学布警，日均投入警力1800多人次，警车190多辆次，加大商圈、城市广场、交通枢纽等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频次，紧盯节日高发治安风险，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筑牢治安防线。克拉玛依公安交管部门结合出行特点提前研判，在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开展交通疏导，持续严查酒驾、超速等交通违法，常态化开展夜检夜查。整个假期现场查处交通违法行为2423起，同比下降17.94%。道路通行安全形势平稳。针对假期各类文体活动、文旅客流高度集中的情况，全市公安机关强化大型活动安保和景区秩序管控，加强与相关部门联动协作，在拥堵点位做好疏导管控，保障游客安全游玩，圆满完成2026中国环塔乌尔河越野嘉年华、魔域巴巴乌尔河定向挑战赛等大型活动安保任务，保障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等景区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运行。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李芳，播音马博、曼奇。
1: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10月12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晴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10到22度。白简滩晴转多云，西北风5级，11到23度。乌尔河晴转多云，西北风4级，5到23度。独山子晴转多云，有时有微雨，西北风3到4级，7到20度。金龙镇晴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5到24度。白口泉晴转多云，西北风5到6级，10到23度。农业开发区晴转多云，西北风4级，7到23度。小拐晴转多云，有时有微雨，西北风3到4级，9到23度。五五星镇晴转多云，有时有微雨，西北风3到4级，5到24度。呼图壁气田晴转多云，有时有微雨，西北风3到4级，8到21度。准东基地晴转多云，有时有微雨，西北风3到4级，6到18度。马河气田晴转多云，有时有微雨，西北风3到4级，7到21度。克拉玛依市区晴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我饿了。
1: 妈。
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4: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5: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6: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7: 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一定会有一座图书馆，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它或大或小，不求关注，不曾喧闹，只是等着每个人的到来。进来时，我们可以尽情地汲取知识；离开后，我们能够更好地认知世界。全民皆阅读，社会天书香。
8: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9: 哎，中餐终于搞定。
10: 请出示付款码。
11: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2: 什么码？我没有。
13: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
14: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5: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6: 请选择支付方式，
17: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8: 支付宝到账，
19: 微信收款。
10: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9: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4: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咱们书接前文，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讲了有巢氏，那么这个时代百万年前还是旧石器时代，那么中国呢进入原始社会的初级阶段，还是原始人类都是什么样呢？拿着粗糙的这石质工具猎取生活的必需品啊，打猎，整个在茫茫一望无垠的大地上还是赤身裸体的奔跑呢。那说不是那有那帘子吗？那就叫遮羞布，遮羞的帘子，实际，哎，就说明人呢已经往前迈了一步。那么在吃的方面，那时的人呢吃的动物都是些生肉啊，吃的这动物哪有熟的？没有火，根本不认识火。再就嚼一些生树叶子，穿的顶最好的就披一张兽皮，那再就是用那个树叶编织的那帘子，哎，挂在前胸一块，屁股上一块，武器那就十块。因为吃生的，所以呀，就受着疾病的伤害。那时的人呐，那寿命啊太短了，有的生下来就死了，活个10来岁死了，20来岁死了，极难活到30岁。要活到30岁呀，那都算高寿。那么在秦代有一个统计啊。就到秦始皇统计的时候，我国的平均寿命20几岁，你何况百万年之前，是不是啊？那得什么样呢？那么这时候要是有火的话，人们呢就能长寿。火来了，因为这个动物尸体中啊，就有不少这个动物的尸体中有一种东西叫磷，这个磷这个东西能燃烧啊，天上咔来这么一声干雷，一下子把那个磷 啊，给引起了燃烧，或者来了一阵风一吹，就老百姓的土话叫鬼火嘛，是不是啊？哎，就唰满地下冒那鬼火。那么裸露的煤炭呢？那地上有裸露的煤炭，因为地表的压力引起了自燃，自己就着了。那么森林在极端干燥下，因为吸收太阳的热量太多了，引起了大面积燃烧。可是但有一点，虽说这火有啊，一会儿这儿着了那儿着了，还有林唰冒火啊，那儿有煤着了，但原始人类呀、啊、也能经常看到火。可是看到这火呀，把这些人吓坏了，因为当时的人不认识火，就认为这个火是怪物，视火为不祥，所以就绕火而行，这儿着了之后赶紧绕开，避火而居，离这个火很远很远啊，在这儿住，一看火来了赶紧跑。那么随着这人口数量不断的增加，哎，在这世界啊，在商丘，古商丘出现了一位智者。之所以称他为智者呀，是因为他呀这个人有超常的行为。那别人呢是绕火而行，一见着火哗就绕过去了。那么这个智者这个人呢，哎，哪里有火便向哪里去，别人避火而居，离着火远远的居住，他却在有火的地方，在这儿搭个窝棚，在这儿居住。别人捡到被火烧死那小动物，随手就扔了。他发现呢，被烧死这些小动物啊，哎呦，这个肉啊放在口里头，细细品尝，非常的香，比吃那生的香多了。就这样，通过长时间的体验，他发现了火。

0: 的妙用。这个火在寒冷的时候，人靠近这火堆，哎呀，或在这个太阳光下啊，这身体就比较舒服。被火烧死的那些小动物啊，烧熟了的那个动物，比吃生的，哎呦香，而且没有什么腥味儿，这个口感呢也非常好，这个胃里头也非常舒服。于是这位智者，他就召集周围这些人呢，把捕获的这些动物或采摘的植物啊，放在火上烤着吃，使人类呢慢慢克服了生吃的习惯。他带领周围的人在寒冷的时候靠近有火的地方啊，在这居住或者晒太阳，使人类找到了抵御寒冷的办法。那么这位智者是个大高个，挺大眼珠子，大嘴叉，长得很魁实，大概这个年纪啊在20几岁。这个智者他就认识了火，知道了这个火的广泛用途，但自然界中的火并不是到处都有，不是你想要它就能来。哎，你或者是森林里起了大火了，是吧？或者天空咔一声雷把那木头打着了，这火才来了。来可是来呀，它总有熄灭的时候。所以为了使人类时时处处都能找到火和能用上火，这位智者这个人开始艰难的啊，要寻找人工取火的办法。他对人工取火这方法进行了探索，经过了千百次的试验，失败了，怎么也保留不下这个火。哎呦，这可如何是好？偏赶上有一天呐，前边有一片大林子，啊，这林子啊有一种木头叫碎木。这个碎木呢，这是一个特殊的木材，好像似乎有这么个啄木鸟，就在那儿叨这个木头，当当当当，哎，当当当当。这个鸟啊要吃这木头里头那木头虫子。哎呦，这智者就站住了。因为什么呢？他发现了一个事儿，他惊奇地发现呢，这个鸟由于这个嘴非常尖也非常硬，叨这个木头的时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呦，这个木头冒烟的啊，产生了热，冒烟的。然后呢，这小鸟就停下了，因为什么呢？再往下叨的话，这嘴别再着了，是不是啊？哎，所以等凉了，它继续在这儿叨，当当当当，啄这个木头。哦，老龙正在沙滩卧呀，这一个动作提醒了梦中人呐。等这小鸟飞走了，它到这儿一看，这鸟啄的这木头，这个木头有窟窿，这边上都是糊的。用手这一摸呀还烫挺慌。哎呦，再如果刀一会儿牵一会儿的话，这不就着了吗？哎，有了，他拿着一个碎木杆就开始在这个碎木上钻，擦钻，着了，着了，产生了一定热量啊，在钻的过程中产生了热量，结果这火扑出来了。找到了钻木取火的方法，就这个方法一来呀，是中华民族的先人掌握了用火和取火的技术。由于这个钻木取火中大多数使用的是碎木，于是人们便把发明人工取火技术之人尊为碎，称为碎人士。那么这招法一传出去啊，整个在这一个部落呀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很快呢就形成了以这智人就这碎为首的远古人类氏族部落。那么这个部落后来被形象的称为碎民国，哎，变成一个国家了，碎民国。中华民族啊素有崇拜鼻祖的传统，那么对火的发明者呢，并教会人类使用取火技术的人尊之为碎皇，或者是火神，或者是火祖。那么人类有了火往前迈了一大步啊，这是咱们人类的一个大进步啊。 得感谢这燧人氏，因为能吃上啊熟的啦，身体健康了，这有取暖了，寿命延长了。那么这个燧人氏钻木取火呀，还有一个传说，在《山海经》里头有这么一段故事，说燧人氏不是钻木取的火，是怎么的呢？是有一天往前溜达呀，天上来俩神仙，啊，这神仙哗飘下来了，燧人氏趴在一个石头后边，往里边窥视。俩神仙干嘛来了呢？到人间来溜达玩来。这俩神仙说：“咱们就在林子里头吃顿饭，完再回天上吧。”就这么的，这俩神仙弄了一个锅子，哎，整了个火锅，啪一抬手，一个掌手雷，嚓喷出火来，就把那木柴打着了。然后俩神仙在那吃锅子，哎呀，吃这个香啊！哦，你赶上俩神仙吃完了走了，我们这位智者这燧人氏也到了切近，那锅子还在那儿呢，神仙没拿走，他尝了尝，太香了。最主要啊，这底下有火，哎呦，这是神仙留的火种啊。
1: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iritual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